0: 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虫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季广播版。
4: 欢迎收看完美乡村节目带奔跑吧第一书季。今天呢，我们来到石台县小河镇溧阳村，这里山场面积2.7万亩，住着1985口人。2014年，全村近30%的人是贫困户。2024年6月，一个人从科研院所来到这儿，主动申请当了村里的第一书记。他叫李瑞，来自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从图纸到田野，从科研院所到皖南山村，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奔跑故事。李书记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台县小河镇溧阳村的李瑞。
4: 好，那李书记，你到了溧阳村之后啊，经过你的调研，发现这个村子里有哪些问题是你等待着马上要去解决的呢？
5: 我到村里以后啊，进行一些调研之后，发现其实很多问题还是存在一些共性的。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村里的一个简单情况。石台县的这个山水分布情况，我们简单概括为叫九山半水半分田。我们村里的人均土地只有7分地。这就导致我们在实际一些从事生产过程中啊，这个条件非常受限，并且我们这面这个虽然山场面积很多，但是涉及到一些咱们这个保护性的问题啊，山林是没有办法大面积去砍伐啊，或者什么这个都不可以，所以我们只能想着在这个农业深加工啊，或者一些特色养殖上面啊去搞。对，当时是这样考虑的
4: 啊。哎，我听说你到村子第二天就遇到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啊。那通过这件事，你对村子里的村情和村貌有了哪些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呢？
5: 我们到的第二天就石台县就下了大暴雨，并且产生了有一些小面的山体滑坡。在到村之前，其实我们可能什么山体滑坡啊、山洪这些，都是在电视里去
4: 没有具体的这个概念。
5: 对，那天。我们村长啊，村支书说咱们一起去看看山是滑坡。我说好，我去。我当时就出门就走。他说你也得换个鞋子。对，我说那我穿个这个鞋子高腰的应该没事。他说你要穿雨靴。等到了现场，我们才发现那路面的积水至少都要到膝盖这么深，穿着雨靴水都灌到脚里。并且可以看到现场这个把道路也有一部分冲毁。我们从车只能开到山下，我们往山上全是靠走的，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的路，把一些水毁的地方进行拍摄，也报给什么上级部门。从这件事我就感觉到村里的工作，虽然我们只是一个村，但是我们工作的面很广，不只是面对于某一项工作，村里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我们负责的。你防汛也好，这个抗旱呀，这个防火啊，其实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对村里的工作的认识就在那一刻其实是加深了不少。
4: 就是跟你一开始设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直观的具体的感受。
5: 是的
4: 啊，真第二天到村子里就遇到这样一个突发情况啊。那除了这一方面，在党建方面你做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
5: 我们这一批选派干部呢是6月27号到的村啊，2天之后就是咱们这个7.1，我们召开了这个党员的这个大会。通过这个大会，首先我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认识，让大家知道啊，村里来了新的第一书记，来了驻村工作队，要让大家认识你。但是我们在开会中，我能感受到我们村这个党员的结构还是偏高。当然了，也有很多年轻党员，他们是在外务工，没有办法
3: 回到村子里。
5: 回到村里来，但是我们现场参加都是一些老同志，我也能感受到，可能在我上面，当时我准备了一份这个发言稿啊，对，可能写的还是有点文绉绉的，我看老同志们好像也没有太听进去，所以等散会之后，我跟那几位老同志，我们拉着手慢慢说，但其实这个方言，皖南山区方言还是很重的，我们就跟他慢慢讲，我说我是谁，我来干什么的啊，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和我说，我也会去登门去拜访各位我们村里的老党员，去吸取咱们这方面的经验啊。首先就是让大家先认识我
3: 就是希望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
5: 啊。哎，
3: 离。
5: 是这样
3: 哎，那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当时的帮扶单位是给你们这一块投了100万，做了一个胡杨的一个养殖基地啊。
5: 是的，是
3: 就当时你一去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对吗？
5: 的。是的，因为我去了之后，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是其实上一期就有在做，然后到我这儿一基本建成了。我去看了以后呢，发现可能还是在运营上需要更加强一下。其实项目这个东西，说的简单一点，就像这个培养小朋友一样，你不只要把它生出来，你还要把它养大。其实
3: 对
5: 胡杨
3: 对。
5: 养殖基地一样，我们当时看，我们那个项目其实建得很好，我们建了一个4个标准的羊舍，包括配套的水池啊，各种设施都有，啊。但是呢，就是当时。

0: 是的，因为在前期立项的时候，我们还是说，比如说也讲了我们这个项目很好呀，欢迎大家做，但运营时间不长，你就要去进行更改，大家不是很好接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去，首先就是算经济账，对吧？咱们做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致富，所以我们去算经济账啊，包括如何有销路，因为胡杨呢是一种圈养的羊类，就是它不是不需要放养的。包括的饲料什么全靠喂，啊，但是山羊不一样，山羊我们现在比如说，从早上我们就放到山上，它自己找食，啊，只要晚上的时候加一点这个玉米之类的草料，给它增增肥，这样从这个饲养成本上是可以节约很多。
1: 第一个是饲养成本，然后还有就是销售这块了，
0: 对，
1: 市
0: 销
1: 场这
0: 售，
1: 块，市场这块我听说就是我们当时建了一个线上的一个销售平台，一下子卖了2300多万，对吧？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我要也是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呢叫荷包蛋，这个荷包蛋平台是由
1: 荷
0: 我，
1: 包蛋
0: 哎，
1: 平台。
0: 对，荷包蛋是由我们就是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我们这个公司的上级公司叫中国建材集团成立的一个专门的这个消费帮扶平台啊，因为我们中国建材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帮扶了4个县1个区。这个平台上就是卖我们这个4县1区的，啊，这个帮扶产品，包
1: 那咱们这个也是属于他的这个帮扶
0: 对，
1: 的
0: 我
1: 对
0: 们
1: 象，
0: 10台县就是这
1: 其
0: 4县1区
1: 中，
0: 中的1县啊，对，然后我们的工会就是集团工会也下发了这个鼓励各工子工会啊职工去消费帮扶的这个通知啊，所以大家也非常响应，就是去购买我们这个商品，要不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这个数额，
1: 对，就两
0: 对，
1: 千三百多万，他
0: 现。
1: 这个是在多长时间完成的这个？
0: 这个是1年，
1: 一年的时
0: 对，
1: 间，对，那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
0: 相当于我们全集团20多万职工共
1: 了。
0: 同完成的这个业绩这个指标吧，
1: 那就是这个有一定的销路，那可能就是老百姓的心里就觉得，哎，这个事儿做它是有一定的底气的，对吧？但是对于农产品的这个未来的路，还包括它的上行的发展，其实还是有难点的啊。在这块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这块我也是到村里以后去了解。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有这个米啊，或者是蛋呀，这特别是米和蛋这两样东西，它的这个储存是要求也比较高。你像鸡蛋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储存的，并且季节性也很强。你像大米，我们现在一年只产一季大米，就在秋天有一季大米。如果你在秋天没有办法把它一个很好的销售的话，等到现在我们这个春天这个季节，就很难再销售了。如果过了夏天，就更没法销售。所以这块呢，我们也对接了我们荷包蛋平台上的这个经销商，因为他们有更好的仓储和销售的这个渠道。我们现在相当于把我们的一些这种农产品去交给经销商，由他们进行专业的储存和运输啊，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
1: 对，就是这个不单单是销售的问题，还考虑到它仓储
0: 是的。
1: 啊，还有未来可能进一步的这个销售渠道拓宽，对吧？仅靠我们帮扶的这个平台，可能还不是说特别能够满足。
0: 是这样的，
1: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直是农产品，然后包括它的销售这一块儿，然后说到村子里面的教育这一块儿，就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我们办了这个七彩课堂，那在这个课堂办起来之前，村子里的孩子暑假都是怎么过的呢？
0: 据我了解，这个其实村里的孩子们在暑假、寒假这个生活相对来说还是很单调的，多数其实就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夏
1: 对，
0: 天有的时候可能去。河里面游个泳啊，可能大概就是这样度过的他们的暑假，可能还是比较单调的啊。
1: 那当时怎么想到要办这个七彩课堂？
0: 对，这个七彩课堂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集团的团委发起的一个专项活动，不止在我们10台县，其实在全国我们所有帮扶的县市都有展开啊。我也争取了这个名额，邀请他们到我们村里来，让孩子们可以看看大山以外的世界啊，
1: 就
0: 确
1: 是
0: 实
1: 进一
0: 是这个
1: 步
0: 想法。
1: 拓宽他们的视野，然后我了解到当时还有一个光伏课堂，对不对？就是
0: 是
1: 说
0: 的。
1: 村子里的孩子说，哎，这个通过发电呢，能够让灯亮起来。那什么时候发电也能够让咱们村子里的路灯亮起来？那当时听到这个话，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像这个光伏这块呢，本身也是我们派出单位的一块，这个也是我们业务板块中的一块，因为我们中研院这块呢，在做薄膜太阳能发电这块，在国内也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在课堂中也。 排了这样的课程给孩子们。
1: 嗯。
0: 当孩子。

0: 这么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非常高兴的，证明我们的课程孩子们听进去了，他也进行了思考。我觉得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能够开始思考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咱们国家也在说这个创新啊，创新社会，思考是创新的第一步，所以他们能够去思考，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
1: 就是启发了他们对于未知世界的一种探索。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听说有一个在合肥的大学生就回到当地来当志愿者，然后他之前曾经也是课堂里的学生，对不对？
0: 对，
1: 就你了解到这件事之后，你心里感受是什么？
0: 那天他到我们去来当志愿者，因为虽然他们有去授课啊，他也是帮我们去维持秩序啊，去排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止把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村里，也把我们志愿者这种付出和帮助的精神也带到了村里。可能他之前参加过我们的这个活动，也看到了志愿者当时他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哥哥姐姐的这种志愿奉献的精神啊，也感染了他。当然，也可能在他的学习方面也帮助了他啊。
1: 我觉得他这种可能是一种爱的传递，然后还有一种教育理念的一种传承在里面，然后也有村民说了，就是说这个城里的老师带来的课特别的新鲜，孩子们能够听得进去啊。你觉得就是这么多年办的七彩课堂，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可能是让孩子们真的去了解了这个山村外的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这个溧阳村啊，真是在大山中的一个村子，并且呢，现在其实村里都有一个共性的现象，就是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外面务工，对孩子可能这个管教稍微少一点，关心也少一点，他们很多的这个知识，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可能
1: 手
0: 很多
1: 机里的，
0: 手机，但手机里知识可能多种多样。不一定都有利于学习，但我们给他带去的，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除了光伏课堂啊，我们还为他讲解了防溺水的知识，比如说溺水的急救啊，包含也我们也做了一些关于党建类的知识，比如讲解我们党啊、我们的共青团呀、少先队呀这个历史，都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在这个整个大概一周的时间内，不光学习了科学文化知识。也对我们的红色教育也进行了开展，让他们树立更正确的这个人生观和世界观啊，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课堂中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1: 就是说，不单单有一些实际的啊，比较有对生活有帮助的知识，另外就是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进一步的巩固和确认。那还有，我也了解到，我们在推动基础的这个民生项目当中啊，就是我们都做了哪些呢？
0: 这一块我有一个是我比较觉得做得很好的，因为我们村里啊有一条省道 S358 从我们村里穿村而过，这个路修好了以后啊，我们发现其实路灯差了一点，并且这个路上车比较多以后，对咱们村民夜间出行是有很大的人身危险
1: 就那个路灯都是黑的，全是黑的吗？
0: 的。原来有，但可能不太多啊，并
1: 不够
0: 且
1: 亮。
0: 如果全部用电的话呢，可能我们还是。电费也是一个负担啊，所以这块我就赶紧和我们这个公司的党委也提出了申请啊，领导也非常重视，所以很快我们就捐赠了32盏这个太阳能路灯，装在我们村里，为这个村民这个夜间出行照亮了这个回家的路吧
1: 还有哪些能够具体的改善到这个村民的生活呢？还有哪些面
0: 啊。
1: 临的
0: 你
1: 情
0: 看，比如说我们还这个不光要让大家这个有安全，我们还希望能够让他这个。更美丽起来，我们还去，种一些在路边种一些树啊，在小广场上种一些小树苗。我们还买了花籽，这个撒在这个空地上面，种出花，让我们村不仅安全，还有美丽，让大家这个茶余饭后晚上也有个地方去转一转，
1: 也
0: 玩
1: 有
0: 一
1: 理
0: 玩。
1: 由，
0: 哎，对，也
1: 就
0: 是这个想法。
1: 不单单说让村子里面亮起来，还要美起来，
0: 是的，
1: 就刚刚你说的这个 S358 这个省道的通车，就你觉得给当地的老百姓就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方便呢？
0: 这里边如果最直观的肯定是交通出行方便，因为我们这个村就是在一个山里面，在没有路的时候，想出一趟城，出一趟村是很难的。
1: 那时候他们出一趟村要多长时间？就
0: 你
1: 是。
0: 看，比如说，如果从我们这个村到这个池州市的市区，其实只有50多公里的路，如果靠原来这个倒公交啊，因为路不好，可能要2、3个小时才能到。 现在如果我们自己驾车的话，等路修通了，我们可能50分钟就完全可以到。啊，当然，路修通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交通便利，像我们这些农产品的运输啊，对吧？因为像咱们说"酒香也
1: 在
0: 怕这个
1: 巷子
0: 巷子
1: 上，
0: 深"，你这个路远了没有人来，也没有办法去开展那些文旅类的这个活动啊。路修通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就不单单说是便捷了村民的出行，可能对于整个村子的经济未来的发展啊，农产品的运输啊，还有包括农文旅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也是提供搭建了一个基础。
0: 是的，是这样。
1: 那除了这点，我还了解到村子里还办了这个乡村振兴的夜校啊，你还记得第一次开课的情景吗？
0: 这个振兴夜校呢，我们村一共有20个村民组，我是为了方便大家来，所以呢，我是每个组去开的。第一次开其实挺紧张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面对村民去做过什么事情，这是第一次。我们大概来了有20多个人。是在一个老乡的家里面，就在他们家堂屋里面去开展的这个 活
1: 你
0: 动，
1: 内心也是很忐忑的，对
0: 哎，
1: 吧？
0: 很忐忑，因为不知道大家爱听什么，或者，最担心说，我都担心他们不一定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因为可能我讲的类似于像普通话一样，而他们从生活在这个山区里，那我就慢慢说，也请村干部配合。再一个，我更多的是想听村民在说什么，啊，对，是这个想法。
1: 你第一节课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当时是什么呢？
0: 那
1: 还
0: 个
1: 记得
0: 时
1: 吗？
0: 候正好是夏天，因为我们是6月份去的嘛，其实更多的是主要是还是注意安全，一个是防汛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每一家孩子的这个防溺水这块，其实是我们一直工作的重点。对，这个人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就是和大家说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省道修通了，这个又宽又亮，大家晚上都想去路边散散步。但是其实这个还是路上有车嘛，我们还是觉得很危险，所以也是向大家去介绍说这个尽量还是在我们田边的小路或河坝，这个不走货车的地方，大家去散步，这样更安全一点啊，是
1: 其
0: 这
1: 实
0: 样。
1: 我理解，就是你第一次开课的这个心情，可能是希望通过乡村夜校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小平台，能够更加建立起跟村民之间的链接。就像你说的一样，我可能更多的希望通过授课的过程当中了解村民的诉求。
0: 是的，是的，
1: 好，李书记，我看你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农产品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好，今天我主要带来的是我们几样农产品。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西米，刚才我们提过了，因为石台县的这个土壤啊都是含硒的，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这个大米呢也都是硒含，是含硒的啊。比如说这个，这是我们2个村的，一个是这个东庄村，一个是我们来田村的这个西米啊，
1: 我看
0: 对。
1: 这个西米它这根跟普通的大米，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其实从品种上来说是一样的，只是它里面都含有了硒元素啊。
1: 更含量更高一点，对吧？
0: 对，像其他地区的这个土壤里，因为它不含硒，而我们石台的米是含硒的，对身体是有一定帮助的啊，补充一些硒元素吧啊。包括我们这个矿泉水也一样，这是我们的矿泉水啊，您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也是都是含硒的矿泉水
1: 含
0: 啊。
1: 硒的矿泉
0: 哎，
1: 水，
0: 对。这里面还有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土鸡蛋
1: 含硒吗？
0: 啊。这里面有一定的，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鸡也是吃了我们的稻谷啊，喝了我们的水啊。但这个实话讲，这个含量我没有测过，但肯定是有的。
1: 然后我看到含硒的，它还延伸出来像那个，米浆，
0: 米浆
1: 含硒
0: 啊，
1: 的米浆，对吧？
0: 对，
1: 就是做了一个三产的一个融合，
0: 是的，
1: 就是深度的一个精
0: 对。
1: 加工的东西。
0: 对，因为这个米浆，我们也是去这个考察过市场，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咱们城市里的年轻人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对吧？那你如果你让他去自己早上起来去做碗粥啊，或
1: 可
0: 晚上
1: 能
0: 做碗粥，可能
1: 有
0: 没
1: 点
0: 什么
1: 麻烦。
0: 啊，没麻烦。那我们就给他做成米浆，这个只要用开水一冲泡，喝出来的口感就像那个很绵密的，我觉得比喝个奶茶什么的都健康一点
1: 对，这个也很方便。
0: 吧。是的，是这样的啊。
1: 那其实还有一点，我也特别好奇啊，就是原来您在公司里面应该也是技术骨干，对不对？从技术骨干到驻村的这个书记，这个当中的转变，打开工作的局面，你觉得最核心或者说最应该做到的是哪一点？
0: 这一点其实到村以后还是有很多感触的，特别是我们大家这个 到了岗位以后啊，县里组织部也组织大家开了会，开会的时候一句话其实很触动我，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转变思想。对于我来说，可能最重要就是转变的角色。从到村那一刻起，我就是咱们这个村党总支的第一书记，我不再是过去那个画图的工程师，就不能用原有的这个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因为我在单位里面画图，画图讲究的就是。
1: 你把具体的这个图画好，对吗？
0: 对，并且呢，我们画图讲究的是规矩，那是有国家规范呀，有行业标准啊，你只能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就是喜欢，简单说，我们是一个就是不停的去跟你讲道理，一定要把道理讲通，啊，是一个这个，但是到村里以后，面对百姓，面对村民，你不能只去跟他去
1: 讲
0: 说
1: 道。
0: 啊讲道理，或者去说教他啊，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倾听，把自己当成。这个村里的人去听他的诉求，啊，不能是上来我就给你讲国家政策，对吧？讲这个讲那个，他有时候他心里
1: 他
0: 有
1: 很
0: 抵
1: 难
0: 触
1: 接受。
0: 啊，对，所以你要先让他说完，就默默的多听他说。所以说刚才你问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角色的转变啊，让自己融入到这个驻村干部的这个角色里。只要你进入这个角色，那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1: 那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觉得还比较难的一个过程？
0: 哎
1: 就是因为可能带着以前的这个工作习惯的惯性在里面了，然后突然到这儿，是不是也碰到一些卡点呢？
0: 其实是有的，因为到村里来，这个毕竟工作了也将近20年的时间，这个思维定势也形成了，总喜欢，什么事都喜欢，哎，翻一翻材料上是怎么写的，或者制度怎么写的，喜欢跟这个，村民去讲数据，对吧？因为我们
1: 讲
0: 做
1: 数
0: 工
1: 据。
0: 程数也喜欢讲数据嘛，对吧？但是实际中你要先让他去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然后想办法用他能听得懂的方式或听得懂的话去讲给他听，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而不只是说念一串数据给
1: 对对对，就是把理科男的这种思维，还要把它翻译一遍，更加形象化、具象化的告诉
0: 哎，
1: 他。
0: 是这样
1: 那在这么长的时间过程当中啊，你对于乡村振兴有一个怎样的理解呢？
0: 乡村振兴，这我们也在这个村里工作了也快2年的时间，其实真的是有了很深的一个理解。我们之前讲乡村振兴，其实大家很多注重的，是乡村振兴一共分为5个方面，大家更多注重的是叫产业振兴。其实乡村振兴，我们党也好，中央也好，一直提的叫乡村全面振兴，这里面包含5个方面，就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其实这5项振兴啊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说只要把产业搞好，其实你想把产业搞好，没有人才也是不行的，对吧？那人才又是怎么来呢？那就离不开我们的组织振兴，如何去用组织的力量去培养人才？所以我想把乡村振兴做好，一定要5个振兴全面搞，对吧？才能把整个这个事情做起来。
1: 就是他们都是五手一起抓，就是相辅相成、相互融合的这样
0: 是
1: 一
0: 的，
1: 个
0: 其实
1: 过
0: 他们
1: 程。
0: 这5个振兴是连在一起的，是没有区别
1: 那对于村子的这个进一步的产业发展啊，比如说这个茶园，还包括檀皮资源，然后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把路给修通了，对吧？对于农文旅的融合这一块，你有怎样的一个设想和规划呢？
0: 这块呢，我们主要2方面，一个是檀皮，一个是茶园。檀皮呢，可能咱们有的
1: 对，还
0: 这
1: 不
0: 个
1: 是
0: 观
1: 特
0: 众
1: 别
0: 朋友
1: 了
0: 不太
1: 解，
0: 了解，
1: 给我们
0: 我
1: 介
0: 简
1: 绍一
0: 单
1: 下。
0: 说一下檀皮是什么。檀皮其实就是树皮，是一种树的皮。这个东西剥下来以后，主要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运到宣城那边做宣纸，它是宣纸的材料
1: 宣
0: 啊。
1: 纸的材料。
0: 哎，对，我们这是我们一块收入，但这一块呢，暂时看发展农文旅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所以我们把精力基本都放在茶园这一块。茶园这一块呢，我去年的大概就这个季节，我已经开始尝试，比如邀请一些我个人的朋友。到村里来试试，我说你来采采茶。你像我们平时生活在城市里，茶可能喝了很多，
1: 那
0: 但你
1: 采
0: 从，
1: 茶相对少一点。
0: 啊，对，可能你从来没有试过采茶，并且我们平时啊喝茶，这个捏一撮放在杯子里一泡就行了。我说你来感受一下，就咱们平常捏的这一撮茶，你要采多久？原来我也是不知道的，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要采3.5到4斤茶叶，就这个鲜茶，
1: 鲜叶啊，
0: 对。才能炒出1斤茶来，所以很辛苦的。
1: 咱们这个是绿茶，是什么品种呢？
0: 我们这个就是 叫石台溪茶
1: 石台
0: 啊，
1: 含
0: 啊，
1: 西的
0: 对，
1: 茶
0: 韩
1: 叫，
0: 溪的石台溪茶。

0: 这个茶我觉得喝起来口感也是蛮好的。
1: 嗯。
0: 这个再一个，我觉得做这个浓温绿有一点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我让你去尝试采茶之后，我的朋友们再去买茶，很少有人讲价，因为他们知道采茶真的
1: 不
0: 好
1: 容
0: 辛
1: 易
0: 苦啊，很辛苦的。对，
1: 啊，
0: 像比如像您去采，能采1斤这个鲜茶，可能就需要一上午的时间，那真是腰酸背痛。我说那你再去买茶，没有人讲价，都是直接买。
1: 所以对于浓温铝的融合这一块，就是你希望未来是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浓式的这样一个体验活动，
0: 是的，
1: 然后再带动这个农产品的销售，
0: 哎，
1: 对吗？
0: 是这样的
1: 那目前我们这一块有没有初步的做一些小的尝试啊？就
0: 我
1: 是，
0: 们现在简单的做了一些尝试，包括我们整个时代线也是有个整体规划，比如成立了茶城啊，包括我们这个镇一级的或县一级的联动啊，比如说你光只采茶，可能大家觉得没有兴趣，我们可以把这个参加农文旅联合嘛，我们先采茶呀，品茶呀。然后再做一些到我们周边时代县的一些景点去玩，把它连在一块儿啊，既是有这个风景的观光啊，加上我们这个农业活动的体验呀，把它做成一个整体，让大家到时代来觉得有事做、好玩啊，然后能住下来啊。当然，往更常说，那既然住下来，就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把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做起来。
1: 一条产业链都给带动起来。
0: 是的，
1: 哎，那你回顾这么长的工作经历，就是有没有一些你想做但是还没有做成功的一些事情，一些小小的遗憾呢？
0: 哎呀，真是觉得就是这个驻村的时间呀，也是比较短，转眼我们也马上这个可能任期也就快要到了啊。这里面其实我觉得遗憾是有的，但也没有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当时我们来的时候，组织部也发了文件，在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我们驻村干部就是一茬接着一茬干，也许有的事情我没有完成，那我也可以跟我们
1: 下一
0: 后
1: 个，
0: 面的这个同志去进行交接，像现在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太阳能路灯这个问题，因为受这个资金限制，我们这次只捐了32盏啊，还没有做到全村覆盖。那我可以跟后面这个再来驻村同志讲，我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好，对咱们村里的帮助也很大，希望他能把这个项目继续做下去，把太阳能路灯做到我们全村覆盖啊，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吧。
1: 一个小小的心愿
0: 哎，
1: 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李书记，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你这么长的一个驻村的经历啊，你觉得分享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之前画图是线条，要的是精度，而经营咱们村里。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小麦怕倒伏，
12: 用直德；
11: 玉米怕倒伏，
12: 用直德；
11: 水稻怕倒伏，
1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6: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7: 回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回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五，农历5月12。

好，当前已经到了六月的下旬，马上到了六月底了，咱们的下播作物没有播种的抓紧播种，不要再等，不要再等，因为后期还有寒露风呢，后期如果温度秋季低温来得早，会影响我们秋作物的，我们这个下播作物的灌浆成熟。当然，当前我省的下播作物已经大头落地，进入扫尾工作，但是也有听众朋友反映啊，受天气因素的影响，今年的出苗不是太尽如人意啊。轩轩爷爷说，上次雨下的大，部分地区大暴雨，有很多大户啊，玉米大豆没有种下去啊，这个因为当前伤情不好，无法耕种，地太烂了，播不下去呀。叶先生说，黄豆播种以后遇到一场大暴雨浸泡，出苗率非常之低。好，就说我估计呀，我们当地这个雨下的比较大，估计播下去也难以出苗，看天种田，农民真是太难。6月18号开始，安徽入梅了，淮河以南进入了阴雨连绵、空气潮湿的阶段，而这一阶段也正是淮河以南的水稻进行精液除草的关键时刻，所以阴雨连绵也会影响今年除草的效果以及除草的进度。从昨天开始啊，合肥难得露了个太阳，我们也希望大家抓住这两天的难得的晴好天气，抓紧进行除草，因为水稻除草离不开迪拜。我们说除草加迪拜，杂草死得快，但是要想除草效果好，还得有两天太阳晒。就是说你水稻精液除草，你离不开迪拜，它是触沙的，它需要有太阳光照来进行更好的除草效果。所以如果你打了迪拜，没有两天以上的太阳光照，就会影响死草的效果。还有一些没有回水的条件，多多少少也会影响除草的效果。所以除草是有条件的，苗龄、草龄、温度、伤情。虽然这是说这个小麦田的，但是水稻田一样。苗龄我们要求大部分的除草剂都要求水稻三叶一心才能用药啊。杂草如果杂草是在2到4片叶，除草是最佳的，因为它有一定的叶面积来吸收除草剂啊，这样有一定的叶面积吸收传导，它才能产生中毒的症状，是不是啊？温度伤情啊，那个温度呢，现在夏天的温度啊，它跟夏天的温度我们也要求不宜过高。你比如说迪拜如果是在30度以下，它能发挥较好的效果，如果超过30度连续高温了，高温下打药浓度过大，混用不当，也会出现迪拜除草剂产生的要害。

0: 这个刘先生说的什么问题？你发了语音，你是这个玉米播下去，布的都没有出怎么办？你播下去有几天了？是因为地太烂吗？你给我说说原因呢？啊？就比如说你这个玉米播种的深度也就是在3公分左右，播得越迟你就别播太深。还有一个我们那个田不能太烂，因为苗子玉米苗出苗以后最怕的田间有涝渍，一旦有明水暗渍，玉米最怕的苗期的奶涝。所以天气也是当前农民朋友做好在地作物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就把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雷阵雨，29号之后我省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在气温方面，29号前我省气温逐渐回升，28号全省，2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之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目前来看，北方沿淮淮北像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这些地方，从今天到6月28号都是晴到多云或者多云到晴，只是在6月30号合肥有中雨，6月30号沿淮淮北的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阵雨或雷雨啊，6月30号到7月1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蚌埠、淮南在7月1号是大雨的天气，而六安、滁州、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在7月1号都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南北的降雨分布不均匀啊，北部昨天有固镇的听众说他们当地下播作物都是浇水抗旱来种下去的。孟先生说到现在能种吗？能不能种就是他一定他就能不能种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那得是老天爷说了算，知道吗？就今年的寒露风究竟来在什么时候？

如果你130天的水稻，或者120多天的，你现在种下去，你算一算，到了秋分能不能出奇穗？啊，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那就是说，如果今年寒露风来得早，9月中下旬就来寒露风，那你的水稻还没有出奇穗，那就是，这个导致清枯而死、减产的风险比较大，好吧？就是现在能种吗？你现在种就跟老天爷赌一把呗，你反正播不下去。你现在种，你选择生育期短的，好吧？110多天的、120多天的，你在皖南、沿江江南可以种，你在北方种了就有风险，那你愿赌服输，好不好？因为已经到了6月26号了，我们也不能说不能种，因为如果今年寒露风在10月份来嘞，你就完全可以种；如果今年寒露风在9月中下旬来嘞，那你就有风险，知道吗？所以我们农业干农业一定要根据农时安排好农事，对吧？叫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老话都这么说，你应该能体会到啥意思，是不是？叫夏至前插秧，秧看田，夏至插秧满把凑，知道吧？就是已经过了夏至节气，夏播作物都到了夏限，你越往后推遭遇的风险就越大。所以你要问玉米最迟播到啥时候，水稻最迟播到啥时候，根据你的生育期有关，根据后期老天爷他什么时候降温有关，是吧？我不能决定，对吧？你要说有听众说我哪一年我7月多少号我种了我还收了，是吧？这个没办法说，因为每年都是到了秋季你才知道是早种好还是晚种好。你今年5季小麦都收获了，你才知道哦，晚种的小麦在去年来讲晚种的比早种的好，是吧？所以这个大家你要问我现在种迟不迟吗，我们只能说越往后推风险越大，不能说不能种。能不能种能不能收，那是老天爷决定的事情，主要是水稻关系的后期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好吧？好，这个平平安都说了，雨水间歇抓紧施肥，除草农事不等人啊。就是孟先生说，我知道，其实你知道，你是通过问我，也是给自己纠结忐忑的这个心理啊，给吃个定心丸是吗？就是我只能说这两年，的确寒露风来的都不早啊，的确寒露风来的不早。反正你没有播下去，你要不播你就闲在这儿，那就种吧，是吧？反正种在地，收在天啊。如果老天给力的话，那你就能收，对不对？好，总而言之啊，已经到了6月26号了啊。有一位嘉宾老师，他说他肥东的，他说他有一年7月2号播种的玉米产量也还是不错的。那但是你要说产量有多高呢？那谁都不能说产量有多高，他一定要在市期内播种，他才有利于产量的形成，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说现在下播的作物没有移栽的，没有播种的，能早播就早播，能抓紧就抓紧。我们的嘉宾老师做了实验示范，说6月25号以后下大豆每晚播一天，每亩减收5斤啊。从6月25号往后每晚播一天少收5斤，这就是说随着这个播期的往后推迟，已经到了播期的下限中的下限啊。我们以6月底为例，6月底之前能早播尽量早播，你说实在不行田太烂伤情不行，那你实在不行那你就等，好吧？我们等到最后我们只能是看天收了，种在地收在天吧，一切都是看老天。

好，这个看天种田，农民真难，收看天，种看天，收看天，收雨不收，全看天，防病治虫何除草，哪样都要看老天。乡下老汉说，大豆出苗不齐，可能点播了。你这个出苗不齐严重不严重啊？啊，反正这个已经到了6月26号了啊，你这个出苗不齐差不多的话，你也就别再点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当然我们秋播也好，夏播也好，我们播种作物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出苗不齐，缺苗断垄。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播种过深了，伤情不好呀，这个播种过深伤情不好，还有就是就比如说这个天气原因啊，土克拉比较大呀，啊，或者是封闭药打的不是太妥当啊，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苗不齐，缺苗断垄，这就是给我们导致我们基本苗没有形成，它就不能为高产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还有就是后期管理的难度大，有早出的，有晚出的，长得七长八短的，特别是直播稻，它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你要是这个机条播呀，我们在小麦上提倡是机条播，它肯定比撒播它出苗要整齐要匀净啊，出苗齐，出苗匀啊，匀又壮，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啊这个目标效果。

好年好运说玉米苗其出的不好啊，可不可以浇水？你是哪里？是北方的吗？因为伤情不好是吗？玉米苗出的不好，可不可以浇水？你是玉米播的过深了，还是因为伤情不足以让它出奇苗啊？如果是伤不好，那北方的有些雨没有下到，不能保证玉米出苗。你可以，如果因为旱，因为伤情不足导致的出苗不齐，您可以浇水，但不要大水漫灌，好吗？喷灌、沟灌、阴灌啊，就不建议大水漫灌啊。

来吃烧烤说，我种的黄豆下雨烂了，现在种玉米行吗？反正到了6月26号种玉米还行，你没有打什么封闭药吧？啊，就昨天有听众朋友，这两天农民朋友问到，比如说种维，他说黄豆打了2甲戊磷，他说黄豆打了2甲戊磷，打了便秘黄龙，打过了才知道打错了，现在能不能这个改种其他的作物啊？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因为他打了2甲戊磷啊，打了2甲戊磷，打了便秘黄龙啊，便秘黄龙这个他的便秘黄龙的残留比较高，容易产生药害，玉米对它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们如果打了封闭除草剂翻种的话，还是要谨慎再谨慎。有的乡下老汉他说，大豆封闭田打了金杜尔一个草松，出苗不齐，能毁掉种水稻吗？其实我们也是建议他这个，因为金杜尔是旱地的封闭除草剂，水田呢还是要谨慎，所以你种水稻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大家说那怎么办呢？深翻能不能深翻呢？好，这个空谷寒松说，夏至种黄豆长死一榔头啊，这是以前的话，没有，这是以前的所说的农业，那是没有化肥的时候，现在夏至种黄豆一点都不减产啊。也有人说夏至前10天不早，后10天不晚，总而言之已经到了6月底了，那咱们也不能再等了，是不是？咱也不能再等了，因为大豆的生育期本来也不长，玉米的生育期也本来就不长，说玉米都应该一蹴到底，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已经到了6月底了，时间也不早了，没人敢说你6月底7月份种的黄豆种的玉米最高产，不可能，哪个地方做玉米高产测产他都不可能选择6月底7月份去种玉米，就是说你能收，但是收多收少他肯定没有适期播种的收的多，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下限，你别说有化肥没化肥，它都已经到了下限阶段，所以咱们老话做参考，能播抓紧播。

好，放马说，现在玉米田里啊，这个玉米田里面小草太多，小草多太大，怎么处理？我们说玉米的茎叶除草，当玉米播种后15到20天左右，你的玉米完全展开叶，有3到5片叶的时候，那就是除草的好时机。大家可以选择消黄草酮啊、苯唑草酮啊，这一类的，把这个像爆味这些对甜糯玉米，你可以用爆味啊、消黄草酮、苯唑草酮啊、烟蜜黄龙、幼曲茎啊这样的药剂。根据情况，如果你那抗性强了，你可以采取消黄草酮啊，这个苯唑草酮啊，这个还有我们说的最常规的是烟蜜黄龙加幼曲茎啊，烟蜜黄龙加幼曲茎。那这两年苯唑草酮的价格下跌，您可以选择苯唑草酮啊，还有消黄草酮啊，消黄草酮、苯唑草酮啊、烟蜜黄龙这些药剂啊，来防除玉米田里的这个杂草。在玉米3到5片展开叶的时候进行。目前玉米田市场上就这些哈，还有是个环黄酮，对不对？好，这个平平安安说，便秘黄龙不建议在双子叶作物上使用。什么是双子叶作物呢？一般就是阔叶作物，我们叫双子叶作物；禾本科作物，尖叶子的作物，我们叫单子叶作物啊。所以便秘黄龙我们是说在水稻田使用，在水稻田使用啊，在双子叶作物上慎用。好，地花之秀说，我是下玉米什么时候播种？我这边下玉米什么时候播种？这个下玉米已经到了6月26号了，您能播抓紧播吧。啊，我们说你6月15号到6月25号左右播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完全能够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就是抽熊的时候，完全能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了啊！虽然今年好像三伏天应该是8月23才出伏嘛，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啊，应该是三伏天40天，应该是在8月20几号出伏啊。下玉米什么时候打矮状素？在下玉米上，如果你化控的话，前提条件是密度过大。密度过大，人家让你弄5000株，你搞到6000株，你搞到5500株，密度过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株高过高。你说你都过了2米6以上了，2米6、2米7、2米8，那是2米6、2米7以上，那你也要化控。还有就是个子高、穗位高的你要化控，密度过大的你要化控。那玉米的化控的时间呢，它是在完全展开叶啊，这个7到9片叶，你从6片叶以上就可以了。7到9片叶，我们说大的就是6到10片叶，但是最佳的化控时间是在7到9片完全展开叶。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抖音作品啊，是在这个一块玉米田里拍的，就是玉米田长到膝盖深左右啊，长到膝盖深左右啊，您去看一看田里的这个玉米苗的密度啊，我们建议大家就是7到9片完全展开叶，最好是用羟烯乙烯粒或者是氨酰酯乙烯粒这一类的药剂来进行化控，好吗？就是登记在玉米田的这个化控的药剂叫羟烯乙烯粒或者是氨酰酯乙烯粒。田里的青梗败有什么药效果好？那你看是你打早还是打晚？打小打早你用一般的药，这个旱稻田里的青败用什么药？你如果能打早打小，恶作青蒲加敌败，恶作仙草胺加青蒲草酯加敌败就能干掉。但是如果你的抗性比较强，密度比较大，草龄也长大了啊，甚至都有一个分叶了，就越来越难打了啊，就越来越难打了。如果是青梗败、红梗败、海绵败，那您可以选择清源农冠的三座黄草酮啊，像赛丹呀、像稻玉呀、像这一类的药剂啊，赛丹和稻玉啊，这个是旱稻田里的青梗败。如果是打早打小，抗性不强，你用普通的恶作仙草胺复配青蒲草酯，然后再加上恶作仙草胺加青蒲草酯再复配敌败啊，就是什么样的效果好？在除草剂这一块，真的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你能不能做好一封闭二封杀？我们说这个旱直播，你封闭的话，二甲戊磷
33%的二甲戊磷用到200克，60%的变丁用到100克，加在一起17块钱，如果你早期的精液的风沙，那就是22块钱啊。比如说草芽子出来了，又风又沙，就是变丁再加上青蒲草酯再加五氟黄草胺是22块钱。如果你错过了风碧，又错过了风沙，你这个杂草长大了，你这个杂草都有分叶了。啊，杂草有4-5片叶以上了，那抗性就增强了。那你这个时候，那你可能就要用足药量啊，对足水量，对不对？用药量是逐渐上升。你真的是要精液除草，没有50块钱打不掉，没有50块钱打不掉。

不掉，喷云打透什么概念？对吧？你要想死得更彻底，你要喷云打透。你无人机飞防，你的五升水起步，你有的时候都需要用到8升水甚至10升水。所以用什么样效果好？你看你的草是小还是大？你看你的草的抗性是强还是弱？哪有什么最好的药嘞？你看丁运印老师他做的这个试验示范田，人的鸡插秧，前一天用无人机飞60%的变丁，便宜，100克才6-7块钱，飞一遍，对不对？你可以用量多一点，那你也10块钱不喽？然后移栽活棵以后，鸡插秧活棵以后，它因为有的是高低不平，高的地方小草芽子就露出来了，只要有土的看到土露出来了，它草芽子也就能露出来。所以我们说水是最好的封闭药，你如果能用水啊，那为什么叫你回水保水？这就是死草更彻底啊，能够把杂草这个封住，草是最这个水是最好的封闭药。然后丁老师是在鸡插秧返青活棵以后，然后再用变丁再来一次。他说如果是不平的地方，高的地方有草芽子，他就把青腹草纸把恶作仙草按加上，其实就是封沙22块钱左右，他后期就不用除草了。他说需要除草吗？如果鸡插秧你都没有把杂草搞住，那你就需要加强学习了。昨天有人说我鸡插秧，我田里的鸭舌草特别多。你鸡插秧的话，你不用便秘黄龙比秘黄龙封闭吗？便秘黄龙比秘黄龙来封鸭舌草是可以的呀。那你如果是移栽前用一次这个丁变，移栽以后再用一次丁变，你完全能可以把大部分的鸭舌草给搞住，好吗？你鸡插秧鸭舌草都没有搞住，你现在鸭舌草出来了，那你用什么药？那你用氯氟吡啶酯04克，那你选择氯吡啶黄龙也行，你选择二甲灭草松也照。昨天有人说双草迷也行啊，那个双草迷便宜。如果你鸭舌草大了难打了，你可能要用二甲灭草松加氯吡啶黄龙，是吧？所以你要看你以前用过哪个药。你以前没有用过灵思科，你就用灵思科防鸭舌草，对吧？你要么就氯吡啶黄龙，要么就二甲灭草松。

0: 好，湘父子在水稻田用什么？绿比蜜黄龙。种芝麻前打什么药好？种芝麻苗前打什么药好？种芝麻苗前打什么药好？你打封闭吗？如果芝麻封闭，只能用金都耳封闭，用金都耳来进行封闭。但芝麻田的阔叶杂草，则无药能搞掉啊，无药能搞掉。为什么呢？因为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没有正规登记在芝麻田防除阔叶草和缩草的除草剂，芝麻田也只能用高效盖草能精葵和灵啊，这个吸草酮来防除芝麻田里的尖叶杂草，而芝麻只能用金度耳封闭。上次有人说芝麻二甲戊磷不行，芝麻不能用二甲戊磷封闭，芝麻只能用精益丙甲草胺，也就是用金度耳来进行封闭。有人说芝麻田的阔叶草能不能用多效作？其实多效作是一种控的药剂，它并不能连根除掉芝麻田里的阔叶和缩草。那多效作的用法也只能说是抑制阔叶杂草不长，因为多效作就是控它不长的，就是除不掉，只能抑制它的生长。因为芝麻对多效作很不敏感，就是你多效作打在芝麻上，它对它不敏感。就是除草用啥药啊？
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1: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0: 好，
3: 北京时间是
0: 好，在这里面介绍的木子金呀、值得呀，都是。

我们农村广播做宣传的，在我们农村广播做宣传，首先一定是正规的公司，第二呢，它一定是这个产品是获得国家正式登记、审定和认可的啊。还有在我们这里面做宣传，我作为农业节目主持人，就要把这个产品的特点和使用的注意事项给大家讲清楚。因为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如果你宣传品种，咱不管是小麦品种、水稻品种、玉米品种，都是各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才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记得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宣传的荆轲938玉米品种啊，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也不是最高的，杆子也不是最粗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好的，它没有缺陷和短板，它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大家能理解吗？你什么叫致命的缺陷和短板？可能以前大家这个种这个叫什么？叫正丹958是一个玉米的大品种，正丹958那种了好多年呀，它的耐贫瘠又耐贫瘠又广式又抗逆啊，种了这么多年是一个千万级的大品种。但是从2020年开始啊，玉米的南方锈病爆发，但是不管是正丹958还是龙平206都是赶这个玉米锈病。玉米锈病分为玉米的锈病还有南方锈病，从南方过来的啊，所以正丹958也好，龙平206也好，都是非常好的品种。但是从2020年开始，当玉米南方锈病爆发以后，这两个品种不抗锈病，所以呢它可能慢慢的种植面积就下降了，尽管它也有很多的优点。那如果这一年没有南方锈病，你种这个品种就非常好，但如果这一年玉米锈病、南方锈病爆发严重，那你种这个品种那就倒霉了，是吧？就不利于，就是这个容易感锈病。您看玉米南方锈病爆发以后，有一些品种被锈病给锈掉了。2022年高温干旱，有一批品种被高温给烤掉了。去年2025年收获的时候连绵阴雨，出现了穗腐啊，这个粉籽烂籽的现象，那有一批玉米也被这个穗腐给腐掉了。就是玉米品种很多，每年的天气情况不一样，真是大浪淘沙，逐步的淘汰。所以荆轲938它也许就有的就是咱们上学的孩子哈，如果你当班主任，你是喜欢语文考100分数学考50分的，你还是喜欢语文数学都能考到85分的，对吧？如果你是老师，你是班主任，你肯定喜欢综合表现都不错的，语文数学英语都能达到85分。但是有的孩子他偏科啊，他语文特别好，数学特别差。有的人他这个数学特别好，英语就不及格。你说你喜欢哪一类的吧？所以比来比去，淘汰来淘汰去，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广式抗逆稳产的品种是你的首选。所以现在选品种抗灾是第一位的，能抗住各种不利的天气因素。我们说正丹这个，我们说荆轲938。荆轲938抗高温耐低温，抗旱耐涝啊，抗清枯耐穗腐啊，这是抗倒伏抗锈病。所以荆轲938是北京农林科学院选育的这个玉米品种，所以它是针对黄淮海区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啊来培育出来的。所以荆轲938它就是综合抗性比较好啊，你看着也许不是太起眼，它的棒子是中等偏大，中大棒型，但不是大棒型，它不像沃玉三号那么好看。那沃玉三号也很好呀，这个棒子大，产量高，很好，粮食兼用。但是沃玉三号它不耐蜜，它不抗高温，所以现在沃玉三号逐渐的往北转移，就是到西北、东北、内蒙那边去种植，因为那边它不像我们黄淮海在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有这么极端的高温干旱天气，所以哪有十全十美的呢？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的木子金是来自美丰农化的一款除草剂产品，美丰木子金它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你不要觉得迪拜它就很普通，它是迪拜当中的不普通的迪拜。首先50%的只有美丰农化有。50%的含量只有美丰农化，微晶悬浮剂也只有美丰农化有。所以这个木子金它是不一样的迪拜，第一它是安全不伤稻的迪拜，第二它是能够干打的迪拜，第三

它是有缓释功能，控草期长达15天的迪拜。第四，就他刚才说它的控草期长，它的可混性比较强，它在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用，可以用到拔节期。这就是来自美丰农化的木子金，但是我们要求你要想让木子金防除抗性的百草马糖千金子，一定要喷匀打透，打后要有光照。所以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希望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的注意事项给大家提醒到位，就是你能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更好。你说实在没有水干打也行。所以50%的这个木子金。它是不一样的迪拜，安全不伤稻，控草时间长，能够干打的迪拜，它是特别的微晶悬浮剂的剂型，但是一定要加上它这个跟上去的安全助剂啊，就是跟着这个木子金销售，它有一包安全助剂啊，把它加上去啊，可以干打的，一叶一心就可以用，安全不伤稻的，控草时间比较长的，而且能防除抗性的百草、马糖、千金子，甚至狗尾草、牛筋草啊，还有我们说的叫这个鬼针草啊，这个日照漂浮草、碎米知蜂草，哎，包括一些阔叶和梭草，它也能干掉。要求木子金喷匀打透啊，能回水更好，没有回水，没条件回水，你就干打啊。这个众从人说，我在6月2号直播的旱稻出芽后被麻雀吃了1/3，6月23号又补种的，今天出芽了，你看被麻雀吃了。现在生态环境好了，麻雀小鸟都来危害了。哎呀，好，主播没加入粉丝团就不回复吗？我没有粉丝团啊，都回复，我只不过有的时候没看到您的问题啊。这个谢谢您的信任，我没有粉丝团，我也没有时间搞粉丝团，谢谢。没有，这位听众问的啥问题？您再来一遍好吗？大豆死苗和黄叶烂根打什么样的药？你这大豆什么原因导致的死苗和黄叶呀？是田里这个地太烂了，水太多了呀？咱总要找找原因啊！你这个烂根是不是在水里泡的了呀？水稻死苗和黄叶。刚才这位听众有一个听众问的什么问题啊？包公说黄豆播后我除草药没打好，请问黄豆出苗以后杂草如何防除？你的大豆长到2到4片副叶的时候，副叶2到4片副叶的时候进行茎叶除草，大豆田的禾本科杂草可以用高效盖草能或者是经。

危害的。那你玉米芯死了，拔出来很臭，烂了。如果是很臭腐烂，那这很像细菌性病害的症状。那细菌性病害的症状，那你就要选择防治细菌性病害的药剂，比如说赛唑辛呀、赛霉酮啊、这个凝蓝霉素呀、这个赛唑辛呀、赛霉酮啊，像这一类的药剂啊，这一类的药剂来防除这个是，如果是臭了、烂了，是像是细菌性病害的症状。还有就是玉米芯死了，拔出来很臭，碎腐病。这个烂了，这个玉米一米多高，就是你检查没有，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苗期有没有这种扭曲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这个苗期扭曲的这种情况？好，这是玉米一米多高，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啊。好。这个乡下老汉说，水稻旱封闭可影响出芽，这次雨下的比较大，如果你水稻的旱封闭，你打了二甲戊磷，水下的很大，有明水有暗渍，就会影响出苗。你想一想，二甲戊磷要求播种后要盖子，播种盖子就是不要让种子和除草剂的药液接触，如果接触了就会影响出苗。你如果下大雨，它这个雨会随着这个雨会顺着土壤淋融下去，如果把这个除草剂的药液让它接触到萌芽的种子，那就会影响出苗。雨下的比较大，我们为什么说旱直播一定要疏通三沟呢？疏通三沟就是为了打过封闭以后，能够下过雨之后田里不要有积水，一旦有明水暗渍有积水，就会影响出苗，特别是打了二甲戊磷的啊。旱稻两叶芯可以打除草剂吗？旱稻两叶芯可以打，但是一定要选择相对安全的除草剂，因为大部分的茎叶除草剂都是要求水稻三叶一芯使用，你两叶芯可以打，但是范围很窄啊。你比如说两叶芯，你可以打木子金，你可以打清源农冠的扶风草胺，扶风草胺针对败子啊。两叶芯你可以打木子金，安全型的滴败啊。还有可以打扶风草胺，可以打青蒲草酯啊，可以打，如果杂草是在一叶芯之内，可以打五氟黄草胺。就水稻两叶芯可以用的除草剂比较窄，大部分的除草剂你能打掉草的除草剂，可能都是要求水稻三叶一芯。比如说大部分的滴败，34%的80%的乳油都要求是三叶一芯以后使用。啊，更安全。还有就是像五氟，像这个恶唑仙草胺呀，二氯喹磷酸呀，灵思科氯氟吡啶酯呀，三唑黄草酮呀，双草醚呀，大部分的除草剂都是要求水稻三叶一芯使用，是为了保证对水稻安全。三叶一芯之前的水稻苗子还比较弱，自身没有排毒能力，很容易产生药害。所以如果你两叶芯田里的杂草比较多，你可以选择相对安全的，刚才我说的美风木子金是安全不伤稻的敌败，美风木子金啊。还有就是就是其他市场上也有一些这个安全的敌败，好像中旗的有一款安全的这个敌败啊。还有就是拳打型的青蒲草酯，比如说美风千金客呀啊，这个像这一类的。这个清源农冠也有拳打型的青蒲草酯啊，就旱稻两叶芯可以打的除草剂很少，您自己看情况。如果你的杂草比较小，如果你的杂草在一叶芯之前，你可以采取风沙兼顾的啊，风沙兼顾的但是你水稻两叶芯了，杂草要有两片叶了也就不行了。我们说风沙兼顾的一般呢是在水稻播种后十天左右你可以用风沙兼顾的，比如说这个青蒲草酯啊，还有这个五氟黄草胺，还有带安全剂的丁片。好，这个早中稻发科好了，现在需要治虫吗？现在一代二化民晚了，二代二化民早了。我们水稻上主要是三个虫子最主要，哪个虫子呢？二化民、钻心虫，还有稻纵卷叶民、稻飞虱，这是它的三个主要虫害。那其他的什么稻象甲呀、蓟马啊，那可能是属于次要虫害。所以你现在治虫的话，稻纵卷叶民和稻飞虱2000害虫还没有情报说明它飞过来嘞啊，
所以我们重点是要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重点防好二代二化民这种钻心虫。

而且二代二化民它专注的就是一个有效税，对产量影响特别大。所以你现在到田里去看看，这正常情况下这个五月底六月初啊，这个防一代二化民啊，但是有很多水稻那时候还没移栽呢，我们说的是再生稻呀或者早播的呀啊，是要防。那现在二代还没到呢，您治什么虫呢？我们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咱们要根据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一旦有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们在这里也会给大家来介绍来分享。就是水稻种植啊，包括大豆黄玉米种植，不是大家想的我今天有空我就去打一次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看到有没有虫子啊，首先水稻方面要根据虫情测报，抓住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用药，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但是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大致的时间，比如说七月中下旬以后，勤到田里去观察，看有没有飞的蛾子呀，看没有没有钻蛀的情况呀。今年的二化民虫情复杂，世代重叠，大家务必要做好防范。那其他的稻飞虱虫子还没来呢啊。水稻拔节前后先看一看这个防好蚊窟病啊，拔节前后防好蚊窟病。啊，香附子在花生地那就用白垄通吧。花生地的这个香附子用白垄通，黄豆出苗后用什么药？刚才我说的，到两到四片复叶的时候，尖叶草用高效钙草能精葵和灵啊，阔叶草你可以选择复黄安草醚、乙索福草醚。好，这个种黄豆先打禾本科草，等黄豆长大些才打阔叶草，可以吗？你这两到四片复叶就可以除草了。两到四片复叶期就可以除草了，你尖叶和阔叶可以一起除啊，可以一起除。你如果说尖叶草过多了，你想那个你尖叶草出的早，尖叶草出的多了，那你先打尖叶草也行，反正尖叶草你可以适当的早打一些啊。现在种玉米行吗？还行啊，现在抓紧种吧啊，种到六月底。有人说沿江江南种到七月十号都没问题。啊，如果今年寒露风来的迟一些，你晚种也是可以的。主要是咱管不住老天，他后期是出什么牌变什么脸，对不对啊？花生田的香附子用白垄通，应该是米唑乙烟酸吧？啊，这个负重前行说糯稻播了十五天了，七天做了连风带沙，现在才一夜新，能用什么除草剂？能用什么除草剂？七天你都做了连风带沙了，现在才一夜新，能用什么除草剂呢？啊，关键两天以后有雨。你这个十五天了，你七天做的连风带沙，现在才一夜新，能用什么除草剂？那你连风带沙的是不是青蒲草酯加五氟磺草胺呢？啊，你是七天做了连风带沙，是不是青蒲草酯五氟磺草胺呢？能用什么除草剂呢？关键两天以后有雨，你一夜一新，大部分的除草剂都不敢推荐呢。恶作仙草胺不能用吧？二氯喹磷酸不行吧？三唑黄草酮不照吧？双草醚也不行吧？双草醚本来就不能在梗诺道上啊。所以你七天做了连风带沙的，连风带沙的是不是青蒲草酯、五氟磺草胺有没有用过？如果没有用过，你就用五氟磺草胺、青蒲草酯啊。荆轲968我地种了很好，荆轲968跟荆轲938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你种了好那就是最好。荆轲968株高比较高，棒子也大，产量也高，但是和荆轲938相比起来啊，风调雨顺荆轲968肯定产量高表现好，但是风不调雨不顺荆轲938抗性就能表现出来，它的株高矮穗位低，抗倒伏能力强，在锈病重发的年份它抗锈病能力强。所以你去年锈病没有重发，对吧？所以你去年锈病没有重发，去年只是穗腐啊，去年只是穗腐。所以风调雨顺，它的这个荆轲968还有沃郁三号也好呢，对不对？那你遇到高温天气了，高温干旱，那沃郁三号它就不抗高温，它容易突尖花粒，是不是？所以咱要看风调雨顺比产量，风不调雨不顺那是比抗性。你不要说你种的好，它不可能年年好，因为天气越来越复杂了。所以我每次介绍荆轲968我都说过荆轲968棒子大，蜘蛛高，产量更高，粮次兼用，是不是？
而且它更适合春播玉米，它耐低温能力比荆轲9938要强。它做春玉米播种，它比荆轲938强。但作为黄淮海地区夏玉米播种，荆轲938综合抗性更好。你知道荆轲968个子比荆轲938高多少吗？它2米96，荆轲9382米58，是不是？啊，所以你管理好了，那你水平高了，那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好品种，我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也没有一棒子把哪个打死。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能客观的说出每个品种的特性特点，我觉得我就能很欣慰的告诉大家，我无愧于内心，是不是？咱不偏袒，就是什么样的品种的缺点优点咱都能说出来，是不是？咱能够客观的对待这个问题就行。我不是为哪个公司站台，我也不是为哪个品种宣传，我只是向大家客观的做推荐，我问心无悔。所以你种的荆轲968好，我也一直说它好，是不是？个子高，棒子大，产量高，粮食兼用，耐春季的早春的低温，是不是？那荆轲9968它就比荆轲938棒子大呀，比它产量高啊。但是一旦恶劣天气，极端天气频繁，风不调雨不顺的情况下，荆轲938更稳当一些，对不对？打药我们一般要求打药48到72小时啊，打药后这个2天左右回水啊。好，花生田的香附子，您到市场上去买一个叫白垄通啊，白垄通100-200的白垄，一垄两垄的垄，白垄通。应该是米乙烟酸是这样一个成分。知足常乐说，水稻种子泡到地里，被水泡了6天，水抽了还能发芽吗？你这个水稻种子是浸种的还是没浸种的呀？是干籽儿啊，还是一般是水直播吧？你浸种催芽了吗？就是。我们知道浸种催芽的时候，有时候在水里泡的以后，它也会有一股酸味儿，是不是？所以你要看你这浸种的还是干种子的啊。一般情况下被水泡了6天，它有的品种它的火力还是挺强的啊。这个我不知道您是浸种的还是没有浸种的，你这个水是活水还是什么样的？是流水吗？啊，好，这个。今天下午准备去打旱直播到的杂草，成分是恶作轻浮、异恶草松、迪拜，刚好这3天是晴天，30号有雨，正好能回水啊！您看，这才是高手，他知道每一个药剂什么样的特点，像迪拜打药后一定要有光照，能回水、能保水，死草更彻底，而且控草时间会更长，是不是啊？谢谢钟泉，谢谢您的分享啊！因为他是看到了30号有雨，正好是这两天啊，这个有这个好天气啊。好，负重前行，水稻才一叶心，能用什么防治败草千金子？你这个水稻一叶心，你这个败草千金子也是刚刚出苗，你这个时候我只能给您推荐相对安全的美风木子金啊，美风木子金。如果说你的败草比较多，你可以选择清源农冠的扶风草胺，但是也是在水稻最好2片叶以上再用，好吗？如果败草以败草为主，扶风草胺啊。如果说你这个有败草也有抗性千金子均等，那你选择美风木子金试一试，好吗？但是要有光照哦，要有光照啊。还有，如果是你的水稻才一叶一心，你这个杂草刚立针。杂草是在一叶一心之前，因为你水稻才一叶一心啊，你的杂草也很小，这个小的杂草你要想图便宜，你就选择风沙坚固的药剂，风沙坚固的药剂，要不要我给大家上个链接？风沙坚固的轻浮草纸，40%的轻浮草纸100克，百分之多少的五氟黄草胺25克，还有。60%的变丁给到100克，用这样一个配方加在一起是22块钱，就是风沙坚固。这个药是看草不看苗，只要你的杂草刚出苗、刚立针、刚展叶，在一叶心之前都可以用这个配方啊，22块钱左右，风沙坚固啊。这里面有轻浮草纸，有五氟黄草胺，有带封闭的。
这个丁便加在一起22块钱左右啊。你的水稻才一叶一心，这个时候杂草刚出来，杂草刚出来，草小好大啊，抗性还比较弱，所以对于抗性的这个杂草，我们打早打小效果更好啊。水稻才一叶心，我建议你用风沙兼顾的，22块钱左右啊，一亩地22块钱左右啊。才一叶心能可以用的除草剂太少了啊，大部分的除草剂都要求水稻三叶一心，但是一叶一心最关键的地方是草小啊，打小打早啊，死草才更好啊。这个如果水稻才一叶心，你就用我刚才给您推荐的青蒲草酯5氟黄草胺加便丁的组合

这位说从移栽以后就不断出现玉米些日腐烂发臭，现在还出现，移栽以后您的玉米移栽的呀？这是玉米还是这玉米一米多高了，这玉米是移栽的呀？如果是出现发臭，上面有菌脓，如果上面有菌脓又出现发臭，这就像是细菌性的一个病害的症状。细菌性的病害，那你可能就要用赛唑新赛霉酮啊，或者酮制剂这一类的药剂啊。好，这个刘兰云说，我家水稻两叶心，买的上合巧厨，能加重邦稻泽肯秋美吗？我没办法，我不知道这个重邦稻泽的成分是什么成分啊，我也不知道肯秋美是什么成分，所以我没法回答您，好吧。现在市场上产品挺多的，你要告诉我它的成分。我们知道这个迪拜它是一款水稻田的除草剂，我们说除草要想快，那就一定要加迪拜，但是加了迪拜一定要有两天的太阳晒啊，所以这个迪拜它是讲打药有要求的。第一呢，它最好是高温情况下不要打药，中午不要打药，你在傍晚去打药。它不建议和灭草松和做草酮混用啊，不建议和灭草松做草酮混用。所以我不知道刘兰云这个你这个加的重邦稻泽，我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现在直播梗诺道行不行？不是说行不行的问题，有点偏晚了。梗诺道有一些梗诺道生育期长，我跟生育期过长啊，这个有点，现在有点太晚了，都到6月26号，但是我们不能说它不能种，因为我们不知道后期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好吗？你如果种的话，你就愿赌服输；如果今年寒露风来的早，那你就赌输了呗；如果寒露风来的迟，那你就也许能赌赢，是不是？好，这个说我11号种的玉米不用浇水省劲了，180亩，11号种的玉米啊，不用浇水省劲了，那恭喜您啊。好，快乐一家人说秧田里蛾子有很多，怎么治蛾子？你治不住的，蛾子它是在天上飞的啊，你这边打药它往那边飞，你也是治不住打不住的。一般蛾子多的时候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产卵的时候，但目前能有什么蛾子呢？如果是白色的蛾子，我们的嘉宾判断二化名的蛾子。现在种黄豆迟不迟？我是定远的，就是啊，刚才有人说了，老话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那是过去没有肥料啊，长得慢。咱们现在夏至前10天不早，后10天不晚，您可以种啊。现在种黄豆迟不迟？抓紧种啊。这个有人说黄豆种早了有正青，什么叫正青呢？有花无荚，有荚无粒儿啊，没籽儿啊。这个所以这个夏至前后种都可以啊，这个抓紧种。

啊，花生田的麦苗用什么除？花生田的麦苗，花生除草一般要到4到6片复叶，四片复叶以后除。花生田的麦苗，那花生田可以除的，可以用的除草剂，也就是乙索腐草醚、复黄氨草醚啊，乳氟禾草灵啊。这个花生田的麦苗，随着气温的升高，它会慢慢的萎蔫儿啊，会慢慢的萎蔫儿。现在种旱稻还行吗？这各位，我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有老天爷才能回答啊。这个现在种，虽说已经到了下播的下限，能种抓紧种，我们尽量选择生育期短的来种，更稳妥更安全一些。你不要选择130

0: 三十天以上的了啊，选择130天以内的，120天以内的啊，都可以。播的越晚，我们选择的生育期就要越短啊。能不能行，那是老天爷决定的，主要是看后期的气温，是低温，后期秋季的低温来得早与迟。寒露风啊，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这是在水稻上常说的一句话啊，供各位参考。好。
1: 香料、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
0: 好，这个负重前行，负重前行，他说。青蒲草只加丁草胺，没加五氟黄草胺，稻普瑞能用吗？稻普瑞应该是来自清源农冠的扶风草胺。扶风草胺，青蒲草只对千金子，扶风草胺对败草是可以的啊，可以的。但是稻普瑞应该就是扶风草胺。
5: 视讯客户端，
0: 它是对水稻田的败草啊，就是小的败子，效果还是不错的，安全性也是比较好的，可以用这个配方。
3: 农村广播，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1: 用植德，
2: 玉米怕倒伏；
1: 用植德，
2: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2: 怕倒伏，
1: 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0: 好，植德抗倒，植德一试啊！这个植是植物的植，德是道德的德。植德抗倒呢，可以在水稻田、小麦田、玉米田。其实它是一种，其实水溶液面肥，它里面含有大量元素，也有中微量元素。它里面是螯合肽的，就是螯合金属离子肽。啊，螯合的金属离子肽，它的是单硅酸，所以它的吸收利用率更好，可以在水稻分叶期打一次，拔节期打一次，结合防病治虫用就行了啊。真真说，荆轲968在五河、淮河两岸种植可以吗？在沿淮可以种植，荆轲968棒子大，产量高啊，就是它的棒子大，产量高，粮食兼用，可以做春玉米，很合适。但是荆轲968种植过程当中注意和密度要合理啊，因为它的株高比较高，2米96，穗位112公分。但荆轲938只有2米58，穗位在92公分啊，2米58跟2米96啊，您说差了多少啊？30-40公分呢，是吧？所以这个荆轲968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密植，不要过密，以免是倒伏。还有它的抗锈病能力不如荆轲938，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抗锈病，它的个子高嘛，它肯定就相对矮的，它就相对来说容易倒。还有是抗锈病能力不如荆轲938，但是它的棒子比荆轲938大，产量也比较高啊。您可建议您试种荆轲938、荆轲968，都是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的玉米品种。荆轲938耐低温能力更好，更适合春播玉米种植。平安快乐说，我的5月13号鸡叉的现在生虫子了，什么时候打药最合适？生啥虫了呀？鸡叉秧现在有啥虫子？5月13号叉的，5月13号，那到现在都6月26号了，都是40多天了。5月13号鸡叉的是吗？那你都40多天了，那你这考田都结束了呀？你考田都结束了，是什么虫子？您给我说一下呀。那现在是钻心虫吗？二化米吗？还是蓟马飞虱啊？您给我说一下，还是蓟马飞虱、倒象甲呀？好，一般呢，有人问芝麻几个叶的可以打除草剂？芝麻一般我们建议大家是3到5片复叶啊，3到5片复叶。大豆是2到4片复叶。而花生呢是4片复叶以后，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除草，一定要苗龄，要有苗龄啊。节田稻几叶一心可以打药，这个对节田稻啊，我们不是太了解，因为节田稻双抗稻，哎呀，其实我觉得节田稻是农民朋友没有办法才选择的水稻，但是节田稻真的不是节田的稻， 他这个假氧假米在江苏都已经禁止使用了，不给使用了，因为它破坏的是我们的土壤，在土壤中的残效期很长，你种过节田稻，打过节田药，你后查移栽草莓，草莓死，种植油菜，那油菜亡，你就是种水就种这个小麦，它也会受影响。我只能说一般情况下是三叶一心，你从哪买的节田稻，从哪购的节田药，你问他们好吗？我在这里对节田稻对双抗稻我不予推荐，我从来也不关心，我不予推荐，因为他们是游走在灰色地带，老百姓买这个也没有办法。但是咱们有的时候把这个节田药打到土壤当中，残效期真的很长。哎，有的是抗草甘膦的，有的是抗金葵的，抗高钙的。我对节田稻不予推荐，我从内心非常抵触这个节田稻。农民朋友也是没办法，但是您从哪买的稻，从哪买的药，请问一下经销商，以免啊、这个出现误区啊。昨天有人说我买的这个药稻，经销商让我打金葵，要用多少升水，是不是这样？我说那既然他卖给你的药，他要求你打多少升水你就打多少升水，你听他的，你别听我的，因为这个稻子不是我卖的，这个药也不是我推荐的，我不，你要听他的，听他的除不掉你再去找他，你要听我的除不掉你去找他，他不承认是吧？你从哪买的节田稻，从哪购的节田药，你去问他，他告诉你怎么打就怎么打。哎呀，一旦打不掉你可以去找他，你说我按照你的方法我咋没打掉，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没打掉，人家不认账的，知道吧？所以我对节田稻节田药不予推荐，不了解，不反馈，不回答啊，我回答不了，好吧？请您从哪买的节田稻，从哪买的节田药，就赶紧去问他。就是一般情况下，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下都要求水稻三叶一心以后啊，仅供参考，具体你去问他。好，芝麻几片叶能打盖草，能芝麻3到5片副叶就可以了啊，3到5片副叶就可以了。上禾巧锄可以一叶一心打草吗？有上禾巧锄，有新上禾巧锄，如果你买的上禾巧锄一叶一心就可以打啊。如果是新带新字的新上禾巧锄，那要求三叶一心才能打，新上禾巧锄三叶一心才能打啊。

合作愉快说，一夜一心五服黄草胺能用多少呢？能用多少呢？你要是5%的用到25到30%，5%的用到25到30%啊。嗯，我人工插的水稻叶子上面有黄锈斑，什么药来治？水稻叶子上有黄锈斑，黄锈斑会不会像是稻瘟病的一种表现啊？人工插的水稻叶子上面有黄锈斑，你看一看这个黄锈斑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这个黄锈斑，黄锈斑有细菌性的条斑病，也有稻瘟病，它都有这种黄锈斑的一个表现。啊，我，啊，还有谁？直播到没有水，里面小麦太多了，怎么处理啊？我们说直播到你没有水，其实用水淹小麦苗就不行了啊。但是你又没有水啊。怎么处理？那你用一个草松啊，也可以用金鳄做好草灵，但金鳄做做好草灵在水稻上用风险比较大，除非你选择登记在水稻田的金鳄做好草灵啊。如果金鳄做好草灵你买不到水稻田的，那你就用一鳄草松啊，一鳄草松，别的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嗯，还有就随着高温的到来，这些越这个这些越冬的小麦呀、油菜苗呀，哎。他现在长到别的庄稼地里，他们又成草了。就是我们知道小麦和油菜都是越冬的作物，他们可以耐低温，但是不耐高温。随着这最近一段时间阴雨连绵，可能温度适宜他们的生长，但一旦啊马上这个进入三伏天了，高温到来了，他们兔子尾巴长不了啊。但如果说特别苗子特别多，你还是要除啊。第一，你可以选择一鳄草松；第二，你可以选择登记在水稻上的金鳄做好草灵来喷药防治。好，这个糯稻秧18天可以除草吗？你糯稻秧18天可以除草，你是糯稻秧啊。我只能说你是直播的糯稻啊，这个十八天差不多是2叶心到3叶心期间啊，那你要看以水稻的苗子长。

是为准啊，18天可以除草吗？如果你草小，你可以用风沙兼顾的；如果你草大，那你如果你草小的话，你就用我刚才推荐的青蒲草酯5氟磺草胺加这个，18天应该有2叶新到3叶一新了啊，2叶新到3叶一新了。那你一般的情况下，你可以用的刚才说的木子金、扶风草胺除败草，对吧？如果你要用恶作仙草胺，用恶作仙草胺3唑黄草酮、2氯喹啉酸啊，用这个氯氟吡啶酯04克，这些都要求水稻3叶一新，耿诺稻也是要求3叶一新啊。如果你的草龄还比较小，草龄在1叶一新之前，可以用青蒲草酯、5氟磺草胺，还有这个变丁来进行风沙，变丁来进行风沙。如果还有这个18天可以除草吗？还有你就是如果是有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18天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扶风草胺防除败草，也可以用木子金来进行喷雾防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相对安全的除草剂比较少，比如说扶风草胺，比如说木子金，可以在水稻这个1叶新、2叶新可以用啊，就是1叶新、2叶新可以用。如果草龄比较小，杂草在1叶一新之前，可以用青蒲拳打型青蒲草酯加5氟磺草胺，还有就是其他的安全的滴败啊。大部分的除草剂都是要求水稻3叶一新。如果你的草龄比较小，杂草刚出来啊，您就可以用刚才说的风沙兼顾啊，5氟磺草胺、青蒲草酯，还有就刚才说的扶风草胺，还有美风木子金。好，就18天可以用这些药剂除草，可以用这些药剂除草，啊，打滴败药的温度30度以下，下午2点可以打吗？那你阴天不就可以？阴天不行，下午2点如果是这个，如果太阳光照比较强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傍晚打药啊。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太阳不是太强，那你可以在阴天2点钟打药。但是我们不是要求打药后要有2个以上的光照吗？对吧？如果是晴好天气，你就避开高温下打药。你下午2点也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如果出太阳，最近一段温度下降是因为连绵的阴雨，太阳一出，马上太阳一出，温度蹭蹭就上去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你打滴败，我们是建议就是弱光打药，强光死草。什么叫弱光？你最好下午4、5点钟以后去打。你下午2点钟如果是有太阳的话，下午2点也是比较热的啊，就是下午1、2点钟也是田里比较热的啊，避开强光去打药，因为它是烧叶子的啊。如果是浓度过大了，温度过高了，容易烧，容易把这个稻给伤了，是吧？所以我们建议是弱光打药，强光死草。只能傍晚打药。如果说你像今天这种天气，没有太阳。没有，这个今天是阴天，那你下午2点不也可以打吗？是吧？具体还要看天啊。打滴败，弱光打药，强光死草，就是一般呢，就是傍晚打药。有人都提倡，你就天黑都是无人机飞防都行，那第二天能出个太阳，那是最好不过的啊。所以我只能讲，如果是阴天没有太阳，你2点可以打；如果有太阳光照，温度过高，那您还是慎用。啊？打芝麻田除草剂不洗桶能打红玉吗？芝麻跟红玉的禾本科杂草是相同的，芝麻田的尖叶草，也就是高效钙草能啊、金葵禾灵啊、茜草酮啊，山芋田也同样。反正阔叶草防除尖叶草的除草剂都是相同的，芝麻田、大豆田、花生田、山芋田，包括油菜，它们都是双子叶作物，它们都是阔叶子的，它们里面用的尖叶草的除草剂都是相同的啊。我再次说，芝麻是阔叶的，山芋是阔叶的，大豆是阔叶的，花生是阔叶的，还有冬天啊，这个冬季的油菜是阔叶子的。像这种阔叶作物里面的禾本科杂草、尖叶草用的都是相类似的。如果你是除尖叶草，没问题，不用刷桶也行，因为它用的药剂都是高效钙草能啊、金葵禾灵啊，这是同样的药剂都可以打，这个就不用洗、不用刷啊，不用洗、不用刷。

好美好生活说鸡插秧几天打除草剂，鸡插秧几天打除草剂，鸡插秧应该在移栽前就可以打，打丁变啊，鸡插秧移栽活科以后就要开始除草，可以采取再次封闭和封杀。如果鸡插秧移栽以后一般正常七天左右返青活科了，返青活科了你就可以再来一次封闭。如果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有杂草露出小草芽子了，再加上青浮草纸和五氟黄草胺封，再加上丁变封杀兼顾啊。现在还能种芝麻吗？已经到了六月底了还能种啊。就刚才说能种不能种不是我说了算，就是老天爷说了算，主要看后期低温来什么时候来，他要今年寒露风来的迟您现在种没问题啊，他要低温来的早，那你就遇到的风险就大一些啊。好嘞，好，这个江南天空说20天苗岭的直播水稻田可以喷施青浮草纸加二甲灭草松吗？这个二甲四氯我还是建议大家你最起码要等到水稻四片叶才用更安全好吗？二甲四氯是激素类的除草剂，我还是建议您如果用二甲四氯的话还是建议您水稻的四片叶以上，我们建议四叶一心以上使用更安全，因为你20天苗龄也差不多就三叶一心吧，三叶一心好吗？除非你选择相对安全的，那最起码也要保证有个四片叶，有四叶一心更安全好吗？二甲四氯。你们的败子打不死怎么办？败子打不死是药剂没选择对，还是没有喷匀打透，还是没有回水的条件，还是败草抗性太强？如果你的败子没打死，那你可以选败草没打死，你可以用什么呢？除了木子金你试一试喷匀打透，还有一个就是用三座黄草酮吧好吗？就是对海绵败青梗败啊，就是稻玉赛丹，稻玉赛丹他们也是这个赛丹里面是三座黄草酮，稻玉也是三座黄草酮，它有加迪拜啊。好嘞，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接下来给大家上几个链接好吗？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您所需要的产品好不好？我想给大家上一个海增硅啊，海增硅各位，海增硅在这个水稻追返青分界肥的时候别忘了把海增硅带上，海增硅一亩一包一季只用一次，如果你买的多吧也就才10块来钱啊，你买10亩地的也才12块钱，你别小看这10来块钱，因为它硅肥在前期它能促根促分界，它能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它能增强茎秆的韧性，提高抗导能力，而且这个海增硅里面不仅有硅，它还有锌还有硼啊，所以今年水稻抗导服一定要提高水稻的抗导服能力，前期补硅，拔节期补氯化钾。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打除草剂过两天可以打多效作吗？打除草剂过两天可以打多效作吗？哎呀，这个除草剂其实是药三分毒，因为除草剂使用不当，它也会影响水稻的生长，所以你打多效作不必这么着急。因为你打除草剂，你就为什么打多效作？你跟我说，你的密度过大吗？你的株高过高吗？如果你的水稻打多效作，为了防止倒伏，缩短基部节间，你应该等到分叶末期，分叶末期拔节之前，因为咱分叶末期苗子够了，要烤田，烤田回水以后，你再打化控的药剂。你现在打多效作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水稻除草，你也不过三叶新四叶新，你现在打多效作干嘛呢？多效作是抑制赤霉酸的合成，而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你是不想让它长了吗？现在啊，你如果是苗子长得旺啊，或者是苗子密度大呀，你可以清控一下啊。我们建议在水稻上，如果想缩短基部节间，防止水稻倒伏，应该是在分叶末期拔节前化控。什么叫分叶末期？如果你移栽的水稻一般基插秧移栽以后一个多月啊，大致就是它的分叶末期，就要开水排水烤田了。就是直播的糯稻18天秧小了，那就要等到6号才可以打药。就18天如果秧小了，我刚才跟你说的秧过小的话，如果草不大，如果杂草在一叶新之前，你可以用风沙兼顾的一套除草药剂，风的就是用带安全剂的丁变，然后再加上青蒲草酯、五氟黄草胺，这四个药在一起，能风带沙，但是它沙只能杀小草芽子。比如说这里面的五氟黄草胺是风沙兼顾的药剂，啊，如果你这个直播到18天了，那我建议你可以用一次这种风沙兼顾的药剂，22块钱左右，能风能沙，杀小草芽子啊。如果说你要用其他的药剂，什么恶作仙草胺呀、三唑黄草酮啊、二氯喹磷酸呀，还有氯氟吡啶酯磷丝科呀啊，那你就要等到三叶一新好吗？但是你三叶一新那时候草也会跟着长大，但是你只有等到水稻三叶新，刚才说的这些除草剂才能对水稻相对来说不伤稻，对水稻更安全啊。你如果说18天秧小了，你第一可以，如果杂草在一叶新之前，杂草刚立针刚展叶一叶新之前，可以用青蒲草酯、五氟黄草胺加变丁这个组合，也可以用什么呢？我刚才向大家推荐的美风木子金，美风木子金要求打药后有2天的光照，美风木子金。也可以用清源农冠的扶风草胺，针对田里的败草啊，用扶风草胺打，这个也可以打18天，也可以打两片叶，可以打扶风草胺啊。现在点玉米行吗？行，抓紧点啊。有人7月2号、7月5号点玉米也行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下限，能早一天就早一天吧，好吗？现在种黄豆可照照照。只要伤情好，能保证它一波全苗，那就照，好吧？抓紧，已经到了6月26号了，从农时上来说不早了，不早了，可以种了，已经到了下限了啊，到了下限了，所以大家能种抓紧种，好吧？就是说，人说最迟能种到多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种到多晚，你得看寒露风今年啥时候来，如果它10月中旬来，那你种现在种也不晚。但谁知道他啥时候来呢？水稻拔节施氯化钾每亩施多少合适啊？其实你要是问到一些嘉宾，有些嘉宾就会说你，就是你问到我，我也会说，你总要给我说说你的水稻什么生育期吧，有多高的产量吧，对不对？那有的是120天，有的是140天，那产量能差100-200斤呢。我只能说，正常的情况下，咱们氯化钾根据你的水稻的增产潜力，根据你的苗情情况，氯化钾一般在20-25斤左右。比如说，有人他种了微两优8612，增产潜力大，他就能施到25-30斤的氯化钾啊。
正常情况下，氯化钾每亩施在拔节的时候啊，追施20斤左右。如果你的稻苗有点缺氮发黄，你也可以适当的稍微增加5到8斤的尿素啊，10斤的尿素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氯化钾用在拔节期最合适，钾肥是用来壮杆的、抗倒的呀，对不对？好，这个李先生说，水稻两叶新除草方案是轻浮草纸加变丁，加点氯氟吡氧异酸，这个方案可以吗？水稻两叶新除草方案是轻浮草纸加变丁，加点氯氟吡氧乙酸可以吗？应该可以啊，但是你这个轻浮草纸加变丁，水稻两叶新除草方案是轻浮草纸加变丁，加点氯氟吡氧乙酸方案可以吗？氯氟吡氧乙酸在水稻上应该是可以的啊，水稻两叶新啊。好，现在种芝麻还可以种吗？还可以种啊，这个现在已经到了下限了，能种抓紧种，能栽早点栽。

0: 好，这个红梗稗子用什么药？现在稗子有青梗稗，有红梗稗，有海绵稗，这稗子可难打了啊！所以我们针对稗草一定要做好先封闭啊，什么丁草胺呀、恶草酮呀，先封闭啊，先把稗子能封掉。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水直播用丁变，旱直播用这个二甲戊磷加变丁啊，丁变啊，这样来进行来封闭。红梗的稗子、青梗的稗子、海绵的稗子，我们如果到后期难打的话，你可以选择三座黄草酮的药剂啊，三座黄草酮的药剂。另外呢，美丰农化的木子金大家也试一试，好吧？有人说这个千金子难除，千金子难除，你就选择江苏龙灯的倒立生。倒立生呢，它是三元复配，协同增效。它里面有5%的比作葵草酯，针对的是抗性千金子，道理适合啊。另外呢，对小稗子也行，但是也要求水到三叶一星以后才能用药，喷匀打透，打药后能回水最好啊。头伏芝麻二伏豆，这谁说的呀？头伏的芝麻，头伏的萝卜二伏菜，你在这忽悠我？头伏芝麻二伏豆谁说的呀？伏天重啊！你这你自己总结出来的谚语啊，头伏萝卜二伏菜，二伏芥啊，芥菜，你别听他忽悠。所以下播作物已经到了这个播种的下限，别等了啊，这个问路人，你看你问路人，你还问路人，我觉得你可以当带路人了，你把人带沟里去了，还头伏芝麻二伏豆，这谁总结的呀？谚语是你写的呀？啊，你差点把我忽悠到沟渠里去啊，这个问路人。问路人要走正确的路，别把人带到沟里去。没有头伏芝麻二伏豆之说啊！那头伏，那七月，对了，七月十几号，七月中旬才入伏呢，你在这等什么呀？谁说了头伏芝麻二伏豆啊？真是，啥人都有啊！这个鱼龙混杂，但是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大家要擦亮双眼，分清什么是高手，什么是低手，不要把有些人带到沟渠里了啊！没有头伏芝麻二伏豆之说。只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啊，芥菜，大家不能乱忽悠啊！这里大家都是种田的农民，都是朴实的农民，咱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张玲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也还有很多没学到，咱可不敢随便出说一个谚语，什么头伏芝麻二伏豆啊，呸啊！这个那种不出来产量，去找你呀、啊！你这个问路人。你首先能不能做好一个带路人，把大家带到正道上，别走到歪门邪道上去了啊！你给人家带误了，人家真的是二伏去种大豆，那没产量去找你呀，找你这个带路问路人呢、啊？好，啊，请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啊！这个在这里面既可以参考大家的意见，又要擦亮双眼，不要被带偏啊！不要被带偏啊！好嘞。那这个别生气，说我种的双抗稻打金葵和零60毫升多了吗？我不知道，对于结田稻双抗稻打的多不多，你要问卖稻的人、卖药的人好吗？我对于结田稻双抗稻我不推荐不提倡，我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用药方案。你在买稻种的时候一定得问清楚，人让你打多少就打多少，人让你什么时候打你就什么时候打啊！打不好你再去找他，如果你不按照他的说的去做，你除不掉草，人家不负责，好吧？我对结田稻双抗稻不推荐不提倡，请这个问题别问我，我这个回答大家的都是常规稻杂交稻，不是双抗稻，不是结田稻，不是药稻，我一律不能回答，无法回答，请各位多多理解。您从哪买的结田稻、双抗稻？您一定要问卖药的人、卖种子的人，以免啊别这个走入误区，到时候出不掉，你该怪谁呢？
1: 没有。
2: 奶奶，老师说栗子要不别吃。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好，这个是这个吴先生说宜栽的。8612的杂交水稻栽了一周左右，浮萍草可以用比蜜黄龙打吗？浮萍草也是水过多了啊，你这个浮萍草也是水过多了，你这个适当的放点水，用比蜜黄龙撒可以打掉。
3: 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4: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3: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5: 北京时间13:00。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先玩安全。
1: 是的，走了啊。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戴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

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项运动比跑步轻松，比撸铁简单，却是延寿冠军。明天6月27号是世界肺功能日。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汪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的方式，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
0: 俗话说啊，生命在于运动。那我们也知道呢，日常呢咱们要多运动，增加身体的活动。但问题是什么运动对健康延长寿命最有益呢？有人说啊，撸铁啊，也有人说呢游泳，还有人建议跑步。那最近呢也有一项重磅的研究，对我们生活当中的10多种运动的形式啊进行了大比拼，最终呢是发现这个帮助大家来延长寿命的运动，它的冠军运动方式呢，既不是花高价去健身房，也不是气喘吁吁的跑步啊，也不是什么高端的小众项目，就是每天都可以做的，可能被大家所低估的一项运动，就是走路。如果说一个人日常规律的走路运动，能够降低17%的全因死亡风险。说到走路呢，有些朋友可能脑子里啊这个时候蹦出了日行10000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其实啊并不是说步数走得越多就越好，而是刚好就好。这怎么说呢？就是有研究发现啊，每天走大约4400步，全因死亡率就开始明显下降了，走到7500步左右，健康收益基本上也就到顶了，再往上加呢，边际收益就变得很低。超过8000步，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关节的磨损、肌肉的劳损，这些运动风险呢又明显的增加了。所以说呢，因为过度追求步数还也是容易导致身体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根据最新的研究和临床的建议呢，有这么5个黄金步数的区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来自行的选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4000到6000步，健康收益呢就很明显了，从4000步开始，身体能够获得明显的健康收益，包括降低全因的死亡风险。那么这个区间呢是适合60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患者，还有术后恢复期的人群，重在温和的起步，并且长期的坚持。第二个区间呢是6000步到8000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一个黄金区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主动步行6000步。这个区间呢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日常的上班族、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都是理想的选择，能够有效的维持心肺功能、基础代谢和免疫力。每天7000步左右可以帮助多数人实现健康获益，也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大的负担。每天8000步被认为是膝关节友好的上限，超过这个步数呢，对于预防膝关节炎额外的益处就不再明显了。 那么对于8000到10000步的这个区间呢，那是适合减脂控体重的人群的优选。对于体重超标、久坐、压力大、代谢偏弱的朋友，这个步数区间呢是能够帮助您来有显著的减脂和控体重的效果。那么到一万二啊，这个步数呢，那对于健康的收益就递减了哈，所以日行万步仅仅是推荐于像一些中青年体质健康的，并且有着良好运动习惯又没有关节病变的朋友。如果说感觉轻松，没有什么负担，可以继续保持。但是如果说已经感觉到有疲劳、关节不适，那需要适度的来减少运动量，超过12000步。风险就开始大于长期的这个收益了啊。那同时呢，也请大家记住这么5个走路的细节，是可以让您把效果拉满。第一个就是最好一次性的走完，每天的步数啊可以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次累计，总量达标就可以了。那年轻的朋友呢，如果目标呢是减脂或者是提升体能，建议一次性的完成。老年人、膝盖不适的、三高的人群可以分3次来进行，每次大概在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您日常比较忙碌，也可以把这种步行呢融入到日常的过程当中，饭后走一走，通勤的时候提前下车，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达成目标。第二呢，是走路的步子不要太大，以合适步长完成一次6000到8000的快走，这个健康的收益呢是超过慢速的万步。如果说是散步呢，建议步长呢为身高的35%，这样呢膝盖也不会太累。那快走呢，则用这个38%到40%的步长来提高心肺能力。三是走路的时候要挺胸收腹，肩膀放松，脚跟先着地，自然过渡到前脚掌，保持步态的舒展，来配合平稳的伸长的呼吸和上下肢的协调发力。第四呢，是注意关节的缓震建议您选择空气清新、地面平整并且人少安全的环境。那走路的时候呢，适合穿合脚柔软有弹性的运动鞋，搭配全棉的运动袜，可以为关节来缓冲冲击力。第五呢，是结合力量训练会更好，比如说像一些俯卧撑举哑铃这样的一些项目呢，也可以适当的来进行增加平衡力，预防摔倒。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那我们接下来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你好袁岩老师。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线上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在今天这个下午跟大家分享就我们叫肺功能检查这个一些科普知识。
0: 嗯，王主任，6月27号也就是明天是世界肺功能日啊。其实这个日子是不是也是为了倡导大家来关注肺功能，甚至我听到一句话说要像量血压一样来测肺功能。那究竟为什么要这么来提啊？为什么肺功能这么重要？我们今天也是请王主任给大家先来答疑解惑。那首先可能说到肺功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点熟悉但又有点陌生，
1: 对对对，
0: 就是了解一部分但了解的又很有限。所以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究竟这个肺功能它是查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帮助我们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大家可能日常更熟悉一些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拍个胸片啊，或者是做一个这个肺部 CT 啊，和这些检查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好的好的，我们讲肺功能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简单，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们讲呼吸健康世界，然后解锁我们讲肺功能检查的一个超级密码。我们讲呼吸系统疾病，它早期呢，一般上就是很狡猾的，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它一般来说它不露声色。当你等着感觉到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肺功能受损已经达到30%到50%的，甚至更多的程度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很多疾病已经到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后续的预防包括它的一个康复就是很差了。所以我们讲肺功能检查它是就像一个就是超声波雷达一样的，它可能在我们症状出现之前能精准的探测到我们潜在的问题，然后帮助我们及时的干预，减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我们讲肺功能受损，它主要是指肺部无法完成我们正常的一个气体交换，导致我们气体就氧气摄入不足，或者要有些伴有二氧化碳一个排出困难，这是主要是有一些疾病啊，包括环境，包括遗传因素引起的，通常会表现一些呼吸困难、咳嗽啊、体力下降等等，需要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检测评估严重的一个程度，啊，我们讲刚才袁老师问到，就讲我们肺功能检查，不像我们之前听到很多胸片啊 CT 啊，大家了解普及度这么高，
0: 是
1: 因为我们肺功能它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呼吸能力的一个评估。我们 CT 啊胸片的影像学呢，它是指我们一个肺形态的一个展示，包括通过 CT 啊胸片啊可能给大家反映出来肺部有没有炎症呀，有没有胸腔积液呀，有没有这些肺部占位，包括像肺癌呀，包括有没有一些气胸啊这一类疾病。但肺功能呢，我们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检查，它两个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我们对于筛查，我们叫慢阻肺呀、哮喘呀，包括我们像一些咳嗽变异哮喘，就是慢性咳嗽这类疾病，它是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所以呢，不能讲通过我们影像学 CT 跟胸片就可以代替肺功能检查，这是不正确的，也是很多人可能不太认识到的啊。
0: 这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肺功能检测和咱们日常大家可能相对更为熟悉的这个胸片 CT 的一个区别啊。那刚才我提到一句话，也是我这段时间听到的，就是说要像量血压一样来测肺功能。量血压大家很熟悉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句话？怎么来理解这个提法的这个意义呢？
1: 提这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结合到就是2024年了，我们国家其实把慢阻肺就慢性阻塞肺病列入了就是公共基层的这个重大项目，它是就紧接着就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第三位的一个慢性的疾病。所以因为对于慢阻肺这个疾病的诊断呢，它需要肺功能检测，所以我们就讲，特别是它的背景就是我们钟南山院士啊，对我们国家这个慢阻肺啊、哮喘这类疾病呢，它这个诊断率低，然后治疗正规治疗就是规范化低，然后提出来就是如果患者能 像测血压一样的做肺功能检测，能发现很多这类潜在的，包括早期的慢阻肺患者，包括一些哮喘的患者。所以呢，当时就是钟南山院士就明确提出了，讲希望就是像测血压一样的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测定，主要。

0: 是发现就这类潜在的患者。
1: 也就意味着其实肺功能它也是来了解我们呼吸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
0: 对对对，
1: 甚至是不是能理解比如说对于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它都是一个重要
0: 的
1: 指标。
0: 那是 的，对对对。
1: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呢？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肺呢，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呼吸器官，它就像一个高效的一个氧气加工厂一样。它负责把我们空气中的氧气呢吸到我们全身，然后通过把我们体内的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到体外。那如果我们没有肺呢，我们可能我们的体内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无法获取氧气，然后生命也就没法得到维持。所以呢，我们正常情况，我们人的呼吸每分钟大概是12到18次，每次呢呼吸的大概500毫升的一个空气这样的。所以呢，呼吸是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肺也是一个核心。所以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肺功能就是展示的尤为重要了。
1: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肺功能啊，那肺功能一般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正常的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下降到多少，大家需要警惕，这个肺功能有可能出问题了。
0: 正常的我们他男女他不太一样的，我们正常男性的话，成年男性的可能我们的肺功能是在3.5到4.5升这个样子，然后女性的话是在2.5到3.5升，它会随着我们的身高啊、年龄啊、体重啊这些变化。它也是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我们讲到了一个第一秒用气就是呼气，这个气容积，当这个低于70%的时候，我们可能提示到我们讲，气流有受限，我们需要排查一些有没有慢阻肺啊，或者有没有这类有气道阻塞性的疾病。国际指南其实明确提出了，就是与既往结构相对比的话，如果它 FEV1 就是我们讲，第一秒呼吸用就是呼气容积的话，与我们正常的肺活量比值，它如果这个幅度下降了大于15%的话，或者说它有这个弥散功能下降超过10%的话，它就是属于有临床意义的，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诊，进行一个排查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肺功能的下降。或者讲有的肺活量比值像下降到正常的65%以下，或者说我们的最大的一个通气量下降到70%以下的话，我们提示肺功能明确受损了，需要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干预，不然的话肺功能它会，因为肺功能受损很多是不可逆的，当我们已经发现它不可逆，然后再不及时干预的话，后续的话就是后果会非常严重的，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关于呼吸健康、关于肺功能或者是关于慢阻肺等等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几种方式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直接通过电话的形式来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另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网络视频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同时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一个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也是对于肺功能以及肺功能检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那汪主任给我们科普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想问一下汪主任，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究竟哪些朋友需要特别的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肺功能呢？比如说像这个吸烟的人群是不是一大类，或者是可能这个呼吸系统本身就有一些小毛病的朋友是不是也需要关注？那具体会有哪些这个特定的人群，您能不能系统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刚才杨洋老师讲到的，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一些吸烟的患者，吸烟的人群，或者讲有些接触二手烟的人群的话，像这类患者我们是建议他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有，就是刚才讲到有一个呼吸系统一些疾病的，包括有慢性咳嗽咳痰，有一个活动后气喘，气急的就有症状的患者，还有长期暴露一些粉尘呀、烟雾呀、有害气体的这种工作环境中的人群，像这类也是我们需要一个肺功能检测的。还有就是我们讲本身呼吸道疾病的，我们慢阻肺、哮喘人群，还有一些间质肺的这一类人群，也需要定期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检测不仅是判断我们这个肺功能已经在哪个级别了，同时对后续我们的治疗，包括我们这个规范的一个

0: 回访呀，也是有很就是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所以我们一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住院的一些需要一些大型手术的患者，包括一些全麻的患者，可能在术前也需要做肺功能检测，因为我们通过肺功能判断可以预判这个患者术后的恢复的情况，包括他这个手术的风险的情况，我们是以患者健康这个手术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对这类患者可能也会做一些肺功能的筛查。
1: 跟年龄有关系吗？
0: 有一般可能讲我们在正常人群可能在大于40岁以后的话，可以建议每年1到2年做一次，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正常人群可以1到2年做一次肺功能检测。是这样。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啊。那说到肺功能检查，前面我们也说了，大家可能对于这样的一项检查了解的确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今天也有幸请到汪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做这个检查它的一个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比如说我前期咱们需要做检查的朋友，要不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啊？有没有比如说像一些体检的这个之前要做一些有一些这个禁忌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有没有这些呢？
0: 有的有的，我们讲肺功能，它是一个无创的物理诊断的一个方法，它测量是其实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它容易就是也是容易比患者或者讲人群接受的，但是它其实它我们通俗讲肺功能，它下面分很多一个小的项目，包括我们讲通常讲的就是这个肺通气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讲支气管舒张实验的检查，还有就是支气管激发实验，还有一些弥散的一些功能的检测，它又分好多相当于子项目一样的，因为不同的一个检测手段，它可能对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一些舒张实验可能会包括激发实验，就是筛查一些哮喘的患者，单纯通气的话，有时候可能看是一脉轮回反应，看他气流受阻的程度达到什么样子，像刚袁老师讲的很好，做这些检查之前肯定要注意一些有些事注意事项需要注意的，包括我们检查前呢，一般患者是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包括检查前呢，可能会让患者在那静坐大概15分钟，让呼吸很平稳的情况下，我们才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检查前呢，可能6个小时，我们是建议避免患者吸烟呀，包括有些喝一些咖啡呀、可乐、浓茶这些刺激的一些饮料。同时，我们对一些有一部分。检查刚才讲那个子项目，像支气管激发实验、舒张实验的话，可能在检查前几天的话要停一些感冒药，因为有些感冒药它含有一些扩张支气管的一些成分，包括一些平喘药、抗过敏药，还有很重要一类激素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它可能会干扰我们肺功能检测结果。可能我们做就是在这个检测之前，如果患者没有停药的话，我们做出的结果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因为你用药了，本身导致我们这个气道已经舒张开了，所以你肺功能当时做不出来，所以对于这类患者，我们可首先建议他停药，然后再进行一个检测，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可靠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我们讲，肺功能它有一些禁忌症，不是任何病人都能拉过来做肺功能的。
1: 哦，不是所有人都能
0: 做。不是不是，特别
1: 啊。
0: 对一些住院的患者，可能包括有些术后的患者，有些气胸的呀，包括像气胸愈合后1个月内的是不能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因为肺功能检测我们，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就是要一个吹气，让你用力的吹气，因为你用力吹气，我们负压是增，胸腔压力是增加的。如果刚刚这个气胸的患者刚恢复的话，你这个用力，胸腔压力增加，可能会导致我们本来的愈合的气胸又破裂了，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复发。还有对一些严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包括有些胸主动脉瘤的患者，包括严重的高血压，有的血压没控制好，血压都在200以上，你给他吹肺功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这些脑卒中啊、脑出血啊这些风险的发生。还有就是一些近期有过心梗啊、肺栓塞这些患者也是他的禁忌症，还有就是一个开放性肺结核的患者。我们知道肺功能就是通过吹气的，吹气我们知道肺结核它是一个呼吸系统一个传染病，你通过吹气的有可能会把这个结核杆菌通过我们的呼吸道你吹到空气中，或者讲交叉到其他的患者，所以对这类患者也是禁忌的。还有就是要活动性的卡血，可能近2周有卡血的患者的话，也是进行一个就肺功能检测禁忌的。还有就是很多体力很弱的人，他吹不动，因为我们有些患者他就是这个像慢阻肺终末期啊，他肺功能很差，平时正常的生活他都气喘吁吁，所以像这类患者可能他吹肺功能都吹不动，对这类患者我们也是不强求的。 还有一些就是慎用的，就是我们是权衡利弊才选择给他做的哪些放疗，像有些孕妇呀，因为有些孕妇她可能以考虑哮喘发作了来看，或者讲那个老是顽固性咳嗽不好，因为这老是咳嗽，包括气喘，它可能对胎儿也会影响，所以我们专科医生讲，哎，可以考虑做个肺功能明确一下诊断。但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如果是妊娠期的，我们要权衡利弊，然后是不是现在适合做？还有就是有些疝气的患者，包括有些重度那个子宫脱垂啊，包括痔疮的患者，因为他肺功能你要用力吹啊，他不仅胸腔压力增加，腹腔压力也增加，会导致这类疾病一个复发。还有就是一些颌部的一些脱臼呀，这些骨膜的一个穿孔，像这类患者也是不建议做肺功能的。
1: 这个所以也是有一些要求和禁忌，
0: 对对，
1: 是大家在做肺功能检测之前，其实可以跟医生说明自己的一个情况，
0: 对对，
1: 医生会做相应的一个评估。
0: 对对，
1: 那这个具体检查的过程是怎样？就是我们到呼吸科，比如说去就诊，然后挂了号，医生开具一下这个检查，就可以直接去了，是吗？
0: 对，一般是医生开具检查之后，患者拿到我们检查的申请单，到我们的专门有肺功能的诊疗室，有我们专业的技师在那接诊。他们的话会首先就根据你的情况，然后看你开的哪些项目进行一个开展，然后进行一个指导。首先就是催检查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然后检查过程中他会一步一步指导你怎么配合做这项检查。因为我们肺功能检测它是一个它不像 CT 啊拍片子哈，它是一个就是很客观。然后我们肺功能它可能有一定主观性，我们会它让你指导你进行一个吹气实验，但这个吹的有的人可能配合不太好，有的人可能还没学会，这样的话对结果可能
1: 有还是有一些技巧的要求、啊、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技师会非常有耐心的给你讲解，然后把你的就是这个操作方法包括技巧你掌握了之后才给你操作，同时我们进行一个多次的一个检测最终取它的一个平均值，同时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质量把关，就是有质控的一个要求，这样能保证我们结果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1: 那这个检查的频率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对于不同人群和不同疾病它的频率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个患者有慢阻肺基础病和像哮喘基础病的话，可能我们建议他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但如果病情就是我们有些正规治疗，或者像这个患者依从性很好，一直都规范用药的情况，他不管是慢阻肺也好哮喘也好，他可能病情控制是稳定的。如果稳定状态的话，有的可以延长到半年或者一年再复查一次也是可以的，主要是根据这个病情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包括我刚才讲了，如果是没有吸烟的患者，在40岁以上的人群的话，我们1到2年可能做一次常规的体检，筛查我们肺功能就可以了。对一些就是我们有手术，包括高危人群的话，就长期抽烟啊，有手术肺部手术史啊，包括长期接受一些粉尘啊这个就是污染的气体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一个3个月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如果也是一样的，如果稳定的话，可能选择半年到1年再复查一次，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个急性的病情变化，出现突然一个胸闷气喘加重了，然后咳嗽加重了，然后这是随时检查，然后根据就是听医生的会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就准确的一个指导。
1: 好，汪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咳几声，有白痰，说好多年了，一直是当慢性咽炎在治疗，想问一下，会是肺的问题吗？需要做肺功能检查吗？
0: 这个问题很好，然后同时也很多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会碰到这类患者，是很有需要做肺功能检测的，因为他这个他讲晨起有咳嗽有咳白痰，可能是我们气道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就气道的慢性炎症。对这类患者，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的话，就能筛查出来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早期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包括有些就是这种早期就是潜在的哮喘患者，如果确诊了，我们给他一个规范的治疗，他症状就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他生活质量也就能改善，不然他可能反反复复的困扰他，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咽炎，但是反复用药可能效果就不好。
1: 好，这位朋友就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下这样的检查。
0: 对对对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今年是48岁，说抽了几十年烟了，每天1包左右，平时呢不咳也不喘，体检也是正常的，想问一下需要做肺功能检查吗？
0: 这个患者是这个人群是需要的，因为他本身他有一个长期抽烟，他这个是打扰我们的大量抽烟史了。对这类人群的话，他是特别是年龄也是大于40周岁，是需要做肺功能检测，主要在于刚才我们讲到筛查这种早期的慢阻肺患者。如果他，因为很多早期的慢阻肺他是没有症状的，他不会表现出气喘，可能也没有呼吸道症状，没有慢性的咳嗽咳痰，
1: 没有任何的症状的表现。
0: 对，但是，他的肺功能吹出来有可能就已经达到我们讲的。

0: 诊断慢会这个标准了。如果达到
1: 嗯。
0: 的话，你不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当你出现你活动后气喘，包括有慢性咳嗽、咳痰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肺功能是不太肯定了，它
1: 嗯，
0: 肺功能就会受损了啊，所以还是有必要要进行一个肺功能的筛查的。
1: 嗯，就是对于像吸烟的群体来说，它是属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哪怕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但是也有可能本身的这个肺部的功能它是在下降的，所以就有可能会及早的发现慢阻肺的一个病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就显得非常的有必要性了。
0: 非常重要了，
1: 啊，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是一段简短的片花，在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准医师汪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说到了肺功能检测的一个必要性，以及我们如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科学正确的一个检测哈，它也是有一些要求和禁忌的哈，包括检测的一些频率啊。那如果说汪主任，有朋友在这个肺功能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肺功能下降了，但是呢，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像吸烟的一些群体，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什么症状和表现，这个时候需要进行医学上的一些处理吗？
0: 那是这样的，如果它是一个就是轻度的异常，我们讲排除了疾病，而且没有些高危因素，就刚才讲的，如果它做肺功能检测，它已经明确是一个早期的慢阻肺了，对，包括一些潜在的哮喘的话，像特别是慢阻肺，然后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些规律的吸入药物来控制，然后保护我们的肺功能，不然它可能后面是逐渐的加重，到后续的不可逆。但如果它都没有这些，就是做了这个检测，排除了我们讲慢阻肺和那哮喘。然后它没有高危因素，我们可以定期复查，都不需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可能将一年后再复查一个肺功能，看前后可以有什么变化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中重度的异常的话，它即使没有什么症状，就刚才讲有需要一个积极的治疗，比如我们的哮喘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吸入治疗，我们的慢阻肺也是要尽早的进行一个干预，这样的话可以让它进行一个疾病的一个延缓，就是保护，让我们肺功能恶化的程度下降的程度更慢一些。如果是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话，可能我们就通过一些有氧运动啊，包括游泳啊，包括慢跑啊，可以适当的慢慢改善我们的肺活量，然后改善我们的那个代偿能力。但是同时也要排除我们讲检测的一些误差方面的这一点，如果这个患者他做的过程中配合的不好，然后他可能让他用力吸气呼吸啊，他整个配合的不太好，得出的结果虽然结果是一个异常的，但是有可能是检测误差引起的，所以对这类人群呢，可能也不需要一个干预。还有就是我们讲对一些环境和生活习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长期抽烟的空气污染呀，包括直接暴露这些，他这些可能会逐渐损伤我们的肺功能，但我们要机体代偿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症状，对于这类的可能会建议患者的话，就是第一，对于长期抽烟的患者建议他戒烟，如果这种明确暴露这种 就是恶劣的环境当中，就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我们要避免这个环境，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讲杜绝这种外界对我们的肺功能那个持续的损伤，包括这样到后续出现一些症状，所以主要还是在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高危因素，然后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就是方案。
1: 就是其实也是有相应的这种差异性的，根据检查出来的这个结果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啊。那肺功能的这个检查，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肺功能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下降，一旦出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吗？
0: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也是根据疾病来了。如果我们要对一个哮喘的患者来说，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他肺功能是肯定很差的，因为他当时是喘不动气了，然后这时候做的肺功能是很差，因为哮喘它是一个可逆性的疾病，就它气道痉挛它是可逆的，但我们哮喘经过治疗之后，就是我们气管痉挛缓解之后，它肺功能基本上能恢复我们的发病前的这个状态。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它基本上是可逆的。但如果是对慢阻肺，因为慢阻肺我们是这个慢性的气道炎症导致对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它的话早期的可能就是一个气流就是气流受限，那 后续呢这种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控制的话，它进一步进展恶化的话，它会导致一个叫气道重塑，讲通俗一点就相当于气道更硬化一点了，它弹性下降了，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可逆，它对的肺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整个对于不管是哮喘慢阻肺的话，它发病率是很高的，就是最新的流调结果，其实我们国家慢阻肺人群达到将近1亿人，哮喘患者也是的，能达到了将近4500万以上吧，就是成人哮喘还不包括儿童，所以这人群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在这里面呢，绝大多数来说可能是我们叫没有发现，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些人群病人，这样的话他是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诊断跟治疗的，到后期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出现各种的一个症状，包括各种并发症。所以呢对这类患者，我们可能讲我们及时的干预，肺功能检测明确之后及时的干预，会对他的预后会更好，更好的一个获益。
1: 就是也是要分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哮喘还是有回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已经诊断为慢阻肺的这部分患者的话，及早的干预是可以最大程度上的来延缓肺功能再持续的下降恶化带来的对于病人这个病痛上的一些影响啊。好，汪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长丰的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7: 啊，我家一个老人就是肺结核，要吃好长时间药，要治的什么？
1: 肺结核
0: 的话，它是一个慢性病，它是一个相当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它这个一般需要专科的就诊，就是像到定点医院去救治，但具体的疗程的话，叫我们就是专科医生帮你制定，因为每个病人他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需要吃9个月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需要吃1年，还有这种千言无语的可能时间会更长，这一定要带他去专科医院，像安徽省胸科医院呀、合肥市传染病医院呀，像这类专科的医院去就诊，
1: 要去定点专科医院，
0: 对，
1: 专门看肺结核的这个相关的科室，
0: 对，
1: 好吗？
7: 老王，请问一个，我有一个小孙女，10岁了。他是病毒，我想是叫，是叫什么过敏呢？
1: 过敏
7: 可能吃籽，可能吃鱼虾。
1: 过敏能不能吃鱼虾？
0: 是这样子的，过敏它分它分很多种。如果他以前吃这些鸡虾鱼蛋的话，他不过敏，他是可以吃的。但如果他吃这个鱼虾，他出现了身上的皮疹、身上的一个瘙痒，出现了过敏症状，那以后是不能吃的。如果他之前吃过没有反应的话，是可以吃的，不影响。
1: 好吗？如果要看这个过敏是怎么个过敏法，对吧？
0: 过敏源是什么？他有可能是对这个尘螨过敏啊，他对这些鸡鱼肉蛋、这鱼虾是不过敏的，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有的是对这个动物毛发，不过那么宠物的毛发过敏的话，你就 像那种你就不能接触，对你的食物也是不影响的。
1: 嗯，就是如果说不是对这一类食物过敏的话，
0: 对对，
1: 你吃这些食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是对这些食物过敏的话，
0: 对对对，
1: 那可能就不能吃了。
0: 对对对。
1: 包括也有可能因为过敏引发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容易导致我们像哮喘呀，包括荨麻疹呀，这些皮疹呀这些。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位朋友问说他家老人62岁了，说最近半年走路快了，或者是上楼到3楼就开始喘，说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吗？还是说肺有问题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吗？说之前体检是有肺结节。嗯，王主任。
0: 好的好的。如果之前体检肺结节的话，它我们知道肺结节都是很小的一个病变，所以呢它不会导致我们讲肺功能的下降。对于刚才比如说他上个三楼都出现一个胸闷气喘，包括活动之后走路走快了可能都会出现一个胸闷气喘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就诊的。我们要做肺部的筛查的话，就要做一些胸部的影像学 CT 呀，包括肺功能也是必须要做的，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种，特别是60多岁也算老年，有没有这种慢阻肺呀。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些，要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心脏基础病，有没有高血压呀，这些要排除一下心源性的这一类引起胸闷气喘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讲心衰，包括我们讲一些冠心病，它也会导致胸闷气喘，所以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就是我们进行一个专科的一个诊治，来进一步找出它的病因。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说他家孩子从小就经常感冒咳嗽，现在是小学3年级，体育课跑步总是跑不过同学，想问一下是肺功能先天就弱吗？需要去做肺功能检查吗？
0: 好的好的。可能讲先天就弱也这个说话不是很严谨。但是像这个小孩的话，肯定是需要做一个肺功能筛查的，有没有这种包括我们讲的一个叫一个，因为儿童哮喘比例还是很高，有没有这种哮喘，就是他平时可能症状不是表现的那么典型，胸闷气喘特别厉害，他可能就是一个间断的咳嗽，但他可能就是我们讲是一个哮喘了。我们医学上有一个专业的就是疾病叫咳嗽变异哮喘，他的发病率其实还蛮高，对，在慢性咳嗽这个人群当中，它可能发病率占到31%-33%的样子，所以像这类患者，你要通过肺功能检测才能够诊断出来。而且对于这个小孩来说的，他体育课运动之后，他就会有一个就是气喘，说明他肺功能肯定是受损的，所以还是尽快就是去医院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包括也是胸部影像学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心肺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就及时的干预，他可能对后续也就没有太大影响，不然当他成人的话他可能会受损比较多，对他那时候就是也是前面讲的可能不太可逆了，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好像我父辈他们那年代，他可能他们那些医疗条件很差，很多可能小时候生病就包括咳嗽发烧都没有治疗，就硬扛过去了，虽然他这个当时扛过去了，但是呢到后续他可能对肺部的损伤已经造成了，
1: 还是会有影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些老人来就诊的时候做个 CT， 发现他肺部有一个支气管扩张，一问的话他以前一直没有，小时候得过这种肺炎的，他讲当时没有正规治疗，遗留的这种对肺的一个损伤，所以像因为现在医疗条件好了，我们还建议及时的叫正规医院去进行一个初步的诊治。
1: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是肺功能以及肺功能的检测哈。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肺功能一旦受损了，它是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除了这个因为哮喘引起的这种肺功能的下降那及时的干预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和改善肺功能的。如果说长期的忽视了这种筛查，或者是说可能做了筛查发现有一点下降但是也没重视那前面汪主任也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肺功能的这个在开始轻度受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症状和表现嘛，所以大家也特别容易忽视。那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又长期的没有去管它的话，最终是会演变成为比较严重的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吗？
0: 是的，我们知道长期你就是特别是这些高危人群的话，你不进行一个肺功能筛查，就是任由我们那个气流就是持续的一个受限，然后它会从早期隐匿性的一些表现逐渐 发展成我们出现个肺功能一个慢性的一个就是逐步的慢性的下降，会演变成一些慢阻肺。这种呢有时候会就是更进一步进展的话，它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呼吸衰竭，就呼吸系统的相关疾病，还有就长期的慢性缺氧，它会出现累积一些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心律失常呀、房颤呀、早搏呀，包括冠心病等等，就出现一些心肺的共病问题。所以呢，我们讲不单纯要关注我们讲这种没有症状的高危因素的这个肺功能受损的这个人群，同时也要关注这些对后续包括对其他脏器引起的一个共病的问题。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慢阻肺，他今年是38岁，不抽烟不喝酒，想问一下会遗传吗？需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查？
0: 这个患者这个人群，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慢阻肺和哮喘的话，他是有一定的一个遗传倾向的，所以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他现在38岁，可以做一次筛查看一下，因为他首先他自己不抽烟，生活比较规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样对他后续就是往这个慢阻肺方向发展的概率是降低的，是很好的，也是值得表扬的。然后但是我们讲对于他可以做一次常规的肺功能筛查，如果他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干预，不需要怎么去处理他，然后每过2到3年，对于他40岁以后可能每一到两年做一次肺功能筛查就可以了，暂时不需要进行其他的一个干预。
1: 就是这个检查其实它也是无创的一个检查，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存疑的这种情况的话，不妨就去做一个这个相关的检查，做一下排除也是好的。那如果排除了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再隔个2到3年再做就都可以了。
0: 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啊，确实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有相应类似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我感觉哈，就是面对肺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还是有一些这种误区。比方说大家就像刚才前面也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比方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发现有这种气喘啊，或者气短啊，或者爬楼梯喘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可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会觉得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做肺功能的检测，是不是就代表着其实有可能我们的肺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些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及时的干预呢？
0: 是的，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患者就是人群来说，他可能他的耐力是下降，包括爬楼梯出现气喘呀，其实大概率可能是我们肺功能那个病理性的一个衰退的信号，它不属于我们正常的一个就是人体的一个衰老。所以我们讲一般对于40岁以上有高危人群的，是他建议他进行每年进行一次肺功能的筛查，一旦确定有我们讲气流受限的话，就要务必找到他的病因，然后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干预，因为早期干预的成本是低的，效果是更好的，它可以牢牢守住我们肾压的这个肺功能。然后一旦拖到我们讲有的叫静息状态下也气喘的话，或者对一些中重度的慢阻肺患者来说的话，后续治疗是非常的艰难的，它经济负担是非常重的，死亡风险也是成倍的增加。同时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心脏方面的一个筛查，排除我们心肺共病的问题。因为就是对于慢阻肺中末期的患者，他后续的话治疗包括他整个对一个家庭的造成创伤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不能治疗断根的疾病，所以它会反复的频繁的发作。你控制不好，好像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你每次进行加重，如果需要住院治疗，它的费用带来的非常大，所以给整个家庭带来的不管是精力跟人力，包括这种财力，都是巨大的一个就是损伤，就是一个损失。所以还是建议这类人群要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如果发现问题，早期的一个治疗，其实对于患者来说，他获益会更好的。而且我们慢阻肺跟哮喘是我们呼吸科两个慢病的项目，所以呢，如果是确诊这两个疾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就是慢病的申请，这样他国家医保的话，每年给他的费用基本上是就是常规治疗的费用是够他一年常规用了，所以对于这类患者，他不需要增加太多的额外的成本。所以呢，一旦早期进行一个诊断确诊的话，进行早期干预治疗的话，患者获益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那如果说 通过这种肺功能检查发现了是早期的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我们就主要根据他肺功能的情况，可能会选择一些吸入的药物。
1: 吸入的药物，
0: 对，而且这吸入药物其实它的副作用是很小，现在使用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它的整个价格是逐年也是在下降。包括就刚才讲了，如果你确诊的疾病申请了慢性病的话，基本上它这个慢性病每年给你的费用基本上是够你用的。
1: 那这个吸入的药物是不是您刚才说了就是一种慢性病嘛？所用到的这个药物，其实也就相当于这个慢性的疾病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这个吸入的药物也是需要，比如说每天长期的来使用的，是吗？
0: 对，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像降压药、降糖药，基本上你每天都在吃，而且每次停了，它可能会导致你血压跟血糖的波动。这个吸入的药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正规严格执行医嘱的话，就是每天就坚持吸的话，也是一样，定期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评估，到底我们用完药之后是不是肺功能它就进一步恶化，就不再下降了，说明就是很好。如果我们用，因为吸入药物它有很多种，然后不同级别，就是你肺功能不同级别要选择的药物是不一样的，所以动态的进行肺功能的筛查检查的话，根据它的情况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如果目前用的药物可以维持的肺功能半年之后一年两年都不怎么下降，那说明很好，就继续这样维持下去。如果出现了肺功能的下降，超出我们就专业人员判断的话，可能会给你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方案的调整。所以整体来说还是要遵医嘱，然后规范的用药，坚持用药。
1: 那针对于像这部分的患者的话，比如说我在发现了这个相应的疾病早期，也进行了规范的这个长期的药物的一个吸入治疗，一般多长时间再去筛查肺功能？
0: 就是前面也讲的，如果稳定的话，开始的话可能三个月到六个月、半年复查一次。如果都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一年之后再复查也是可以。它特别对一些哮喘患者的，因为哮喘我刚才讲了，虽然它是不能断根的疾病，但是它可以控制，控制好的话它也不需要终身用药。像这类人群的话，它控制稳定都不需要这种频繁的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如果你出现症状再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特别是像哮喘这类的患者。
1: 这是哮喘的患者，就是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稳定的治疗以后，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其实也是
0: 可以减量停药的。
1: 但是这个停药是不能大家自己私自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已经没有症状了，好转了，我就自己把药给停了。
0: 对，这样会找就是容易导致哮喘的复发，包括容易诱发一些叫重度哮喘的一个发生。因为我们知道重度哮喘它发生，一旦发生的话，它的危险很大的，很多可能会需要一个气管插管，需要入住 ICU 这种特别就是危险的。
1: 那像慢阻肺的患者的话，是这个药也能停吗？
0: 慢阻肺一般不太建议，因为我知道慢阻肺它的病理机理的话，它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它对我们的肺的损伤它不可逆，所以呢，你停药的话，它可能这个气道炎症又会反复的话，对我们气道的损伤又会持续，因为它这个炎症它就是不能断根的话，它是会持续进行一个损伤。你经过药物治疗之后，它的损伤不减弱了嘛？所以呢，对慢阻肺患者是不建议停药的啊，只是可以讲我们刚才讲到了，可以根据它的情况进行一个药物的增减，然后但是不建议停。
1: 一方面是我们科学规范的治疗啊，另一方面是不是日常的一个养护，其实对于咱们广大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可能针对于这个咱们普通人群，或者是有一些已经查出来肺功能有一些问题的这样的一部分的人群啊，咱们怎么来进行日常的一个肺功能的养护，帮助他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肺功能在持续的损伤，有没有什么方法今天汪主任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好的，我们有时候很多人群可能会有个误区，就是我们可能要通过憋气呀，包括这种长跑呀、剧烈的跑步啊，然后把我们肺练大。其实健康人群来说，我们要适度的有氧运动是可以提升我们肺活量的。但是我们的肺容，就是我们的肺的总容量，它是成年后基本上是不太会变化的。我们要通过这个锻炼呢，可以提升它这个通气效率，包括呼吸机的一个耐力，包括我们肺病患者这个 就是这种呼吸机的耐力，但是我们讲这种如果有肺这个基础病的进行个憋气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胸腔压力的增高，加重缺氧，反而更有害，特别是对一些慢阻肺患者，他会合并肺大泡，对于这类患者，如果你一种强行的憋气增加胸腔压力，增大我们胸腔的压力的话，这个大泡破了之后就变成我们另外一个疾病了，叫气胸，而且气胸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肌肥重症，它会突然出现一个胸痛胸闷，就是救治不及时的，也会对，也是有生命危险的。还有就是一个误区，就是有的人问肺不好是不是要静养，就是我们不动。我们知道，你这种不动了，长期久坐，包括有的卧床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呼。

0: 反我们的肺功能下降的一个就这个程度。还有一些误区就是有些认为一些保健品呀、润肺汤啊，是不是可以修复肺？实际上这些食疗呢，它仅仅是能起到辅助性的一个调理，然后是无法逆转我们讲的那个气道重塑啊，包括气流受限这些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些症状的。所以我们讲对一些轻微减退，我们可以靠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啊，运动呀、干预。然后对于慢病人群来说，我们可能还规划进行一个药物一个治疗，这是它的核心。对不同人群呢，我们可能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它的主要的运动方式可以选择不太一样的。包括我们讲普通人群的话，一般我们锻炼肺功能可以选择一些慢跑啊、游泳啊，包括一些球类，这些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但我们强度是什么样？一般可以选择我们中等的一个强度。如果微微的出汗呀，不要出现一个就是特别劳累的情况。对一些肺功能轻度受损的这类人群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快走，包括一些太极，包括还有一些慢棋，还有一些呼吸操等等。它的一个强度就是一个低中量的，低中等的一个强度。感觉到累了就可以停下，不要强迫去进行一个增加这个负荷。如果有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人群的话，我们就一般是建议他可能室内的跟慢走呀、床边的活动，我们是要求极低的一个强度。如果他不行的话，可以分段完成。我们知道对于慢阻肺中末期患者，其实他们是非常痛苦，他们基本上是在床上不太能动，或者要下床正常的日常生活，刷个牙，吃个饭都会觉得呼吸困难。所以对这类人群的话，我们也不建议他就是持续卧床，可以适当的在床边呀，包括我们的家人的就是帮助下面进行一个适度的一个进行一个肢体的一个锻炼，这样的话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肺功能，然后提升他本身那个活动耐力。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和方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医院与您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再会。
2: 自立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帮忙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帮忙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0: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4: 关掉。
5: 妈，跟你讲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哦，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6: 哎哎，
5: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7: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8: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我妈交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9: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宝贝，看妈妈，鸭
10: 鸭
5: 鸭子
10: 鸭子
5: 鸭子
10: 鸭鸭子，
5: 对对，鸭子。
11: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10: 鸭

0: 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0: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1: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2: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1: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3: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4: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5: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1: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6: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7: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1: 嘿，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少强。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中级农艺师黄伟安老师分享水稻的栽培管理各种注意事项。大家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来进行收听收看以及交流互动。8点钟之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的嘉宾分享环节。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创业嘉宾呢，是来自池州市青阳县有余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左飞，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他在池州青阳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如果大家稍后对我们左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请您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互动交流。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我黄伟安老师。黄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农民朋友们晚上好。
3: 好，黄老师，这个最近呢也是咱们这个水稻种植栽培管理非常关键的时期，您给大家来在水稻的这个生产上来做详细的这个指点啊。
5: 好的好的。说起水稻呢，今年的这个播种季节呢，也属于这个一个好的一个年头。那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知道清楚的知道这个端午节那天下了雨，而且雨水呢比较充沛，在这之前呢一直都是晴好和干旱的天气。那么第一个呢，在这个小麦的末尾的收获工作当中呢，这个天老天爷呢给了一个帮忙，就是没有下烂场雨，这是我们得以这个颗粒归仓以及收割的这个工作的顺利开展。很多朋友在这段晴好的天气以后呢，就采取了一个翻耕土地，进行了旱直播、旱调播这样一个精简化的一个水稻直播的这么一种操作方式。我们地区很多朋友都进行了一个旱直播的这么一个操作，总体的情况呢，非常的好。今年的这个气象条件，包括我们的这个整地时间的一个晴好天气呢，是非常好的，这也给我们这个旱直播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时啊。同时呢，各地的这个农机署积极的为我们大农户呢，负责任的选耕、操作、播种、施肥，减去了大农户的这个又要施肥啊，又要播种啊，后台又这个去开沟撒肥料这样一种这个就是繁琐的劳动呢，集约化的在旱直播、机调播这么一种方式下呢，得以缓解、得以节约、得以呢节约时间，就是抢播这个时间呢，就是非常好。刚才我们讲了，大部分呢播完了抢播以后呢，这个端午节下了一场雨，很多朋友呢现在的这个秧苗呢已经出土了，所以说这是今年有利于的这个一个好事。这是我们说的好事。那么有一个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尤其是再生稻这一块，这个 二化敏的一个危害相当严重，而且超乎这几年的一个平均。很多朋友呢就是忽视了一代二化敏的一个防治，那么从而呢就是使一代二化敏那个成为在少数再生道以及这个早插的这个插秧的这一块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很多枯新苗剥开以后呢，都有二化敏的这个危害的一个锯齿状的一个情况，还有虫粪，最主要的呢，很多大龄的虫都在里边。那么这就是讲今年的二化敏我们没有重视。那么因为没有重视两个情况，第一个大家的播种忙，第二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本地区的农户啊，对一代二化敏的这个防治的这个意识不是太高，他们总是认为一代二化敏正常情况、正常年份呢，就不作为重点防治，或者是可以忽略不防的一个他们认为是一个措施，认为让这个一代二化敏的危害轻，而且呢这个少数危害以后，那么水稻的再生和补偿能力呢又特别的强，所以说呢，由于这两种原因呢，造成我们在今年一代二化敏上防治的一个松懈麻痹思想，啊，后来造成一代二化敏这个集中危害，而且是非常严重这样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就是说，地里边非常黄，然后去看呢，就也不像蚊枯病，最后呢，剥开一看是二化敏的一个危害。所以说今年呢，这个也是我们不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建议还有这个，今年的一代二化敏和二代二化敏有可能它这个带刺会乱，它不一定会发育整齐，因为你这个早期的这个一代二化敏，这个它这个化蛹以后，它有下一代呢，那么就是化蝶，然后再接着产卵危害。那么还有迟发的这个一代二化敏呢，它的一个因为发育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今年我们预测今年的一代二化敏的这个虫期啊不是太集中，可能如果防治这个时间上可能会拉长，从这个地龄幼虫到卵孵盛期这么一段极容易防治这个最佳时期呢不容易掌握。当然我们如果要防治这个一代二化敏的话呢，还是以当地的一个质保站的病虫新报为准，但是呢也不能把小的一个环境和小的气候呢结合到防虫的实际当中来。这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今年一代二化敏的一个发展趋势和未来防治的一个总体方向。但是药剂的选择今年那么就是肯定是速效加长效，而且加杀虫加杀卵的这个组合配方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治疗。那么在防治这个二化敏的一个同时呢，要把导肥式的药剂要加进去，尤其是我们一季的一个再生稻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或者是我们早播的这个季插秧和空闲田直播的一些发育生长期都比较靠前的这些水稻田块，尤其要重视。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引起重视，不要以往年的这个一个老的经验来指导今年的一个农业生产，或者是像防治二化敏的这么一个老经验，我们要有，但是呢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今年的虫害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要加进去进行这个统筹的进行防治。今年的稻肥虱也不容忽视，因为我们在田埂地头的一个草丛边发现这个蚜虫啊、灰肥虱也有这么一个情况。从我们在下面的田间调查看，某一阶

他的一个房租。再一个呢，就是早中高的这个蚊子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年都要讲的，而且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个季节性的病害，就是每当这个时候呢，水稻到了这么一个生育期呢，它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防治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二黄米的药剂，长效的，那最好呢在这个速效加长效加上湿麻料。因为湿麻料呢，它是杀卵，而且持效时间还比较长，这样呢就是能巩固我们的防治效果。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好的因素和一个不好的因素，在今年这个农业生产上面的一个表现。接下来我们要花一段时间，要讲讲我们的一个稽查秧、水直播、旱直播的一个田间的一个情况和未来要这个管控方式或者我们田管的一个目标。以稽查秧来讲，那么前一段时间那个稽查秧，尤其是端午节过后的稽查秧呢，虽然有极端的一个大水啊，极端大水，但是总的我们地区总的条件呢还是好的，排水沟也很畅，水大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在排水沟呢排下去，极少数的地方呢能淹没掉，包括不光是稽查秧，只要你这个地势低洼，在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在那么几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一天啊，那么大水呢下游啊，它是会有积水和这个淹没我们秧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在水退去以后呢，慢慢的退去以后呢，一定要田里边保持一定的水量。那么这时候呢，让这个我们的根系啊得到一个呼吸。从而来缓解它因为长期雨水，这个淹没当中的一些这个应激反应。再一个呢，让它这个水呢浅浅的呢，第一个怕这个太阳暴晒以后啊，产生失水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这个大水淹没过以后啊，秧苗上很多的这个毛细孔啊，它都会被一些污泥啊、灰尘散落下以后呢，都会阻碍它的一个呼吸，那么这就是它这个生长呢，同时也会受阻。这时候呢，那就需要我们这个保持田间的一个水分。那么有条件呢，撒一些这个硫酸锌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硅肥，甚至呢，我们用这个丙酚锌来进行撒施。有条件的呢，就是这个拌个几斤的料素，五斤左右的料素。来撒一撒，拌上这个丙酚锌之后呢，它能迅速的这个能使我们的根部呢能发出新根，而且呢就是迅速能恢复过来，能赶上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受水害啊造成的一个伤害，能把它赶上来，发新根，重新这个茁壮成长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水淹的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稽查秧，稽查秧这一块呢，就是保持泊水。那么我们知道，一般的农机操作手呢，在选田的时候呢，大部分田块呢都不是很平，尤其是我们的出水口那个地方，我们长期放水啊，把那个地方的泥土啊都带走了。那么稽查秧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秧插下去以后呢，这个我们覆水的时候啊，它因为低洼。大部分秧苗都在水的之下，那么我们建议这边的这个田块，在当时插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空出来，因为水比较深嘛，空出来以后呢，仅我们正常的高度的一个地势的秧苗先插，这个就丢下来，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秧苗呢，就是一撮一撮的滚下来以后呢，放在下一个田，就是你这个低洼的田的下一个田的上口。把它这个等于是移栽，等于是怎么呢？就是撞在那里，撞在那里以后呢，等到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个高度涨上来以后啊，这时候呢，秧苗有一定高度了，我们再回过头来，人工再把我们上一个田的低洼处呢再栽上，这样呢就是保证你的成苗比较好，而且呢节约我们的这个秧苗，这样呢就是后期呢赶上我们正常的一个。生育这个进程，这是我们讲的稽查秧的这个。

0: 情况。还有的朋友呢，就是整个钱都不平。那么对于这些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用隔水板，就是我自己都有很多钱块，它的地势不一样的高。那么在活科以后，我们在腹水这么一个阶段呢，就用隔水板。隔水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塑料，网上能买得到。我们这几年每年都买，就是它把低洼的地方呢，就是搞一个高度，把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呢，用隔水板形成两个落差，这样呢，就是使整个田基本上能都有在水的覆盖下。如果不用隔水板把它隔开这个地势以后呢，它你就是顾上顾不到下，你下面就是秧头都看不见。那么你高的地方呢，秧角都没有沾到水，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特殊田块的一个管理方式，跟大家一个交流。那么对于这个水直播和旱直播这一块啊，那么今年呢，我们讲了，就是端午节下了一场大雨以后呢，它也有淹的一个情况。这淹要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我们旱直播以后，它因为在这个放水之前，它有的呢可能就是沟隙都开好了，然后呢是喷过旱直播的除草剂，那么通过雨水的一个进入以后呢，有的是就是整个田块可能就是淹了，那么这时候呢，只要我们开过三沟以后，那么保持这个畅通，危害不是太大。虽然有因为这个串水以后啊，那么这个旱直播的一个崩溃除草剂呢，多多少少对我们这个幼芽出来以后的幼芽都会有一点伤害。那么后期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一些肥料啊，通过一些这个叶面肥啊，包括这个好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些调控呢，它能恢复过来。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旱直播、旱调播以后，除草剂遇水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朋友呢，就是种下去了以后，他开了工，没有打封闭除草剂。那么在那一段雨下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时间，你也不能打。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急了，这时候就不能采用旱直播的一个封闭除草剂。那么等这个水稻这个幼芽形成以后呢，催芽就芽子出来以后具有根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就不用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改用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来进行我们芽后的一个封闭除草的这样一个工作。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选择了就带安全剂的一个丁草胺、丙草胺，加上变频黄龙，这样呢就是能把大部分的一个杂草的这个萌的杂草的幼芽能杀死。就是形成药膜以后呢，杂草要发芽以后呢，这个接触到我们这个丁草胺或者丙草胺带有安全剂的这个药剂以后呢，它注膜就中毒了，就是慢慢就会死亡。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水稻播种之前的一个封闭工作呢，能封闭住大部分的一个杂草，是我们后期的一个除草工作呢就减轻了压力。这原因就是这样。为什么有的朋友就说，哎，我等到我们的杂草全部出齐了，这时候我再用这个就是苗圃的除草剂呢一把打，我之前的功夫不是省了吗？道理是这样想的啊，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杂草的基数大以后，我们喷雾的一个质量和药业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杂草种子呢会残留下来，它的陈苗以后呢，接着会危害我们的这个水稻田间的一个生长情况。所以说，我们做到一次封闭，二次呢再补打，或者是在补打的同时呢，我们把封闭的一个元素再加进去，这是水稻的一个二封。在我们施反倾肥的时候，或者是分裂肥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做到三封。这样呢，做到三封以后，你田间的一个杂草呢基数就非常少。有的朋友呢，在这个三封的过程当中，如果环环都紧扣，而且效果都非常好的话呢，就是三封以后就能把整个田间的一个杂草控制住，使水稻呢茁壮健康的生长，而不受草害的一种影响。 这是我们在这几年的一个除草工作当中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有很多大农户呢采取三风以后呢，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以封闭为主呢？因为封闭第一个呢，就是对水稻安全性非常好，再一个呢，它的成本也比较少，最重要的时候呢，它这个杂草没有出在萌芽状态之前，我们把它杀灭掉以后呢，
1: 嗯，
0: 它的一个真皮真光。
1: 好，黄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请您继续分享，您休息一下啊。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七点到八点的专家呢，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啊，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一直在农村种田一线的黄伟安老师。那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水稻的栽培管理。如果说您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0，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在给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在视频直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黄伟安老师。黄老师好。
4: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接着讲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和我们这个对于这段时间大部分农户遇到的田间管理以及我们一场大雨带来充沛的雨水以后呢，怎样搞好地路的田管，少走弯路，控制杂草，来得取后期的丰收。主题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讲了一个，这个是直播以后开沟打了封闭除草剂，还有的呢，看直播以后呢，由于雨水来的这个早，没来得及封闭，然后呢，要把旱直播的一个封闭除草剂呢就不能适用了，改为水直播的芽后封闭除草，这样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封住我们杂草，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旱直播封闭除草剂的这个谨慎不慎的使用。造成这个要害和我们闷种烂芽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大农户就是为了抢在雨前把它种完，也是旱直播，那么就没来得及开沟，整个这个雨水季节以后呢，很多低洼的地方呢就泡在水里。那么这些情况呢，我们强烈建议你还是要把这个人工，就是把水引出去你的田外，这样呢就避免你这个种子萌芽以后呢，受到这个大水的一个危害，而且呢出现闷种烂芽的情况。我们讲你这个除草剂的这个药剂，通过水能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或者是闷种烂芽的情况。那么如果

你不适应除草剂，长时间的一个蹲在水下，那么它也会出现闷中拦芽的情况，就最后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出苗不齐，而且呢就一窝一块的低洼情况，低洼的地方呢就没有苗子，在后期又要那个再补。那么就是大概四天之前，因为我们本地区的一个大户在打电话，他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的一个没来开沟，有的地方就闷肿了，他问怎样补救。我当时跟他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朋友遇到这个情况呢，可以参考以下的一个方法，就是当出现一窝一块的这个闷肿烂芽缺苗的情况以后呢，我们就是选择同样的一个稻种来进行催芽以后的一个就是补充或者是撒播。那么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这个这个时间跨度可能又大，或者7天到10天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补充稻种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生育期要短于我们之前已经播下去的一个水稻品种。比如说我们之前选择的是135天的一个水稻品种，那么我们在10天左右仍然要布的情况下呢，我们只能小于它的一个成熟天数。比如说135天，我们是130天或者是127、128天，那么这个选择这些稻种呢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就是第一个催芽以后呢能迅速的能这个成苗，而且呢它在成熟期这个生长期这么一个差，这样一个情况呢能很巧妙的吻合住，这样呢对于后期的一个整体的收割和后期我们补偿啊这个水稻缺苗这么一种情况呢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这是我们讲只能选择的稻种的成熟天数呢小于我们之前的那个品种，这是我们这个跟大家一个建议。刚才讲的就是出现了四老害以后一定要清沟沥水，就是大水退下去以后呢一定要清沟沥水，这样呢就是能保证尽可能呢多出一些苗。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在这段时间里很多的这个雨前抢种的这些大农户的基本上得有这几点的一个现象，基本上包括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还有一个很多水直播的管理当然也是这样，就是一定不要有积水的这样一个影响。水直播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雨水当中呢打了封闭除草剂，然后呢经过雨水的一个经过冲刷以后呢很多的药液呢就流走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后期的一个封闭除草和浸液除草呢这个工作呢就要加强，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我们施的药呢没有用在这个刀刃上，会产生一个效果不好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我们讲的一个除草剂对这个水稻秧苗各种情况的一种就是表现，来给大家提个醒。对于这个反侵肥这一块啊，我们以其他秧为那个标准来讲，有些朋友就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他秧是反侵肥的时候到底是有水好还是少水好。那么如果有水的话呢，就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水灌的比较深的话呢抑制了它的一个分裂和这个一个正常的生长，如果这个施肥的话呢就是没有水的话呢又怕影响它的一个肥水的一个对我们水稻一个产生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主要呢还是要看天气和看的这个我们水稻田的一个具体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去插秧以后，包括我们人工插秧以后5到7天是反侵肥的一个最佳时期，因为它已经这个根系基本上得到一个稳定稳固，这时候呢它固定泥土的一个功能也能加强，同时呢这时候也是它需要这个迅速生长反侵成苗成多苗这样一种关键的时期。那么对于施这个反侵肥的话呢，我们讲的各有各的方法，以前我们都是覆水以后来进行这个撒施，这个撒施呢就是我们当整个整片的水
这个

0: 完以后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各自钱块的一个高低啊，来把各个钱管呢就是扎实，这样避免它串水，也至于呢这个不至于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上游的潜水啊，随着肥料的一个流失呢，就串到下一个潜来啊，上部分潜缺肥，下部分潜呢就是肥料过多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针对今年这个雨水比较频繁，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在湿润状态下也可以撒施我们的反倾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撒反倾肥的时候呢，我们结合我们蜂蜜除草，或者是我们在已经刚刚这个出土的一些这个败草啊，包括一些这个阔叶杂草啊，包括这个我们一些这个缩草科的一些杂草，我们同时也要防止住。那么具体的做法呢，可以用这个料素啊，氮肥，速效氮肥，伴着一些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便秘黄龙，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小败草呢，就是五氟芳草胺，就是在幼芽形成初期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用这两种药剂伴在我们的这个料素里面进行撒施。那么有的朋友讲了，我这个由于这个雨水的情况呢，我撒迟了，可能在十天这样，有些败草呢可能在一夜一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五氟芳草胺呢改成这个肯收这么一个药剂。这个药剂以后呢，通过这个拌肥以后啊，来进行，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加上便秘黄龙或丙醚黄龙，这样呢就是拌肥以后来撒施到我们田里边。它的药剂呢是能封住前线的大部分杂草，同时呢把很多败草，包括一叶一新的败草，都能通过这个药剂的一个作用呢，都能把它杀死。尤其是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雨水频繁的时候呢，我们天天少灌水，因为雨水频繁以后啊，它外面呢就不断的在这个有雨水的一个突入，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不必要呢就是用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分来再去这个撒施我们的反倾肥。如果我们用正常的水的话呢，再加上雨水的补充，有些这个水肥那么会溢出我们要撒的田块，第一个浪费，第二一个呢不均匀，这是我们讲这个蜂蜜除草这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刚刚形成的一个小草啊，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以水控草，以除草剂来杀灭和蜂蜜住杂草的这样一个方式。希望呢能对你在这个水稻管控上面呢有一些帮助。当然我们讲的鸡插秧用上述的方案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水直播、旱直播，如果生育期到了以后，仍然这些方法呢仍然还适用的。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还是要这个对蜂草这一块早期杀草呢也要做到一个重视。当然后期的除草呢，就是我们的反倾肥施过以后啊，分裂以后，那么这时候呢在四叶新时以后，我们还是要进行如果有杂草，天天杂草达到了一个防治这个标准以后呢，我们还是要进行按部就班的一个除草。那么这个除草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蜂沙相结合的这个除草剂这个组合啊，要合理的选配好。那么有的朋友说我可以回水，一般呢什么时候回水啊？正常是药后的两天左右，那么少数呢是在三天，这样呢效果最好。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不能回水的田块，这时候我们药剂的选择呢一定要注意。除了一个触沙，和沥芯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这个封闭处理呢还是应该加上。尤其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封闭上面起的一个非常好作用呢，就是除了丁草胺以外，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野萼草松。那么野萼草松的这个能使这个我们除草的效果呢得到加强，同时呢使杂草的这个死亡程度会加强，同时呢能抑制杂草的一个侧芽再次萌发，这样一个情况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它对这个我们土壤上面那个封闭啊也能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和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效果。 希望呢就是根据自己田间的一个情况，在未来的这么一个除草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呢，能使你的这个效果呢得到提高，使你这个打下去的药剂呢能起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各种一个除草剂的一个试用方法和反氢肥的一个试用情况。在这里呢，我们还要花一段时间，还是要讲这个未来的这个水稻通过现在的一种就是我们操作方式能起到的一个分裂增多，而且呢就是后期抗倒能力增加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之前或者是很多年以前一贯应用的就是控旺的一个情况。那么提到控旺呢，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说想到了多效唑和细效唑，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甲醛翁等等。因为只要提到控旺呢，很多老农户啊，大家对这些产品呢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呢应用的这个情况呢大部分都是掌握的都非常好。
1: 好，黄老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
0: 好。
1: 视频号上徐玉军这个朋友问一下，他说我是14号干播的沃玉3号玉米，14号播的，然后呢5天以后19号下大雨，紧接着21号、22号也是中雨，它就是基本上是连续几天雨有雨。他问他的这个玉米种子会不会在土壤里面坏掉？
0: 他是10几号播的？
1: 14号播的。
0: 14号，今天是24号。
1: 今天24号，他是5天以后播下去，5天以后下的大雨。
0: 哦，那么建议你到田里面去看一看，因为这段时间应该有，如果是水姿态不是很大的话，应该有出苗的。
1: 就首先要看田里面有没有积水，有积水的话一定要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0: 排掉，这是第一个。
1: 重
0: 中之重是排水。第二个呢，到田里面去看一看，你播一下这个下面的种子烂了没有？如果烂了，你及时的播。
1: 扒开看一下，如果说烂的话，及时补播，还是时间还是可以来得及的，是不是？
0: 来得及，
1: 品种要需要
0: 种子播，可以。
1: 品种不需要换。
0: 对，这可以的，这个几天没关系，因为玉米的这个生长期还是可以的，这段时间还是非常非常充沛的，时间还是非常充沛的。
1: 好的，
0: 是的。
1: 好，徐宇军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们黄伟安老师给您回答了啊。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的话，请继续打热线啊。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黄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的。我们刚才接着讲这个我们控旺的一个事情啊。以前我们都讲化控，提到化控呢，肯定是化学药剂这个通过这个化学药剂的一个喷施以后呢，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叫化控。以前都是化学药剂控制，所以说叫化控。那么现在呢，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农药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有的是呢，就是通过氨基酸水溶肥进入到植物的体内以后呢，它能这个产生合理的分配营养，使上面的生长得到控制，下面的这个根系啊以及果实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生长和果实膨大，

0: 权利呢，也能有个很好的一个保证。这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情况呢，就是未来用生物蜂王代替代化学蜂王，因为生物蜂王呢，它的优点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合理的分配植物体内的营养，让植物体内的需要的能量、需要的营养呢，都各需所需，那么就是，该长果实的长果实，该控制上面的控制上面都能控制得住。这时候呢，就是能起到我们这个农业生产上有帮助，而且呢，后边的产量能够提高。那么以前我们以花生为标准的话，以前我们的花生的这个控管工作呢，一般来说都是在果真下扎期，而且这个盛花末期，或者是说就是谢花期。果真下扎期这么一个阶段呢，我们用这个用多酵素或甲培翁的这个一个混合剂来进行喷雾。那么尽管这个是登记在我们花生上面的一个硼果控旺的一个产品，那么还有很多大农户或者小农户，每年都会发生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控的过早，那么它结的果呢就非常小，而且呢这个花生呢就是很难剥，磕的比较硬。那如果控迟了以后呢，不但没有控住，而且呢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秸秆和花生秧苗呢长得呢就是控制的不是太好，长得仍然是有徒长的这么一个情况，就错过了一个最佳时期。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很多大厂家都有这个生物控旺的这个药剂呢，它从花生的一个副业展期了以后就可以用，而且呢在那个初花、盛花和这个蟹花期都可以使用。一般来说，如果你想产量高、想控制的好，那么一个作物这个生长季节呢两次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控旺工作呢，在不但在花生上面，对我们水稻啊，都是可以的。最主要的呢，还有很多厂家的这个，像这个控旺剂呢，它能单独打，也可以和这个防病治虫的药剂在一起打，尤其呢，它还和除草剂都能放在一起打。这就是解决了我们大农户在农事操作当中的一个人工节约，和我们哪怕你用无人机飞房的话呢，就是我们最起码你不要飞，人工节约到了，你这个汽油还是节省了下来。因为我们的大部分都是发电机，靠汽油发电来维持我们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充电。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来讲，家人就是能得到一个节约和省工省时这样一个目的来出发。这是我们讲这个调控的问题。但是刚才那个朋友讲的玉米也是可以用的，玉米一般在7到9片叶子，这样呢就是它的最佳时间。玉米如果控好的好的话呢，它这个外面的一圈的这个根呢，它会伸长。加入土里边的这个深度呢也会加强，而且它这个我们讲玉米下面那个那些根系呢属于像霸王根，它的霸王根呢能多产生这个多少很多条这个这么一个根，这个根这时候后期呢我们的抗倒呢也就是那个能力得到提高，因为它拉扯的一个根系比较多，下扎的又比较深。这是抵御外界的风力啊，包括土壤的一个疏松的情况呢，都会得到一个缓解。那么目的呢，还是我们讲就是抗倒这样一个目的。很多朋友这个玉米这段时间都倒了，很多都倒了，因为这个雨水把这个玉米下面那个土壤就是泡松了以后，加上那个下雨的时候呢，风力也比较大。玉米的叶片沾水以后呢，自身的重量又增加了，所以说呢，几种情况的叠加造成玉米倒伏的这么一种情况。有的在这个，有的田是在风口这么一种这个地势下呢，很多都一边倒全部趴下去了。这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田间经常会看到这个风向口这么一个情况呢，一边倒，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情况。
1: 好，
0: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啊。
1: 好，黄老师，我们这个视频号上徐宇军他问：玉米种子在高湿的土壤里没有明水的情况下，能支撑多少天还能出苗？

0: 这个怎么讲呢？我建议你到田里面去看一看。
1: 嗯，
0: 如果呢硬度没有发生变化，不是腐烂的，
1: 嗯，
0: 而且里边软化了，捏出来，嗯，像那个像药膏那样那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一般会只要硬硬的话呢，它还会出芽。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路电话。凤阳县的严先生，您好。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想问你，我听你这边那个讲花生控，我的花生都开花了，可能控一下呀？
0: 可以控，
2: 啊？
0: 可以控，但是要记一定要选择
2: 控迟了，都长一米是那个样子。
0: 哦，那你控迟了。建议呢，你就是你，我不知道你那个市面上买不到那个生物控制剂。
2: 想想开花，我听好像想开花就管控了。
0: 可以控，但是你要轻控，正规就正常的控制呢，是在果针下插期和谢花期，就是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刚才听你的反应，你的现在这个花生的秧子长得比较高，那么你是也是要控。如果你买不到这个生物控旺的话呢，我建议你就是买到这个登记的花生上面的一个控旺剂，你那个量减半用，或者是减掉三分之一这样一个量来使用。
2: 哦，
0: 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
2: 你就讲这细小时候多小时候不管控啊？
0: 可以控，可以控，但是呢，因为你这个花生的生育期啊，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这个控早了以后呢，花生果子会小，所以说我刚才建议呢，量要减。

0: 地，就是这一带用到八分地。等到你的火针下插期，这个以后，你再进行这个二次的一个空挖是完全可以的。
1: 空两次啊？
0: 你针对你自己的情况要空两次。
1: 哦。
0: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讲，花生不是说就空一次就完了，它是要根据当年的一个雨水情况和花生生长的一个程度。这时候呢，我们巧妙的应用我们的空网的药剂，比如说我们前期喷雾，我们减少量，后期这个果针下开以后，幼果形成以后，在膨大期这么一个花生生产的这么一个敏感期呢，我们这个量要加大一点。当然，我们选择的药剂要针剂在花生上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你加大呢？就是你当你后期仍然会出现旺长的一个势头的情况下，产量上面加10%-20%都可以。
2: 好，黄老师，他问您，大概花生一般情况下生育期全生育期需要空几次，在什么阶段？
0: 啊，好，这个用生物正常的情况呢，我们在7苗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没开花或者是刚刚开花都可以用。那个时候呢，我们是用假排翁，不用多效作和细效作。如果用多效作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常量的1/5加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假排翁来进行喷雾，这个时候呢，就是能起到一个苗期弱控。那么在生长过程当中，后期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高产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在果针下插期、在蟹花末期这么一个阶段来进行这个重控。当然，重控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田里面花生的施肥量和花生的生长势头来进行我们量的一个选择。如果你这个控不住的话，这个量可以加，后期可以加，因为后期加了以后，不至于我们花生果的产生变小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后期施用这个控旺剂以后呢，这个花生的幼果已经形成了，这时候对它的一个浆果概率就比较低。那么如果你买到生物控旺的话啊，生物控旺剂，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花生的一副叶长齐了以后喷一遍。如果你担心它的这个后期会旺长，你在花期喷一遍，在果针下插期也可以喷一遍。那么它的用量是多少呢？一般来说每亩地50毫升。那么即使你在正常情况下喷到100毫升仍然没有副作用。这就是为我们这个空旺和增产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生物空旺的一个情况。
1: 哦，我的天，去年他妈的就打的那个
0: 你是我的是吧？还是
1: 打的？我这个也没控制。
2: 那是凤阳的。
1: 搞
2: 的
1: 我自己也是
0: 一样。你到你的当地大的农资店找一个叫生物空旺空瓦品，哎，这是武汉的这个诺维托的生产的一个产品。哎，
1: 对，
0: 你找到这个产品。你可以用到像你刚才讲的情况，你可以用到100毫升。
1: 开花就能控制。
0: 对，因为你旺长的势头已经形成了。
1: 哦。
0: 叫空耳体生物空旺。
1: 好好好，谢谢哥，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还有1分多钟，黄老师总结一下，好吧？
0: 好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呢，就是不但把我们这个水稻秧苗这个田管呢搞好，这个田管搞好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刚才节目开头讲了防病治虫第17的这一块，一定要这个引起重视。病呢就蚊子病为主，这个虫呢那么就是阿化敏。蜂草和这个茎叶除草的时候呢，要把封闭的带上。我们在施反新肥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把我们封闭药剂也能带下去，这样呢减轻后面这个除草压力。这是我反新肥要及时施，有水没水潜水，我们建议在这段时间，因为土壤这个水分还是比较充沛的，用潜水来施反新肥，这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吸收，避免我们再下雨以后我们本身就灌到了深水。
2: 谢谢黄老师的分享。
0: 水
2: 时间到了啊，谢谢您啊，再见啊。
3: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4: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3: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

0: 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7: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8: 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东至县拓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健，孙总。孙总好。
9: 你好。
8: 孙总，这个合作社一听就是做农业机械，
9: 对
8: 对，主要以农业机械做生化服务为主，对吧？
9: 对。
8: 这个合作社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了？
9: 2017年。
8: 2017年，又快小十年了，
9: 快小十年
8: 对吧？2017年那个时候，您是以前是就是做种植搞种植的这个大户呢，还是说2017年返乡以后从事这个工作的？
9: 返乡以后从事这个的。
8: 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9: 以前在外面做工程。
8: 做工程？
9: 对。
8: 那工程应该挺挣钱的。
9: 工程那怎么说呢？也辛苦。
8: 但是
9: 后来怎么说呢，家里边父母啊，
8: 年龄大了，
9: 年龄大了呀，完了响应国家号召嘛，那时候土地流转不刚开始嘛，就是回来了。
8: 2017年你们那边大概土地流转费大概什么价位？
9: 大概500，那时候是
8: 500。
9: 对。
8: 现在呢？
9: 现在也是500。
8: 现在也500啊，那没怎么涨。
9: 没怎么涨
8: 啊。土地成本这块没上涨
9: 啊，基本上差不多持平的。
8: 那您刚开始回去的时候，就为什么就想着做这个农机生化服务，而不是单纯从种植端开始做起呢？
9: 怎么说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面吧，因为我们南方那边没有什么大型的设备，那个机械化设备，知道吧？所以说我看准了这一块儿，
8: 觉得是一个市场的这个很空白的一个区域，
9: 对对对，比较空白，那
8: 有前景，
9: 对
8: 啊。你们那边这个主要也是这个叫油菜和水稻，是不是？
9: 油菜、水稻、大豆、小麦。
8: 大豆、小麦也都有。
9: 对，都有。
8: 啊，这个今年你的这个小麦怎么样？
9: 小麦还行，那个平均亩产大概是940左右。
8: 有在咱们南方达到940，算是不错的了。
9: 还好，还好，
8: 对吧？
9: 水分点我测了一下嘛，当时测产的15.4。
8: 哦，还比较正常的。
9: 对对，
8: 对吧？就像咱们这个皖南山区这个沿江地区，小麦能够达到800斤的，都算不错的，
9: 算很好了，
8: 对吧？
9: 对，这两年的话，小麦产量都还好，
8: 都还好啊。
9: 对，
8: 您这个大概，您这个就你自己种植的，就不包括给别人服务的，你自己种植的面积大概多少？
9: 我自己900多亩。
8: 900多亩？
9: 对，900多亩。
8: 哦，也不少了。
9: 在我那儿也不算大户吧，
8: 也不算大户，
9: 不算大户，
8: 但是也的确算大户了。在你跟所有大户比，你可不是最大的，
9: 对，不是最大的
8: 啊。然后您这个2017年刚开始成立这个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时候，当时就是全部都是自筹资金，
9: 那
8: 这个买机器吗？
9: 都是自筹的。
8: 但这个成本很高呀。
9: 那时候怎么说呢？刚起步的时候，我也投资也没那么大，说实话没那么大。当时就是买了拖拉机、无人机，完了什么其他的一些辅助设备什么的。
8: 刚开始投资没大，刚开始流转土地是不是也没有现在那么多？
9: 没有，刚开始从几十亩几十亩开始的。
8: 几十亩几十亩开始的啊！
9: 因为那时候老百姓都想着自己还想种，都不愿意流转
8: 啊，
9: 没有那个思想了
8: 啊。
9: 现在的人岁数大了吧，他思想逐步也开化了
8: 啊，
9: 都不愿意种了。
8: 这样的啊？
9: 对。
8: 你以前这个你本当地，你就是当地人是吧？
9: 我就是当地人
8: 啊。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9: 小时候经常干。
8: 小时候经常干农活
9: 干 啊，
8: 但是肯定是这个长大以后。反正之前做农业，真正干农业干的也不多。
9: 嗯，基本上16岁之前没怎么，基本上都干农业干的还算可以。
8: 嗯嗯。
9: 但是出门之后，
8: 嗯，
9: 就没怎么干过农业了。
8: 就不再做农业。
9: 基本上没怎么干过了。
8: 啊，那您这个后来这个刚刚开始2017年回乡成立这个合作社购农机流转土地，这个过程顺利吗？
9: 嗯，当时购农机这块还算比较顺利吧。
8: 啊，
9: 还算比较顺利。
8: 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农机补贴了。
9: 有
8: 嗯嗯，
9: 那时候拖拉机什么的农都有补贴，但是说无人机那时候没有补贴。
8: 无人机那时候没有啊，无人机那时候就纯投入，硬投入。
9: 对对对，
8: 啊，
9: 那时候无人机价格还高的。
8: 对，
9: 那时候
8: 一台
9: 我记得买一台得全部搞好得7万多。
8: 得7万多。
9: 对
8: 啊，后来好像有补贴的时候才好一些。
9: 对
8: 啊，那你前几台有几台没有享受补贴的呢？
9: 我2台。
8: 两台。
9: 对，前面2台。
8: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无人机的时候，这个做植保的时候，那时候无人机本身也不是特别成熟。
9: 对，确实不怎么成熟，那时候全靠人力去，你像大地啊什么的，现在都是全那个
8: 导航定位，
9: 对导航，对定位的嘛，都是通过电脑或者通过手机上，屏幕上去点就行了。但是以前不是，以前全是靠人工在地头走，在那个边界走一圈之后，再打地，
8: 啊，才能那时候这个自动化的程度，数据化
9: 的
8: 还不如现在，
9: 对，
8: 啊，
9: 那时候因为没有摄像头嘛，
8: 嗯。
9: 他现在都配了摄像头，好操作了。
8: 对，
9: 以前的话，你不测地的话，你都是那头要站个人的，你不站个人，你没办法飞呀，飞到那你看不见了呀。
8: 对，现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
9: 对，现在一个人操作很方便。以前你一台机子一天累死累活，你打个200-300亩地是了不起的，很了不起。
8: 现在能打400亩吧？
9: 现在你随便一天400-500亩。
8: 啊，
9: 很轻松的。
8: 对，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那个机械这个性能提升以后，对于我们做这个市场服务这块是有帮助的，是有好处的。
9: 对对对对，它帮助太大了。
8: 啊，那你刚开始流转土地的时候，流转多少年啊？
9: 嗯，我们那都是流转5年。
8: 都5年一个周期。
9: 对，5年一个周期，5年签一次合同。
8: 啊，这样子。
9: 对。
8: 啊，然后这个是给老百姓就是实际的这个钱呢，还是说折叠折合这个叫作物？
9: 就是直接给钱，
8: 直接给钱的，
9: 一年500块钱，
8: 一年500块钱
9: 一亩地，
8: 啊，就前几年觉得这个价格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9: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8: 啊，那您这个后来是，是就是这个从50多亩哈，
9: 嗯对，
8: 到现在900多亩，这就是逐年增加的，
9: 都是逐年，一年一点的嘛，
8: 嗯，
9: 前几年可能说扩张的比较快一点，这几年因为基本上周边土地都没有了，都是被各个大户都
8: 被大户这个承包了，
9: 对，都已经承包了，基本上现在流转的很少了，1亩2亩的，3亩5亩的，也就这样。
8: 啊，那你从2017年到现在这个将近小10年时间，你自己回顾一下，你这个整个你做这个农业，做这个赛道选这样的一个项目，总体来讲是顺利的呢，还是说中间也挺困难的？
9: 有顺利的地方，也有困难的地方，都有吧？
8: 嗯，
9: 都有。
8: 这个比如说，咱们困难会不会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有做农业创业的朋友都会存在的一些共性的一些困难？
9: 嗯，怎么说呢？
8: 嗯，
9: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吧，
8: 嗯，
9: 因为这个资金投入是个很大的问题。
8: 嗯，
9: 完了那个，你像那个技术方面，
8: 嗯。
9: 我们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
8: 嗯嗯，
9: 都是一摸黑，
8: 嗯，
9: 完了这个农机站的来指导什么的，都是经常请教他们大户或者是农机站的专家什么的，
8: 嗯嗯，
9: 天气也是个原因，
8: 嗯，
9: 有时候呢，我记得有一年是2010年，是2000年，
8: 嗯，
9: 2000年我们那儿应该受灾了，
8: 嗯，
9: 那个当时割小麦的时候呢，
8: 嗯，
9: 下大雨，
8: 嗯，
9: 我那时候是应该是400多亩地应该是。
8: 你讲的是应该是2020年吧？
9: 2020年吧，就2020年吧，对。
8: 嗯，2020年。嗯、
9: 对。完了呢，割小麦的时候呢，正好下大雨。
8: 嗯。
9: 下大雨呢，我当时还没有那个烘干设备。
8: 嗯嗯。
9: 就卖给别人了。
8: 嗯。
9: 到时候那个价格是很低的。
8: 啊、
9: 真的是卖出去新的滴血
8: 啊！但是你要不卖的话，它有可能就
9: 没法留啊，
8: 就没变了
9: 啊！对，没法留那东西，
8: 嗯，
9: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一年的心血就白流了，白费了。
8: 后来也就增加了一个烘干设备。
9: 后来就是没办法，我必须逼着我自己上那个烘干设备嘛。其实作为我本意，我是刚开始我不想上。
8: 嗯，因为投资太大，是不是？
9: 投资太大、嗯，因为靠我个人的话，搞那个确实有点吃力。
8: 嗯
9: 其实不想上，但是没办法，一年给我亏了几十万，我那烘干上烘干房是吧？
8: 对。
9: 我有个几年说，把这个应该能挣出来，知道吧？
8: 嗯嗯。然后这个，那你有没有算过，就是你周边那个时候，你周边是不是也没有？周边有烘干，但是你如果让别人给你烘干的话，这个成本是不是也不得了？
9: 他就根本就不会给你烘干
8: 啊，
9: 他就直接收五毛钱一六毛钱，你收不你要不要
8: 啊？这样
9: 子你给不给？不给不给你拉走
8: 啊？这样子
9: 对，
8: 啊、他要他的这个利益最大化。
9: 对呀、啊，他商人嘛，趋利的话嘛，对
8: 啊，
9: 很正常的。
8: 对对对对。然后您到是大概是第二年2021年左右就开始上
9: 对对对，我2022年开始上的。
8: 2022年
9: 对，2022年上的，2021年没上。
8: 嗯，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做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一年到头肯定会盘点哈，
9: 嗯、
8: 算算啊，今年咱们投入多少，嗯、利润多少？
9: 嗯，
8: 账面上每年是都有钱的，都有利润的，是不是？
9: 对对对。
8: 但实际上呢？
9: 没钱，看不到钱，
8: 看不到钱，
9: 看不到钱。
8: 这是什么原因呢？
9: 什么原因？全是投到农业上去了。
8: 啊、
9: 哦，你不停的去投资，不停的去更新换代，
8: 嗯，
9: 除非说你哪一天你不想做农业了，那钱能出来一部分
8: 啊、
9: 嗯。你像那个土地呢，土地投资是一部分，
8: 嗯嗯，
9: 那个机械设备更新也是一部分、
8: 嗯，
9: 你每年都有设备更新，
8: 嗯，
9: 你不更新的话，你技术跟不上，到时候你产量跟不上啊，
8: 嗯嗯
9: 嗯。所以说这东西是投资，这个农业投资是一个大的一个出处。
8: 嗯，是的，这个农业就是它一个特点，就是投资大，
9: 对，
8: 周期长，
9: 对，
8: 见效慢，
9: 对，
8: 而且呢，投资咱还看不见，
9: 看不见，
8: 跟这个装修一样哈，那但是呢，你对这个农业这块，比如说就是尤其是你从事这个板块，是不是依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9: 信心肯定是有的呀，没信心我早就不干了，
8: 嗯、
9: 干不动了，
8: 啊，
9: 信心还是有的。
8: 那这个你从刚开始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小白，到现在是10年时间，应该说你农业生产环节基本上都没问题了，
9: 基本上没问题了。这个生产环节基本上没问题，耕种管收什么的基本上没问题。
8: 然后这个是你自己的这个，比方这个900多亩这个土地，然后
9: 对
8: 这个每年种油菜、水稻，包括
9: 小麦，
8: 还有这个
9: 大豆
8: 是吧？啊，
9: 对，
8: 都在种啊。那记着你今年这个叫小麦。收获过之后，你后尾茶种下去没有？
9: 水稻种下去了。
8: 水稻已经种下去了。
9: 对，大豆因为这天气嘛，这年不有雨嘛，
8: 嗯嗯，
9: 所以现在没种。
8: 得等一等。
9: 等雨后种。
8: 啊、
9: 嗯，对。
8: 大豆还可以，它周期还可以。
9: 对，因为去年我做了一个实验，去年大豆7月份种的，
8: 嗯，
9: 产量依然还挺好的。
8: 还可以啊。
9: 对，还可以。
8: 嗯，
9: 你要长，它那正好也错过了那个高温期嘛。
8: 啊、哦。
9: 嗯。
8: 像咱们这个皖南哈，咱们种、不管是种小麦还是这个大豆，包括这个水稻，这个品种的这个选择跟北方应该还不一样。
9: 不一样，那不一样。
8: 嗯，对，
9: 它每个地方适应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8: 嗯嗯，像你这边，比如说今年小麦能够达到900多斤，你们种大概种什么类型的品种？
9: 我种的是正麦。
8: 正麦系列。
9: 正麦系列。正麦18。
8: 正麦十八啊，也是一个在我们安徽省种植这个比较长的一个品种。
9: 正麦十八应该是个很好的品种。
8: 很好，它稳定性很强。
9: 对。对
8: 嗯，看
9: 特别，它就特别稳，
8: 特别稳，
9: 但是呢，它你想求高产的话，你别种了、
8: 嗯。对，
9: 它很稳。
8: 其实我们也经常在这个节目。

0: 一下子产量上不去的话，你一下子你缓不过来劲来了。
1: 这个创业以来，这个遇到这个资金困难的时候，除了这个自筹之外，有没有享受过，比如说地方政府的这个，给你们这个介绍金融机构给你们这个支持啊、贷款呀、贴息啊这类，这个政策有没有
0: 都
1: 享
0: 有
1: 受过？
0: 都有，
1: 都有。
0: 银行贷款呢，或者说是那个政府有贴息，这都有，
1: 都有的
0: 啊，都
1: 哈。
0: 享受过，
1: 那这个其实对自己这个农业创业来讲，其实帮助还是很大的。
0: 对，这很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那时候贷款还不是很好贷，
1: 不好贷
0: 啊，
1: 啊。
0: 对，
1: 因
0: 就
1: 为你
0: 这
1: 那
0: 几
1: 时候
0: 年，
1: 还没有成绩呢，
0: 啊，没东西嘛，这几年呢，贷款是很好贷了，
1: 很好贷
0: 对，
1: 了啊。
0: 很好贷。
1: 但我记得以前，这个国家在这个金融市场管理不是特别严的时候，农村经常有一些这个放高利贷的，
0: 对，
1: 对吧？
0: 有。
1: 放那些钱，那这个太贵了，
0: 我身边以前就有过嘛，他们以前做棉花什么的，搞了之后，那一年棉花不是那个突然降价嘛，后来他们亏了不少，那一年。
1: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政府在这个金融方面能够支持，就
0: 现
1: 给
0: 在
1: 我
0: 支
1: 们，
0: 持很大，
1: 对吧？
0: 确实很大，利息也低，
1: 利息也低，
0: 对，利息也低。
1: 这个是其实尤其是像你这样，算是农机专业合作社，算是这个农业领域重资产投资的，
0: 对，因为农业这方面吧，你单纯的要种地的话，其实投资不是很大，尤其是就是这个农机这方面，它这个投资太大了。
1: 大概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这个开始给周边的农户，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小农户、大农户来做这个社会化服务的呢？
0: 社会服务其实你要刚开始算的话，从2017年就开始了。
1: 你现在刚刚成立时候就开
0: 啊，
1: 始了，
0: 对，那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
1: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怎么样？行
0: 那
1: 情怎
0: 时
1: 么样？
0: 候行情跟现在差不多，但是你出来量啊，你像那时候无人机打药，也就5块钱一亩，你一天打不了多少，对吧？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听一个老板说，在皖南从事这个无人机操作作业比皖北的价格要高一些。
0: 他那可能是山区，
1: 山区啊，
0: 山
1: 你们
0: 区，
1: 这边还对
0: 我那
1: 相对
0: 是
1: 来
0: 长江
1: 讲，
0: 中下游平原嘛，
1: 长江中下游平原
0: 对，
1: 这块
0: 基本上也算平的，
1: 也算平的啊，那
0: 对。
1: 就跟北方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对，
1: 所以你
0: 基
1: 刚
0: 本
1: 讲
0: 价差不
1: 五
0: 多，
1: 块钱是吧？
0: 对，5块钱。
1: 那皖南它有可能就是8块7块之类的。
0: 啊，对，
1: 这样的话，
0: 它山
1: 从
0: 区也价格
1: 单
0: 高，
1: 价来算的话，它就高多了，
0: 对。但是说怎么说呢？它单价高了，但是它打的亩数也不多，
1: 也不对，它总的
0: 对，
1: 量
0: 总的
1: 低，
0: 量不，总量基本上都差不多，其实挣的都差不多。
1: 然后现在这个像你这种农业社会服务这块，在农村这个就种植领域这块，总的市场需求怎么样？你觉
0: 这个需求应该是越来越大，
1: 得？
0: 因为现在土地这个流转越来越多吧，那个土地那个成片的
1: 就
0: 也
1: 越
0: 流
1: 来越
0: 转，
1: 集中了，
0: 对，
1: 就
0: 越来越集中，需要大型设备的那个地方呢也越来越多，所以说现在大机械都是越来越大型化。你像过去是，我那时候刚开始954，现在是12、14、16、
1: 就升级了，
0: 18、20，现在都有了。
1: 这个你能给我普及一下？就是我还不是很懂这个，你刚才说954到现在，比如说一直到1820了是吧？
0: 1804，
1: 1804，它是一个动力的一个提升还是动力的一个提
0: 动
1: 升
0: 力，
1: 是吧？
0: 954就是95匹马力，
1: 九十五马力
0: 四驱，四驱是四驱，
1: 四驱
0: 对，那1804就是一
1: 一
0: 百
1: 百八
0: 八
1: 十
0: 十，
1: 马力四
0: 对，四
1: 驱，
0: 驱，
1: 它大马力的话，它就能够实现，比如说深耕、深松、深翻的，
0: 对，你像那个以前你要954拉个犁的话，它即使拉它那犁很小，它
1: 或
0: 那
1: 者
0: 个，
1: 很浅，
0: 对，很浅，你现在是18的话，它那拉个30公分，很简单了。很轻松，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农业生产当中也提倡这个叫深耕深翻，对吧？打破犁底层，
0: 对，你像过去那边，我们那边地从来不会说去翻，从来没翻过，就这2年才流行翻起来的，因为没有那个大型设备，
1: 对，
0: 而且你现在那个复式播种这块儿也需要大型设备，你小设备小了，你提不起来，
1: 是的，是的，
0: 没法操作，所以说这个大型设备现在是越来越流行。
1: 就是而且这个大型设备，一个是它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这个需要，动力需要，还有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1804哈，这个180马力的，咱们这个深耕深翻之后，咱们这个作物的这个产量，也的确是能够有体现的，
0: 有提升
1: 对
0: 起来，
1: 吧？
0: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过去吧，你没翻过吧，那个地你不知道什么情况，每年都是旋耕机旋，你不知道地到底是什么情况，你翻起来之后，去年我翻，我从去年开始翻的，去年翻起来之后，地全是这么大疙瘩，全是，它
1: 那
0: 那个水什么的肥全渗不进去，
1: 伸不进
0: 啊，
1: 去，
0: 你根肯定也扎不进去了。
1: 对，那你们这深翻过之后，还能不能再把它破碎呢？

0: 对呀、啊，我们翻过之后，拿旋根机或者拿那个驱虫棒，给它拔平啊，拔碎。
1: 那这就好多了，
0: 对，那好多了，但是打破粒粒层了嘛。
1: 打破粒粒层，这样的话，这个咱们这个叫，比如说这个肥料、水分都能够
0: 都能渗下
1: 渗
0: 去嘛，
1: 下去，
0: 都能渗下去嘛，包括那根也能往下
1: 根也
0: 扎
1: 能
0: 了
1: 够
0: 嘛。
1: 继续往下扎，
0: 对，
1: 也能够提高咱们作物的这个抵抗能力，
0: 对啊，抗倒啊，营养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提高的。
1: 对，所以这个机器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这个机械化是未来一个发展方向啊，这个投入这个设备有没有算过？比如咱们从刚开始创业到现在，咱们投入设备这块大概有多少了？
0: 设备的话，你要不算烘干的话，大概小150万左右，
1: 小150万，
0: 小150万。
1: 那烘干是不是这一项就？
0: 烘干那块儿，我去那年算了一下账，光烘干那一块儿大概是花了200万。
1: 烘干这个就200万，
0: 对，
1: 这个你个人自己花的，
0: 对，个人都是个人自己花
1: 就去掉这个国家的这个补助以后，
0: 的。对对对，
1: 那这个的确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投入
0: 对对，这个投入
1: 了，
0: 很大的。
1: 那这样，但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它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他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不上，不
1: 哎，
0: 行了
1: 不行了，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不行了，你必须得上了。你有那么多地，你不上的话，你到最后下雨啊，或者是怎么回事啊，到时候更麻烦了。
1: 是的，好。抖音上面赵晨说：“孙总霸气，也是您的朋友，
0: 啊，对，
1: 从事同
0: 朋
1: 行，
0: 友，
1: 对吧？”
0: 对对。
1: 还有东至县辉腾家庭农场说给孙总点赞，然后纵横江湖空军9号说孙总厉害，给您点赞啊！这
0: 都是我朋友，
1: 都
0: 都
1: 是
0: 是
1: 朋
0: 应
1: 友
0: 该都是
1: 啊，
0: 朋友
1: 都是做农业的估计。
0: 对对对，都是这么一个人。
1: 感谢大家在我们抖音平台上来这个互动啊！孙总是的确是咱们东至县这个农业创业领域的，应该是这个佼佼者，所以才通过团系统，推荐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分享经验。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
0: 行，
1: 休息
0: 好
1: 之
0: 的，
1: 后我们再继续聊啊。
0: 好的。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

0: 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呢，是我们固定的一个环节，邀请目前我们安徽省内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的嘉宾呢，是来自池州市东至县拓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健，孙总。接下来继续跟孙总来互动哈，孙总好。东至县辉腾家庭农场说啊，这个孙总的确是佼佼者。然后小学生爱三农也说孙总越来越优秀，都是给孙总点赞、捧场和认可的啊。也你们应该也都是一些做农业的非常厉害的这个大老板啊，也感谢你们的互动和交流啊。这个孙总，我们这个继续来聊啊。总体来讲，从2017年到现在还算顺利，对吧？啊，
2: 算比较顺利，
1: 比较顺利。就有可能前几年的时候，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刚开始在这个农业种植技术方面，包括中间阶段性的这个资金紧张，大概是这些问题啊。
2: 对对。
1: 后来在这个因为你这个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对吧？
2: 对。
1: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给这个周边农户服务的这个环节，他们对你的这种服务的模式啊，或者是服务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满意吗？
2: 谈到这个服务这个那个效果，我当然我首先我敢讲一点啊，这个东西一个是机械，机械肯定很重要的，二个这人做事的那个怎么说呢？
1: 这个
2: 认真吧，
1: 认真，
2: 因为社会化服务很体现这个人做人的那个认真态度，
1: 认真包括这个你的这个人品，
2: 对对对
1: 对，
2: 很体现这个东西的，他不光是说你机械好，你那个东西就能做事情都能做好，他很考验这个人的人品，
1: 对，
2: 因为他东西你像你从飞无人机打药来说吧，你正常呢，比如打5米宽打6米宽，他给你打7米宽，飞5米或者飞6米，他
1: 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2: 一个天一个地，根本就不一样，这个效果的话天差地别，而但是说呢，你作为农工呢，他可能说不会发现，
1: 但是时间久了人家肯定能发现，
2: 他不是说时间久了会发现，他是如果病虫害发生的比较严重，他会体现很明显，他如果病虫害发生的不是很严重，那也就糊弄过去了，
1: 这样子，
2: 对，所以这个我特别特别注重这个无人机这个作为这个人的人品，对，不管是无人机操作员还是说那个拖拉机驾驶员，
1: 这个到最后都会体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服务的一个效果上面。
2: 对呀，那个到这个最终的农作物的产量啊，或者说那个服务的效果啊，都不一样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不仅仅是体现在说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个利益最大化？这个最后落脚点就是说，哎，你能不能赢得咱们周边农民朋友的这个认可？
2: 对对。
1: 以及你这个有些钱，你是不是该你挣的？
2: 对对。
1: 对吧？
2: 他这个很考验一个人的。如果说这个人的话，你要是说还有点良心吧，他会把最起码搞个差不多，
1: 对对对对，
2: 不会太差，
1: 是的。
2: 他如果说纯粹为了挣钱，或者说请外面的人来干，可能说别人干一次就走了，那你这东西就要考虑考虑了，
1: 是的。
2: 他有的价格可能会比我们当地会便宜，但是说呢效果呢这东西是不好说，
1: 是的是的，你这边是基本上是服务你们周边农户对吧？
2: 对，我主要是周边农户。
1: 你大概比如说每年能够服务多大面积呢？
2: 大概4000亩左右吧。
1: 就你这一个合作社有4000亩？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合作社呢是
2: 耕种管收嘛？
1: 耕种管收。
2: 对。
1: 是以你为主，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社员。
2: 对对对对。
1: 社员大概有多少呢？
2: 社员那个大概是10来个人。
1: 10来个。
2: 对，10来个。都是从事这个方面的嘛。
1: 就大家
2: 对
1: 就都是从事这个农机社会化服务的，
2: 对对对，
1: 大家一起抱团取暖成立的这个合作社。
2: 对, 对, 对。
1: 现在这个活多不多？
2: 活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2: 我就说了嘛，还是看人的那个作业的那个效果
1: 啊。
2: 你要是说效果不好的话，别人肯定让你干一次，下次不会再找你了。
1: 就耕种管收方面各个环节都能够体现。
2: 对对对，他一环套一环的。你从根开始，你要是你旋耕机，你打8公也行，打10公深也行，打12公也行。你看你自己去做。
1: 对，
2: 看你怎么去做人了。做事也就做人嘛。
1: 对，你们像。

0: 像你们这种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这个合作社，你现在总共大概就是所有社员加在一起的这个设备有多少台？大概涵盖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1: 拖拉机大概10来台吧。
0: 拖拉机10来台，
1: 对，
0: 现在这些拖拉机都能够做到那个大马力的吗？
1: 都是大马力的，现在都是大马，都是120，最起码是120以上的了。
0: 都是120马力以上
1: 对，你要那954，现在都是做辅助的，撒肥呀、
0: 的。啊、哦。
1: 或者是干点其他小活了。
0: 嗯嗯，
1: 现在基本上旋根机或者是拉犁呀，都是幺二以上
0: 啊，你们这个合作社里面这10来户社员，
1: 的。
0: 现在算是职业从事农业的朋友
1: 基
0: 了，
1: 本上
0: 对
1: 就是
0: 吧？
1: 技术，基本上就是职业这个技
0: 啊，
1: 师或者
0: 就是
1: 说。
0: 也除了这个农忙之外，咱们基本上也不会再出去了。
1: 基本上不会出去，
0: 啊，
1: 因为这东西，他平时保养的，可能说还有一些，他有错季的，
0: 嗯嗯，嗯嗯。
1: 他比如说这个月种了，下个月可能别人还有一点点其他的东西要种啊，或者怎么回事？
0: 啊，
1: 你像那个种那个大青豆，种那个玉米、甜玉米，它都是不跟着季节不冲突的，他会连续的去做。
0: 所以就是这个活一年到头其实不少，
1: 其实活是不少的，就
0: 啊，
1: 看你人怎么去做了。
0: 怎么做啊？
1: 对，
0: 那这两年就是你们的这个社员，他收益的怎么样
1: 收益的还行，都还
0: 呢？
1: 行，因为我们不光是自己有机器，自己都有地，
0: 也都有地。
1: 对对，都有地，
0: 啊，就是每个人可能也都手上也就像您
1: 啊
0: 这样，
1: 对
0: 比如
1: 对，
0: 你900亩，有可能其他人500亩，有可能
1: 啊
0: 其
1: 对
0: 他
1: 对
0: 七百亩，啊，都这样的，
1: 对，对，家里基本上都有地的，
0: 啊，
1: 他不会说单纯的去搞这个机子，
0: 不会单纯做这个社会服务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单纯
0: 也，
1: 的现在很少。基本上家里边不管是多少都有一点，
0: 都有地啊，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土地流转费呢，现在你们基本上也都能够接受，现在，
1: 对，土地上基本上500嘛，
0: 500啊，
1: 但是现在我感觉啊，有一个不好的趋势，现在这个，拍那个竞拍，竞拍这个东西，
0: 这是这个在咱这个
1: 其实
0: 村和镇里面组织的，
1: 村和镇里面组织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趋势，
0: 为什么呢？
1: 恶性竞争了。
0: 有可能会抬价，
1: 它不是抬点点，它已经超出了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合理的利润范围了。你像前段时间我们那边有一个村，把地租抬到800多。
0: 那高了60%
1: 你像我们那边产量也就那样，水稻产量1500块钱也就这样了。你
0: 那
1: 想
0: 为什
1: 想，
0: 么还有人愿意呢？还有老板愿意这个价格呢？
1: 这些东西怎么说呢？有的人可能说为了一口气吧，我就不挣钱，我也不会给你。
0: 这样子，
1: 有些人呢，我看你不顺眼，我就要去抬你价。
0: 这样子啊，那
1: 对，
0: 这个其实的确有可能会形成一种
1: 有这种思想的人，
0: 有可
1: 有
0: 能，
1: 些人呢是他也是真想搞定，但是说呢价格肯定低一点呢，你比如说别人850，他八百没叫着，
0: 这个其
1: 这也
0: 实
1: 有。
0: 还是需要一个这个政府，比如说在中间有一个指导价，
1: 啊，对对对，
0: 对
1: 我
0: 吧？
1: 也是这个意思，
0: 就
1: 你
0: 是。
1: 不能。
0: 不能够让农户吃亏，但是呢，也不能够让大户没有利润。
1: 对，
0: 你这样的话都持久不下
1: 对
0: 去。
1: 你这是恶性循环了，到最后是那个受伤害肯定是老百姓，
0: 对，
1: 因为到最后地租交不起来，
0: 是的，
1: 别人拍个屁股走人了，你就最拿不
0: 对，
1: 着
0: 因为
1: 了。
0: 这个事情，其实在全国各地是都
1: 对，
0: 或多或少的有可能会出现过。
1: 这个更多的应该是说，希望政府多去干预一下。
0: 进行这个干预和指导，
1: 对对对，干预指导一下，这东西是个很不好的一个趋势。
0: 对，尤其是这个农业，我们都知道做，尤其是像孙总你们这个，像你们这些大户，现在是真正从事农业种植和生产
1: 对，
0: 的，因为现在普通的小农户的都已经这个逐步的这个不再从事这个种植了，有的基本上可能是，小面积的，对吧？大多数都流染了，好，小学生爱三农也是。也说这个提议非常好，这是一个恶性竞争，到时候地租都付不起，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的确是的，
1: 是。
0: 我相信可能这个，因为你们也是有那个向上反映的这个渠道，你们跟这个，对吧？你们跟那个从事
1: 他们
0: 农
1: 政
0: 业
1: 府，
0: 分管的这些部门，肯定也是能够把这个声音这个传递上去的。这个是个现象，但是它不代表以后一定会是这样子，
1: 对，这
0: 对
1: 东
0: 吧？
1: 西毕竟他只能政府说指导一下，
0: 对对对。
1: 他不能说让老百姓说价格说便宜太便宜了，是不是？到时候老百姓说了，我能拿到地租，为什么你不给我拿？你非要去压一下，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政府确实也挺难做。
0: 是的，好，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这个创业嘉宾孙健孙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或者说你也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农业创业领域，尤其是农业种植这个领域，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因为这个东西像刚刚我们孙健孙总讲的，它其实也是你们。

0: 这个圈子里面内卷的一种表现，
1: 对。
0: 对吧？大家有可能想着，哎，我把这个钱，我把这个地弄下来之后，我能不能通过我，比如说我降成本，或者是比如说我提高这个农业机械化率，哎，我或者是我通过其他各种手段，哎，让我这个保持我的这个利润，他有可能会这样想，对吧？
1: 通过降成本呢，这个现在怎么说呢？现在降的不是很多了，
0: 就没空间了，
1: 对，没空间了，因为那个农资价格、
0: 农
1: 土
0: 资
1: 地
0: 价
1: 价
0: 格，
1: 格
0: 对，
1: 都是死的
0: 都死的最硬的，
1: 啊，你降价降不了，而且你现在农资价格不是我们说能降就能降的，
0: 是
1: 你
0: 的，
1: 要下多少肥，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0: 对，
1: 你要下少了就没产量。
0: 是的，是的，
1: 像那个，你像今年那个农资价格还涨上涨，你上涨之后，它那个我们那个利润就肯定就低了，
0: 是的，
1: 低了之后呢，这就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都在低租，是不是？
0: 对，你这边因为你也是属于这个。平原地区居多哈，这个地
1: 对，
0: 貌
1: 长江中
0: 哈，
1: 下游平原，
0: 长江中下游这个平原，
1: 对。
0: 然后这个，你们的这个农田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儿怎么样呢？比如说水利啊、交通啊、电力呀、
1: 基础设施这块儿，这几年我们那边发展还是比较好的。那个政府投资都有那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那边都有。现在基本上渠道那个水渠什么的，都到地头了，
0: 都到地头了
1: 而且
0: 啊。
1: 到地中间，你地在哪儿，基本上就到哪儿。
0: 你们那边的水源怎么样？
1: 水源，我们那水源很好搞。
0: 因为靠近长江嘛，对吧？
1: 对，我离长江的话，也就是走路也就是5分钟，
0: 这么近，
1: 很近的，很近的。你像那个电的话，基本上都是到地头根儿，地头都有电。
0: 到地头
1: 对，
0: 都有
1: 你只
0: 电，
1: 要你想接个表什么的，你打个证明，完了供电所就会给你装。你像那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它那个配套的有那个提水站，只
0: 提
1: 要
0: 水站
1: 你一个电话啊，今天我要打水，他马上就有人来给你打水。
0: 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比可能你刚开始2017年的时候相比要好一些。
1: 那也好多，我记得那些年的话，有一年夏天下大雨，整个把我们淹了。
0: 现在不会出现这
1: 现
0: 种
1: 在
0: 情
1: 不
0: 况
1: 会了，
0: 了，
1: 现在沟渠什么的都做
0: 都
1: 好
0: 畅
1: 了，
0: 通了。
1: 对，都畅通了。
0: 这给你们一个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辅助和保障
1: 对对对，你像路面这块儿比以前也好多了，
0: 了。
1: 以前200米多宽，你现在都是3米5、4米的路，那好太多
0: 那
1: 了，
0: 好太多了。
1: 啊，好太多了。
0: 这个像孙总，你这个年龄段在你们当地做农业的，是不是也算是比较年轻的？
1: 算是比较年轻吧，
0: 算比较年
1: 算
0: 轻
1: 比
0: 的
1: 较年
0: 啊。
1: 轻啊。
0: 你下面的，比如说，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更年轻的？因为孙总是80后，有没有比如周边有没有90后的？像现在像今年，比如说像今年网络上，今年在这个小麦集收的时候，都已经看到有些00后的孩子开始这个从事跨区作业了。你们周边现在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1: 也有，
0: 也
1: 但
0: 有，
1: 是不多，
0: 不多，
1: 不多啊。
0: 少
1: 对，
0: 见的。
1: 他像这种情况，他应该是什么情况呢？都是父辈从事农业的
0: 从事这个
1: 啊，对，他子承父业吧，这种，
0: 这样的
1: 对。
0: 您的孩子应该还没有到这个
1: 没有没
0: 没
1: 有，
0: 有对
1: 我孩
0: 吧？
1: 子
0: 还在上学，
1: 读高一，
0: 在读高一
1: 对，高一。
0: 然后这个未来这个你这块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长远的一些打算呢？做农业方面。
1: 长远打算的话，我打算还是说，在这机械上面多投入一点，因为这个机械这块，说实话是个大的趋势吧。从我们这边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来说吧，现在那个农业机械还不是说很好，都还停留在最传统的那种旋耕，没有说翻的深翻呐，或者说那个复式调拨啊这些都没有，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呢。所以说我下一步还想多投资点那个机械，做深翻和那个复式播种这一块儿。对，
0: 复式播种是什么意思？
1: 复式播种就是说，你地翻过之后，你旋耕机旋一遍或者扒一遍，完了用复式播种机。什么叫复式播种机呢？复式播种机前面是一个驱动坝，后面是播种机，它是一体的。等前面再扒一遍，后面就是紧接着就是播种机播。它是一套机子，
0: 这样的
1: 等
0: 话
1: 于
0: 就
1: 一个
0: 是，
1: 套机背两个机子，所以说现在需要大型的设备，小型设备背不动。
0: 大型设备动力才能够带动它。
1: 对，而且你像那个我马上要播大豆嘛，以前我们那播大豆都是很粗放的，都是拿人工撒，刚开始拿人工撒，后来拿无人机撒，拿撒飞机撒。现在呢，我去年投资了，买了一台那个气息播种机，
0: 气息播种
1: 对，
0: 机，
1: 气息播种机，
0: 它是
1: 它
0: 不是
1: 那
0: 更
1: 个。
0: 精准了？
1: 它非常精准，它那个株距、行距都能把控得非常好。
0: 是这个株距行距你来调整。
1: 对，我来调整。你想行距，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35、40的行距，你想调成50的或者20的，那你随你调。那个株距也是，株距现在我们都是5公分、6公分的株距，你可以你根据你那个季节不同，播种量也不同。大概基本上，你像之前我们拿无人机撒的话，很粗放的嘛，最起码得20斤种子。你
0: 现
1: 现
0: 在
1: 在的话，也就是12斤、十三斤。
0: 光种子就能省不
1: 啊，
0: 少了。
1: 对，你尤其是个大豆种子，大豆种子的话，它基本上在7块到8块之间吧。你省7斤种子多少钱
0: 对，你这个七斤种就大概是50多块钱了。
1: 了？啊，
0: 你买这个。
1: 而且它还是种肥同播，它那个肥的话，那个在那个种子旁边。大概10公分的位置，它这样更利于那个种那个肥料的吸收，种的那个种子吸收肥料。
0: 也那个
1: 对，
0: 不会让这个肥料浪费。
1: 对对对，以前撒的会浪费嘛，现在更利于这个种子的那个吸收肥料嘛。
0: 所以你看这个在咱们这个农业机械这个进步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农业生产
1: 对，你包括我去年那个复式调播机播那个小麦，
0: 的。
1: 以前我们都是基本上是40斤，去年我32斤，
0: 那这个太合理
1: 对，
0: 了。
1: 都是。这个经济效益是立竿见影的，那是能看得见的。
0: 是的，这个我们专家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来这个提倡农民朋友一定不要加大播量，尤其如果说您能够做到适期播种的话，你刚才说您那个30多斤，有的专家还建议合适的情况下最低都能够降到18斤，有的，
1: 你要是播起早的话，应该可以。
0: 对
1: 我
0: 吧？
1: 不敢，知道
0: 你
1: 吧？
0: 不敢，
1: 头一年不敢，说实话不敢，我们不敢太盲目的去降这个播种量，因为
0: 对，
1: 我从40斤降到32斤，我感觉
0: 已经
1: 已
0: 很
1: 经
0: 多
1: 很那
0: 了，
1: 啊，都本身就有点怕了，知道吧？
0: 但
1: 所以说。
0: 实际效果还可以。
1: 试驾我很可以，完了之后呢，那个我们明年我再稍微再降一点，再看看
0: 再
1: 三
0: 讲
1: 十
0: 一
1: 斤
0: 点，
1: 的、
0: 再
1: 二十
0: 试
1: 八斤的，
0: 试，
1: 再试试，或者说搞一小块地试一下。
0: 对对
1: 因为
0: 对，
1: 我有一个习惯，我就是我每年我脑子里想着，我把它怎么去把它优化一下，怎么去把这个技术啊更搞得更好一点
0: 这个习惯非常好，就
1: 啊，
0: 复盘嘛，
1: 而且我还会每年去测产，我每块地去测产，我这块地。
0: 你这是自己测还是请这个主管部门来测呢？
1: 我自己测，都是我自己测，
0: 自己测
1: 对，都是自己测。我每年都会，我每块地，这块地我产了多少斤，我自己都会记录，单独记录
0: 就
1: 的。
0: 是实测实打
1: 对
0: 的，
1: 对，实打实的，
0: 实打实
1: 啊，
0: 的，
1: 实打实的。完了这个含水量多少啊？完了打了多少斤啊？我都会很细的去记录这个事，因为我通过每年去记录这样的记录吧，每年的去通过改变这个种植模式，或者说去微调吧，你就会积累一定的经验。你要是说什么都不去做的话，你每年都是稀里糊涂的，那肯定是不行的
0: 肯定不行，对，
1: 啊！你种来种去，你种一辈子地，你的地不知道怎么种，
0: 是
1: 种
0: 的，
1: 不好。
0: 你种不好，其实
1: 对，
0: 你到最后真的是这一不挣钱，不会挣钱的，
1: 对对对。你像去年我那个，油菜，我油菜，他们大户，他们一般那个种的是15公分行距或者是30公分行距种，我去年是60公分行距种的，
0: 你就是说吸脂，
1: 细枝。60公分行距种的呢，但是产量呢是一样的，
0: 那
1: 啊，
0: 您用种也降了一半，
1: 用种量没降一半，用种量降了一丁点，但是
0: 降了
1: 降
0: 一
1: 了
0: 点，
1: 一两左右，因为油菜籽本身的种量
0: 比较小，
1: 很小的，它一个也就是，4、5两到8两左右都有，
0: 但是这个吸脂以后，它有很多好处，
1: 对啊，它吸
0: 通
1: 湿
0: 风
1: 之
0: 透
1: 后
0: 光，
1: 通风透光嘛，它那个植株更粗啊，它不容易倒伏啊，
0: 它抗倒伏能力就
1: 对。
0: 强。
1: 这个是个，我感觉是个去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
0: 是你自己摸索的，还是有专家给你提
1: 没
0: 醒
1: 有没
0: 的？
1: 有，我都是自己摸索，自己摸索的这个事。
0: 那你这个
1: 因为
0: 技术，
1: 我的思想就是说，我每天去变通，去变，我怎么去把它搞好，我都会想我自己想我自己的一套理论吧，都是从实践当中摸索经验嘛。
0: 对，所以这个农业呀，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的一个行业，
1: 对。因为你像这个油菜的话，之前调播的话，你没有那个好的那个案例去借鉴。
0: 你的油菜像你这种种下来，一亩地能达到多少斤呢？
1: 我今年这个330，12的水分，
0: 330斤。
1: 对，330十二的水分。
0: 你们那边常规农户种大概是200多斤。
1: 今年应该是200多斤。
0: 200多斤
1: 对，我们油菜种的好的时候，我们种了400多斤。
0: 400多斤
1: 对，能种到400多斤。
0: 就是一个是油菜品种的选择，然后如果说您选对了。再加上您种植的模式、种植水平高，您这个
1: 对，
0: 产量有可能还可以提高。
1: 对对，它这个东西，品种啊、模式啊，完了那个
0: 管
1: 天气
0: 理，
1: 啊、管
0: 天
1: 理
0: 气，
1: 啊，都有关系。
0: 对。
1: 因为我今年为什么330呢？ 就是因为我收的时候，
0: 嗯。
1: 收之前。

0: 天下雨，
1: 啊
0: 那时候啊不能收，你知道吧？
1: 啊，
0: 下雨之前不能收
1: 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
0: 啊，
1: 候，
0: 不能
1: 是
0: 收，收了一丁点不能收，机子收不了，停了。等下雨之后呢，它那个太干了，你知道吧？就损失率太大。
1: 就是成熟度特别高了，
0: 对，等雨后了，它的成熟度太高了，
1: 对，
0: 要不然怎么能到3米7/8？
1: 对，不然的话可能价格就会更高，你基损要降低。
0: 对，基准家里我母菌那个收益就高了嘛。
1: 对，那这个是因为有些因素是，比如天，尤其是天气因
0: 对，
1: 素，我们是
0: 主要
1: 把
0: 天
1: 握不
0: 气，
1: 了
0: 今
1: 的。
0: 年主要是天气。
1: 还有就是你这边，比如说你这个，像不管你是种水稻、小麦、油菜、大豆，这个品种的选择这块都是有专家给你推荐吗？还是说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摸索
0: 有专家也推荐吧，完了之后我也看那个短视频呢，或者什么的，
1: 的？
0: 包括各个抖音上的各个专家呀。
1: 来做的一些
0: 啊，
1: 这个推荐
0: 对，
1: 和提醒，
0: 我也去看嘛，通过我自己去筛选嘛。
1: 就是能感觉到孙总您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然后也特别会思考的一个新农人。
0: 也不能说我笨人有笨办法
1: 那您这可不笨。
0: 嘛，真的笨人有笨办法。
1: 对，通过您刚才这个分享了这么多，那肯定是，从事农业的朋友如何在认真听到，肯定是有一种哎学到了这种
0: 啊。
1: 一学到了这种感觉。
0: 最主要的，我感觉种地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变形，那个更新，不断的
1: 要
0: 去
1: 用心，
0: 对用心，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吧，就是积累经验。通过测产呢，通过改变那个种植模式啊，或者说去微调那个技术啊，去一点点积累这经验。你看这种经验书本上可能是没有的。
1: 对，这个对咱们一些想从事农业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来做一些提醒，尤其是比如想从事种植领域的朋友来做个提醒。
0: 那个用心吧，主要是要用心去做。不管是对种植还是说机械这块，你不用心做了肯定是不行的。
1: 就是这个农业这块，尤其是以你所从事的这个，比如说农业种植、规模种植这块领域，你觉得未来趋势怎么样？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0: 我感觉还是一片大好的，还是一片大好。它这个东西，你现在国家这个对这个农业支持也比较大。土地流转现在是都是很好的土地流转这个模式啊，完了这个你看那地租啊什么的，都还好
1: 都还行，
0: 啊，都还行，我们的收益吧也还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有前景的，
1: 就是尤其是我们本身是农村的孩子，现在在外面如果觉得发展的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家里面也的确需要咱们这些重青劳力回家的时候，
0: 这是我想说，但是我没说的。现在你要是说在外面说上个班，你挣个10万块钱、7、8万块钱，我感觉都很好了。你是农村的孩子啊，没怎么读过太多书的，
1: 对，
0: 我感觉都很好了。但是你要回来做农业呢，一年也就上半年班，基本
1: 对，
0: 上也能挣这么多。说
1: 也
0: 实
1: 能挣这么
0: 话啊，
1: 多，
0: 也能挣这么多。
1: 但是也要，你首先你也必须要认真做，
0: 对，你们需要认真做。但是现在好多孩子吧，他不愿意干这个东西。
1: 觉得太苦了，
0: 对，你看晒得乌漆嘛黑的，
1: 看怎么想吧哈，
0: 对，
1: 好，今天请孙总的分享就到这里，孙总收下联系电话，
0: 13661119229229，
1: 1366-1119。1366-1119229，是我们今天创业嘉宾孙健孙总的电话。在大田作物种植方面，水稻、油菜、这个大豆，包括还有刚才说小麦
0: 小麦。
1: 这几个作物的这种植都有可以交流互动啊。好，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您。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间农民服务台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维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4: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首先跟随媛媛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项运动比跑步轻松，比撸铁简单，却是延寿冠军。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准医师汪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的方式，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
0: 好，俗话说啊，生命在于运动。那我们也知道呢，日常呢咱们要多运动，增加身体的活动。但问题是，什么运动对健康延长寿命最有益呢？有人说啊，撸铁啊，也有人说呢游泳，还有人建议跑步。那最近呢也有一项重磅的研究，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十多种运动的形式啊进行了大比拼，最终呢是发现这个帮助大家来延长寿命的运动，它的冠军运动方式呢，既不是花高价去健身房，也不是气喘吁吁的跑步啊，也不是什么高端的小众项目，就是每天都可以做的，可能被大家所低估的一项运动，就是走路。如果说一个人日常规律的走路运动，能够降低17%的全因死亡风险。说到走路呢，有些朋友可能脑子里啊这个时候蹦出了日行10000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其实啊并不是说步数走得越多就越好，而是刚好就好。这怎么说呢，就是有研究发现啊，每天走大约4400步，全因死亡率就开始明显下降了，走到7500步左右，健康收益基本上也就到顶了，再往上加呢，边际收益就变得很低。超过8000步，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关节的磨损、肌肉的劳损，这些运动风险呢又明显的增加了。

所以说呢，因为过度追求步数，还也是容易导致身体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根据最新的研究和临床的建议呢，有这么五个黄金步数的区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来自行的选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4000到6000步，健康收益呢就很明显了。从4000步开始，身体能够获得明显的健康收益，包括降低全因的死亡风险。那么这个区间呢，是适合60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患者，还有术后恢复期的人群，重在温和的起步，并且长期的坚持。第二个区间呢，是6000步到8000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一个黄金区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主动步行6000步。这个区间呢，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日常的上班族、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都是理想的选择，能够有效地维持心肺功能、基础代谢和免疫力。每天7000步左右可以帮助多数人实现健康获益，也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大的负担。每天8000步被认为是膝关节友好的上限，超过这个步数呢，对于预防膝关节炎额外的益处就不再明显了。那么对于8000到10000步的这个区间呢，那是适合减脂控体重的人群的优先。对于体重超标、久坐、压力大、代谢偏弱的朋友，这个步数区间呢，是能够帮助您来有显著的减脂和控体重的效果。那么到一万二啊，这个步数呢，那对于健康的收益就递减了哈。所以日行万步仅仅是推荐于像一些中青年体质健康的，并且有着良好运动习惯又没有关节病变的朋友。如果说感觉轻松，没有什么负担，可以继续保持。但是如果说已经感觉到有疲劳、关节不适，那需要适度的来减少运动量，超过12000步。风险就开始大于长期的这个收益了啊。那同时呢，也请大家记住这么五个走路的细节，是可以让您把效果拉满。第一个就是最好一次性的走完，每天的步数啊可以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次累计，总量达标就可以了。那年轻的朋友呢，如果目标呢是减脂或者是提升体能，建议一次性的完成。老年人、膝盖不适的三高的人群，可以分3次来进行，每次大概在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您日常比较忙碌，也可以把这种步行呢融入到日常的过程当中，饭后走一走，通勤的时候提前下车，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达成目标。第二呢，是走路的步子啊不要太大，以合适步长完成一次6000到8000的快走，这个健康的收益呢是超过慢速的10000步。如果说是散步呢，建议步长呢为身高的35%，这样呢膝盖也不会太累。那快走呢，则用这个38%到40%的步长来提高心肺能力。三是走路的时候啊，要挺胸收腹，肩膀放松，脚跟先着地，自然过渡到前脚掌，保持步态的舒展，来配合平稳的伸长的呼吸和上下肢的协调发力。第四呢，是注意关节的缓震啊，建议您选择空气清新、地面平整并且人少安全的环境。那走路的时候呢，适合穿合脚柔软有弹性的运动鞋，搭配全棉的运动袜，可以为关节来缓冲冲击力。第五呢，是结合力量。

0: 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今天邀请到的是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准医师汪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那我们接下来首先有请汪主任。汪主任您好。
3: 你好圆圆老师。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线上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在今天这个下午跟大家分享，就我们的肺功能检查这个一些科普知识。
0: 嗯，汪主任，6月27号，也就是明天是世界肺功能日啊。其实这个日子是不是也是为了倡导大家来关注肺功能？甚至我听到一句话说，要像量血压一样来测肺功能。那究竟为什么要这么来提啊？为什么肺功能这么重要？我们今天也是请汪主任给大家先来答疑解惑。那首先可能说到肺功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点熟悉但又有点陌生，
3: 对对对，
0: 就是了解一部分，但了解的又很有限。所以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究竟这个肺功能它是查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帮助我们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大家可能日常更熟悉一些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拍个胸片啊，或者是做一个这个肺部 CT 啊，和这些检查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好的好的，我们讲肺功能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简单，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们讲呼吸健康世界，然后解锁我们讲肺功能检查的一个超级密码。我们讲呼吸系统疾病，它早期呢，一般上就是很狡猾的，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它一般来说它不露声色。当你等着感觉到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肺功能受损已经达到30%到50%的，甚至更多的程度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很多疾病已经到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后续的预防，包括它的一个康复，就是很差了。所以我们讲肺功能检查，它是就像一个就是超声波雷达一样的，它可能在我们症状出现之前，能精准的探测到我们潜在的问题，然后帮助我们及时的干预，减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我们讲肺功能受损，它主要是指肺部无法完成我们正常的一个气体交换，导致我们气体就氧气摄入不足，或者有些伴有二氧化碳一个排出困难，这是主要是有一些疾病啊，包括环境，包括遗传因素引起的，通常会表现一些呼吸困难、咳嗽啊、体力下降等等，需要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检测评估严重的一个程度啊。我们讲刚才袁老师问到，就讲我们肺功能检查，不像我们之前听到很多胸片啊 CT 啊，大家了解普及度这么高，
0: 是
3: 因为我们肺功能它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呼吸能力的一个评估。我们 CT 啊，胸片的影像学呢，它是指我们一个肺形态的一个展示，包括通过 CT 啊胸片啊，可能给大家反映出来肺部有没有炎症呀，有没有胸腔积液呀，有没有这些肺部占位，包括像肺癌呀，包括有没有一些气胸啊这一类疾病。但肺功能呢，我们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检查，它两个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我们

0: 就是说要像量血压一样来测肺功能。量血压大家很熟悉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句话？怎么来理解这个提法的这个意义呢？
1: 提这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结合到就是2024年了，我们国家其实把慢阻肺，就慢性阻塞肺病列入了就是公共基层的这个重大项目，它是就紧接着就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第三位的一个慢性的疾病。所以因为对于慢阻肺这个疾病的诊断呢，它需要肺功能检测，所以我们就讲，特别是它的背景就是我们钟南山院士啊，对于我们国家这个慢阻肺啊、哮喘这类疾病呢，它这个诊断率低，然后治疗正规治疗就是规范化低，然后提出来就是如果患者能像测血压一样的做肺功能检测，能发现很多这类潜在的包括早期的慢阻肺患者，包括一些哮喘的患者。所以呢，当时就是钟南山院士就明确提出来讲，希望就是像测血压一样的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测定，主要是发现就这类潜在的患者。
0: 也就意味着其实肺功能它也是来了解我们呼吸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
1: 对对对，
0: 甚至是不是能理解比如说对于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它都是一个重要的
1: 指标。是的，是的，对对对。
0: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呢？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肺呢，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呼吸器官，它就像一个高效的一个氧气加工厂一样。它负责把空气中的氧气呢吸到我们全身，然后通过把我们体内的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到体外。那如果我们没有肺呢，我们可能我们的体内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无法获取氧气，然后生命也就没法得到维持。所以呢，我们正常情况，我们人的呼吸每分钟大概是12到18次，每次呢呼吸的大概500毫升的一个空气这样的。所以呢，呼吸是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肺也是一个核心，所以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肺功能就是展示的尤为重要了。
0: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肺功能啊，那肺功能一般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正常的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下降到多少，大家需要警惕，这个肺功能有可能出问题了。
1: 正常的我们他男女他不太一样的，我们正常男性的话，成年男性的可能我们的肺功能是在3.5到4.5升这个样子，然后女性的话是在2.5到3.5升，它会随着我们的身高啊、年龄啊、体重啊这些变化。它也是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我们讲到了一个第一秒用气就是呼气，这个气容积，当这个低于70%的时候，我们可能提示到我们讲，气流有受限，我们需要排查一些有没有慢阻肺啊，或者有没有这类有气道阻塞性的疾病。国际上指南其实明确提出了，就是与既往结构相对比的话，如果它 FEV1 就是我们讲，第一秒呼吸用就是呼气容积的话，与我们正常的肺活量比值，它如果这个幅度下降了大于15%的话，或者说它有这个弥散功能下降超过10%的话，它就是属于有临床意义的，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诊，进行一个排查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肺功能的下降。或者讲有的肺活量比值像下降到正常的65%以下，或者说我们的最大的一个通气量下降到70%以下的话，我们其实肺功能明确受损了，需要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干预，不然的话肺功能它会，因为肺功能受损很多是不可逆的，当我们已经发现它不可逆，然后再不及时干预的话，后续的话就是后果会非常严重的，是这样。
0: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关于呼吸健康，关于肺功能，或者是关于慢阻肺等等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几种方式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直接通过电话的形式来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另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网络视频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同时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一个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也是对于肺功能以及肺功能检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那汪主任给我们科普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想问一下汪主任，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究竟哪些朋友需要特别的关注到？

0: 好自己的这个肺功能呢？比如说像这个吸烟的人群是不是一大类，或者是可能这个呼吸系统本身就有一些小毛病的朋友是不是也需要关注？那具体会有哪些这个特定的人群，您能不能系统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刚才杨洋老师讲到的，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一些吸烟的患者，吸烟的人群，或者像有些接触二手烟的人群的话，像这类患者我们是建议他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有，就是刚才讲到有一个呼吸系统一些疾病的，包括有慢性咳嗽咳痰，有一个活动后气喘，气急的就是有症状的患者，还有长期暴露一些粉尘呀、烟雾呀、有害气体的这种工作环境中的人群，像这类也是我们需要一个肺功能检测的。还有就是我们讲本身呼吸道疾病的，我们慢阻肺、哮喘人群，还有一些间质肺的这一类人群，也需要定期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检测不仅是判断我们这个肺功能已经在哪个级别了，同时对于后续我们的治疗，包括我们这个规范的一个随访呀，也是有很就是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所以我们一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住院的一些需要一些大型手术的患者，包括一些全麻的患者，可能在术前也需要做肺功能检测，因为我们通过肺功能判断可以预判这个患者术后的恢复的情况，包括他这个手术的风险的情况。我们是以患者健康、这个手术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对这类患者可能也会做一些肺功能的筛查。
0: 跟年龄有关系吗？
1: 有一般可能讲我们在正常人群可能在大于40岁以后的话，可以建议每年一到两年做一次，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正常人群可以一到两年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测。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啊。那说到肺功能检查，前面我们也说了，大家可能对于这样的一项检查了解的确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今天也有幸请到汪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做这个检查它的一个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比如说我前期咱们需要做检查的朋友要不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啊？有没有比如说像一些体检的这个之前要做一些有一些这个禁忌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有没有这些呢？
1: 有的有的。我们讲肺功能它是一个无创的物理诊断的一个方法，它测量是其实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它容易就是也是容易比患者或者讲人群接受的。但是它其实它我们通俗讲肺功能它下面分很多一个小的项目，包括我们讲通常讲的就是个肺通气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讲支气管舒张实验的检查，还有就是支气管激发实验，还有一些弥散的一些功能的检测，它又分好多相当于子项目一样的。因为不同的一个检测手段，它可能对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一些舒张实验，可能会包括激发实验，就是筛查一些哮喘的患者。单纯通气的话，有时候可能看是慢阻肺患者，看他气道受气流受阻的程度达到什么样子。像刚袁老师讲的很好，做这些检查之前肯定要注意一些有些注意事项需要注意的。包括我们检查前呢，一般患者是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包括检查前呢，可能会让患者在那静坐大概15分钟，让呼吸很平稳的情况下，我们才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检查前呢，可能6个小时，我们是建议避免患者吸烟呀，包括有些喝一些咖啡呀、可乐、浓茶这些刺激的一些饮料。同时，我们对一些有一部分。检查刚才讲那个子项目，像支气管激发实验、舒张实验的话，可能在检查前几天的话要停一些感冒药，因为有些感冒药它含有一些扩张支气管的一些成分，包括一些平喘药、抗过敏药，还有很重要一类激素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它可能会干扰我们肺功能检测结果。可能我这就是在这个检测之前，如果患者没有停药的话，我们做出的结果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因为你用药了，本身导致我们这个气道已经舒张开了，所以你肺功能当时做不出来。所以这类患者，我们可首先建议他停药，然后再进行一个检测，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可靠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我们讲肺功能它有一些禁忌症，不是任何人任何病人都能拉过来做肺功能的。
0: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
1: 不是、特别对一些住院的患者，可能包括有些术后的患者，有些气胸的呀，包括像气胸愈合后一个月内的是不能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因为肺功能检测我们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就是要一个吹气，让你用力的吹气，因为用力吹气我们腹压是增胸腔压力是增加的。如果刚刚这个气胸的患者刚恢复的话，你这个用力胸腔压力增加，可能会导致我们本来的愈合的气胸又破裂了，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复发。 还有对一些严重性功能不全的患者，包括有些胸主动脉瘤的患者，包括严重的高血压，有的血压没控制好，血压都在200以上，你给他吹肺功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这些脑卒中啊、脑出血啊这些风险的发生。还有就是一些近期有过心梗啊、肺栓塞这些患者也是他的禁忌症。还有就是一个开放性肺结核的患者，我们知道肺功能就是通过吹气的，吹气我们知道肺结核它是一个呼吸系统一个传染病，你通过吹气的有可能会把这个结核杆菌通过我们的呼吸道你吹到空气中或者然后交叉到其他的患者，所以对这类患者也是禁忌的。还有就是要活动性的卡血，可能近两周有卡血的患者的话也是进行一个就是肺功能检测禁忌的。还有就是很多体力很弱的人，他吹不动，因为我们有些患者他就是这个像慢阻肺中末期啊，他肺功能很差，平时正常的生活他都气喘吁吁，所以像这类患者可能他吹肺功能都吹不动，对这类患者我们也是不强求的。还有一些就是慎用的，就是我们是权衡利弊才选择给他做的，哪些患者像有些孕妇呀，因为有些孕妇她可能以考虑哮喘发作了来看，或者讲那个老是顽固性咳嗽不好，因为这老是咳嗽包括气喘她可能对胎儿也会影响，所以我们专科医生讲哎可以考虑做个肺功能明确一下诊断。但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如果是妊娠期的我们要权衡利弊，然后是不是现在适合做。还有就是有些疝气的患者，包括有些重度那个子宫脱垂啊，包括痔疮的患者，因为他肺功能你要用力吹啊，他不仅胸腔压力增加腹腔压力也增加，会导致这类疾病一个复发。还有就是一些颌部的一些脱臼呀，这些骨膜的一个穿孔，像这类患者也是不建议做肺功能的。
0: 这个所以也是有一些要求和禁忌，
1: 对对，
0: 是大家在做肺功能检测之前其实可以跟医生说明自己的一个情况，
1: 对对，
0: 医生会做相应的一个评估。
1: 对对，
0: 那这个具体检查的过程是怎样，就是我们到呼吸科比如说去就诊然后挂了号，医生开具一下这个检查就可以直接去了是吗？
1: 对，一般是医生开具检查之后，患者拿到我们检查的申请单，到我们的专门有肺功能的诊疗室，有我们专业的技师在那接诊。他们的话会首先就根据你的情况，然后看你开的哪些项目进行一个开展，然后进行一个指导。首先就是催检查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然后检查过程中他会一步一步指导你怎么配合做这项检查。因为我们肺功能检测它是一个它不像 CT 啊拍片子哈，它是一个就是很客观。然后我们肺功能它可能有一定主观性，我们会它让你知道你进行一个吹气实验，但这个吹的有的人可能配合不太好，有的人可能还没学会，这样的话对结果可能
0: 有还是有一些技巧的要求、啊、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技师会非常有耐心的给你讲解，然后把你的就是这个操作方法包括技巧

0: 相对比较准确的。
1: 那这个检查的频率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对于不同人群和不同疾病，它的频率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个患者有慢阻肺基础病和哮喘基础病的话，可能我们建议他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但如果病情就是我们有些正规治疗，或者像这个患者依从性很好，一直都规范用药的情况下，不管是慢阻肺也好，哮喘也好，他可能病情控制是稳定的。如果稳定状态的话，有的可以延长到半年或者1年再复查一次也是可以的，主要是根据这个病情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包括我刚才也讲了，如果是没有吸烟的患者，在40岁以上的人群的话，我们1到2年可能做一次常规的体检，筛查我们肺功能就可以了。对一些就是我们有手术，包括一高危人群的话，就长期抽烟啊，有手术肺部手术史啊，包括长期接触一些粉尘啊，这个就是污染的气体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一个3个月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如果也是一样的，如果稳定的话，可能选择半年到1年再复查一次，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个急性的病情变化，出现突然一个胸闷气喘加重了，然后咳嗽加重了，然后这随时检查，然后根据就是听医生的会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就准确的一个指导啊。
1: 好，王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咳几声，有白痰，说好多年了，一直是当慢性咽炎在治疗，想问一下，会是肺的问题吗？需要做肺功能检查吗？
0: 这个问题很好，然后同时也，很多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会碰到这类患者，是很有需要做肺功能检测的，因为他这个他讲晨起有咳嗽，有咳白痰，可能是我们气道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气道的慢性炎症。对这类患者，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的话，就能筛查出来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早期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包括有些就是这种早期就是潜在的哮喘患者，如果确诊了，我们给他一个规范的治疗，他症状就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他生活质量也就能改善。不然他可能反反复复的困扰他，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咽炎，但是反复用药可能效果就不好。
1: 好，这位朋友就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下这样的检查。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今年是48岁，说抽了几十年烟了，每天1包左右，平时呢不咳也不喘，体检也是正常的，想问一下需要做肺功能检查吗？
0: 这个患者是这个人群是需要的，因为他本身他有一个长期抽烟，他这个是达到我们讲大量抽烟史了。对这类人群的话，他是特别是年龄也是大于40周岁，是需要做肺功能检测，主要在于刚才我们讲到筛查这种早期的慢阻肺患者。如果他，因为很多早期的慢阻肺他是没有症状的，他不会表现出气喘，可能也没有呼吸道症状，没有慢性的咳嗽咳痰，
1: 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对
1: 的表
0: 对对
1: 现。
0: 对对，但是他的肺功能吹出来有可能就已经达到我们讲的诊断慢阻肺这个标准了。如果达到的话，你不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当你出现你活动和气喘，包括有慢性咳嗽咳痰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肺功能是不太可逆了，它肺功能就会受损了所以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个肺功能的筛查的。
1: 就是对于像吸烟的群体来说，它是属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哪怕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但是也有可能本身的这个肺部的功能它是在下降的，所以就有可能会及早的发现慢阻肺的一个病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就显得非常的有必要性了。
0: 非常重要了。
1: 好，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是一段简短的片花，在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些有温度
3: 高
4: 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份
4: 守护。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

0: 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民意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准医师汪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说到了肺功能检测的一个必要性，以及我们如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科学正确的一个检测哈，它也是有一些要求和禁忌的哈，包括检测的一些频率。那如果说汪主任，有朋友在这个肺功能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肺功能下降了，但是呢，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像西安的一些群体，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什么症状和表现，这个时候需要进行医学上的一些处理吗？
1: 是这样的，如果它是一个就是轻度的异常，我们讲排除了疾病，而且没有这些高危因素，就刚才讲的，如果它做肺功能检测，它已经明确是一个早期的慢阻肺了，对，包括一些潜在的哮喘的话，像特别是慢阻肺，然后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些规律的吸入药物来控制，然后保护我们的肺功能，不然它可能后面是逐渐的加重，到后续的不可逆。但如果它都没有这些，就是做了这个检测，排除了我们讲慢阻肺和哮喘，然后它没有高危因素，我们可以定期复查，都不需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可能讲一年后再复查一个肺功能，看前后可以什么变化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中重度的异常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症状，就刚才讲也需要一个积极的治疗，比如我们的哮喘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吸入治疗，我们讲慢阻肺也是要尽早的进行一个干预，这样的话可以让它进行一个疾病的一个延缓，就是保护，让我们肺功能恶化的程度下降的程度更慢一些。如果是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话，可能我们就通过一些有氧运动啊，包括游泳啊，包括慢跑啊，可以适当的慢慢改善我们的肺活量，然后改善我们的那个代偿能力。但是同时也要排除我们讲检测的一些误差方面的这一点，如果这个患者他做的过程中配合的不好，然后他可能让他用力吸气呼吸啊，他整个配合的不太好，得出的结果虽然结果是一个异常的，但是有可能是检测误差引起的，所以对这类人群呢，可能也不需要一个干预。还有就是我们讲对一些环境或者讲生活习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长期抽烟的空气污染啊，包括直接暴露这些，他这些可能会逐渐损伤我们的肺功能，但我们要具体代偿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症状，对于这类的可能会建议患者的话，就是第一，对于长期抽烟的患者建议他戒烟，如果这种明确暴露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当中，就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我们要避免这个环境，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讲杜绝这种外界对我们的肺功能那个持续的损伤，包括这样到后续出现一些症状，所以主要还是在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高危因素，然后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就是方案。
0: 就是其实也是有相应的这种差异性的，根据检查出来的这个结果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啊。那肺功能的这个检查，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肺功能，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下降，一旦出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吗？
1: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也是根据疾病来了，如果我们要对一个哮喘的患者来说，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他肺功能是肯定很差的，因为他当时是喘不动气了，然后这时候做的肺功能是很差，因为哮喘它是一个可逆性的疾病，就它气道痉挛它是可逆的，但我们哮喘经过治疗之后，就是我们气管痉挛缓解之后，它肺功能基本上能恢复我们的发病前的这个状态，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它基本上是可逆的。但如果是对慢阻肺，因为慢阻肺我们是这个慢性的气道炎症导致对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它的话早期的可能就是一个气流就是气流受限，那后续呢这种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控制的话，它进一步进展恶化的话，它会导致一个叫气道重塑，讲通俗一点就相当于气道更硬化一点了，它弹性下降了，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可逆，它对的肺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整个对于不管是哮喘慢阻肺的话，它发病率是很高的，就是最新的流调结果，其实我们国家慢阻肺人群达到将近1亿人，哮喘患者也是的，能达到了将近4500万以上吧，就是成人哮喘还不包括儿童，所以这人群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在这里面呢， 绝大多数来说，可能是我们叫没有发现，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些人群病人，这样的话他是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诊断跟治疗的，到后期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出现各种的一个症状，包括各种并发症。所以呢，对这类患者，我们可能叫我们及时的干预，肺功能检测明确之后及时的干预，会对他的预后会更好。更好的一个获益，
0: 就是也是要分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哮喘还是有回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已经诊断为慢阻肺的这部分患者的话，及早的干预是可以最大程度上的来延缓肺功能再持续的下降恶化带来的对于病人这个病痛上的一些影响啊。好，汪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长丰的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啊，我家一个老人就是，肺结核要吃好长时间，血压要升的什么。
0: 哦，肺结核
1: 啊，肺结核的话，它是一个慢性病，它是一个相当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它这个一般需要专科的就诊，就是像到定点医院去救治，但具体的疗程的话，叫我们就是专科医生帮你制定，因为每个病人他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需要吃9个月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需要吃1年，还有这种迁延不愈的可能时间会更长，这一定要带他去专科医院，像安徽省胸科医院呀，合肥市传染病医院呀，像这类专科的医院去就诊，
0: 要去定点专科医院，
1: 对 对, 对, 对，
0: 专门看肺结核的这个相关的科室，
1: 对对对，
2: 哦，
0: 好吗？
2: 老王，请问一个，我有一个小孙女，10岁了。他是病毒，我想是叫，是叫什么过敏呢？
0: 过敏，
2: 过敏可能吃籽，可能吃鱼虾。
0: 过敏能不能吃鱼虾？
1: 是这样子的，过敏它分啊，它分很多种。如果他以前吃这些鸡虾鱼蛋的话，他不过敏，他是可以吃的。但如果他吃这个鱼虾，他出现了身上的皮疹，身上的一个瘙痒，出现了过敏症状，那以后是不能吃的。如果他之前吃过没有反应的话，是可以吃的，不影响。
0: 好吗？啊，如果看这个过敏是怎么个过敏法，对吧？
1: 过敏源是什么？他有可能是对这个尘螨过敏啊，他对这些鸡鱼肉蛋、这鱼虾是不过敏的，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有的是对这个动物毛发，不过那么宠物的毛发过敏的话，你就像那种你就不能接触，对你的食物也是不影响的。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对这一类食物过敏的话，
1: 对对，
0: 你吃这些食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是对这些食物过敏的话，那可能就不能吃了。
1: 对对对，
0: 包括也有可能因为过敏引发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容易导致我们觉得像哮喘呀，包括荨麻疹呀，这些皮疹呀这些。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位朋友问说他家老人62岁了，说最近半年走路快了，或者是上楼到3楼就开始喘，说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吗？还是说肺有问题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吗？说之前体检是有肺结节。王主任。
1: 好的好的。如果之前听见肺结节的话，它我们知道肺结都是很小的一个病变，所以呢它不会导致我们讲肺功能的下降。对于刚才比如说他上个3楼都出现一个胸闷气喘，包括活动之后走路走快了可能都会出现一个胸闷气喘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就诊的。我们要做肺部的筛查的话，就要做一些胸部的影像学 CT 呀，包括肺功能也是必须要做的，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种，特别是60多岁以上老年有没有这种慢阻肺呀。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些，要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心脏基础病，有没有高血压呀，这些要排除一下心源性的这一类引起胸闷气喘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讲心衰，包括我们讲一些冠心病，它也会导致胸闷气喘，所以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就是我们进行一个专科的一个诊治，来进一步找出它的病因。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说他家孩子从小就经常感冒咳嗽，现在是小学3年级，体育课跑步总是跑不过同学，想问一下是肺功能先天就弱吗？需要去做肺功能检查吗？
1: 好的好的， 可能讲先天性就弱也这个说话不是很严谨，但是像这个小孩的话，肯定是需要做一个肺功能筛查的，有没有这种包括我们讲的一个叫一个因为儿童哮喘比例还是很高，有没有这种哮喘，就是他平时可能症状不是表现的那么典型，胸闷气喘特别厉害，他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咳嗽，但他可能就是我们讲是一个哮喘了，我们医学上有个专业的就是疾病叫咳嗽变异哮喘，它的发病率其实还蛮高，对。在慢性咳嗽这个人群当中，他可能发病率占到1/3，31%到33%的样子，所以像这类患者，你要通过肺功能检测才能够诊断出来。而且对于这个小孩来说的，他体育课运动之后，他就会有一个就是气喘，说明他肺功能肯定是受损的，所以还是尽快就是去医院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包括也是胸部影像学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心肺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就及时的干预，他可能对后续也就没有太大影响，不然当他成人的话，他可能会受损比较多。对他那时候就是也是前面讲的，可能不太可逆了，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好像我父辈他们那年代，他可能，他们那些医疗条件很差，很多可能小时候生病，就包括咳嗽发烧都没有治疗，就硬扛过去了。虽然他这个当时扛过去了，但是呢，到后续他可能对肺部的损伤已经造成了。
0: 还是会有影响。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些老人来就诊的时候做个 CT，发现他肺部有一个支气管扩张，一问的话，他以前一直没有，小时候得过这种肺炎的。他讲当时没有正规治疗，遗留的这种对肺的一个损伤，所以像因为现在医疗条件好了，我们还建议及时的叫正规医院去进行一个初步的诊治。
0: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是肺功能以及肺功能的检测哈。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肺功能一旦受损了，它是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除了这个因为哮喘引起的这种肺功能的下降那及时的干预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和改善肺功能的。如果说长期的忽视了这种筛查，或者是说可能做了筛查发现有一点下降，但是也没重视那前面汪主任也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肺功能的这个在开始轻度受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症状和表现嘛，所以大家也特别容易忽视。那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又长期的没有去管它的话，最终是会演变成为比较严重的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吗？
1: 是的，我们知道长期你就是，特别是这些高危人群的话，你不进行一个肺功能筛查，就是任由我们那个气流就是持续的一个受限，然后它会从早期隐匿性的一些表现，逐渐发展成我们出现个肺功能一个慢性的一个就是逐步的慢性的下降，会演变成一些慢阻肺，这种呢，有时候会到，就是更进一步进展的话，它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呼吸衰竭，就呼吸系统的相关疾病，还有就长期的慢性缺氧，它会出现累积性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心律失常呀、房颤呀、早搏呀，包括冠心病等等，就出现一些心肺的共病问题。所以呢，我们讲不单纯要关注我们讲这种没有症状的高危因素的这个肺功能受损的这个人群，同时也要关注这些对后续包括对其他脏器引起的一个共病的问题。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慢阻肺，他今年是38岁，不抽烟不喝酒，想问一下会遗传吗？需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查？
1: 这个患者，这个人群，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慢阻肺和哮喘的话，他是有一定的一个遗传倾向的，所以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他现在38岁，可以做一次筛查看一下，因为他首先他自己不抽烟，生活比较规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样对他后续就是往这个慢阻肺方向发展的概率是降低的，是很好的，也是值得表扬的。然后但是我们讲，对于他可以做一次常规的肺功能筛查，如果他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干预，不需要怎么去处理他，然后每过2到3年，对于他40岁以后，可能每1到2年做一次肺功能筛查就可以了，暂时不需要进行其他的一个干预。
0: 就是这个检查其实它也是无创的一个检查，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存疑的这种情况的话不妨就去做一个这个相关的检查，做一下排除也是好的。那如果排除了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再隔个2到3年再做就都可以了。
1: 对，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肺功能检测确实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有相应类似的这个问题。 问题啊。那其实我感觉啊，就是面对肺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还是有一些这种误区。比方说大家就像刚才前面也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比方说哎，我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发现有这种气喘啊，或者气短啊，或者爬楼梯喘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可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会觉得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问
1: 对对
0: 题，
1: 对，
0: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做肺功能的检测，是不是就代表着其实有可能我们的肺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些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及时的干预呢？
1: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患者来，就是人群来说，他可能他的耐力是下降，包括爬楼梯出现气喘呀，其实大概率可能是我们肺功能那个病理性的一个衰退的信号，它不属于我们正常的一个就是人体的一个衰老，所以我们将一般对于40岁以上有高危人群的，是他建议他进行每年进行一次肺功能的筛查，一旦确定有我们讲气流受限的话，就要务必找到他的病因，然后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干预，因为早期干预的成本是低的，效果是更好的。它可以牢牢锁住我们剩下的这个肺功能。然后一旦拖到我们讲有的叫静息状态下也气喘的话，或者对一些中重度的慢阻肺患者来说的话，后续治疗是非常的艰难的，它经济负担是非常重的，死亡风险也是成倍的增加。同时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心脏方面的一个筛查，排除我们心肺共病的问题。因为就是对于慢阻肺中末期的患者，他后续的话治疗，包括他整个对一个家庭的造成创伤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不能治疗断根的疾病，所以它会反复的频繁的发作。你控制不好，好像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你每次进行加重，如果需要住院治疗，它的费用给带来的非常大，所以给整个家庭带来了不管是精力跟人力，包括这种财力都是巨大的一个就是损伤，就是一个损失。所以还是建议这种类在这类人群呢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如果发现问题，早期的一个治疗，其实它来对患者来说，它获益会更好的。而且我们慢阻肺跟哮喘是我们呼吸科两个慢病的项目，所以呢。如果是确诊这两个疾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就是慢病的申请。这样，它国家医保的话，每年给它的费用基本上是，就是常规治疗的费用是够它一年常规用了。所以，对于这类患者，他不需要增加太多的额外的成本。所以呢，一旦早期进行一个诊断确诊的话，进行早期干预治疗的话，患者获益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如果说通过这种肺功能检查，发现了是早期的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我们就主要根据他肺功能的情况，可能会选择一些吸入的药物。
0: 吸入的药物。
1: 对，而且这吸入药物其实它的副作用是很小，就是现在使用起来也相当于是比较方便，它的整个价格是逐年也是在下降。包括就刚才讲了，如果你确诊的疾病申请了慢性病的话，基本上它这个慢性病每年给你的费用基本上是够你用的。
0: 那这个吸入的药物是不是您刚才说了就是一种慢性病嘛？所用到的这个药物，其实也就相当于这个慢性的疾病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这个吸入的药物也是需要，比如说每天长期的来使用的，是吗？
1: 对，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像降压药、降糖药，基本上你每天都在吃，而且每次停了，它可能会导致你血压跟血糖的波动。这个吸入的药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正规严格执行医嘱的话，就是每天就坚持吸的话，也是一样，定期进行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评估，到底我们用完药之后，是不是肺功能它就进一步恶化，就不再下降了，说明就是很好。如果我们用，因为吸入药物它有很多种，然后不同级别，就是你肺功能不同级别要选择的药物是不一样的，所以动态的进行肺功能的筛查检查的话，根据它的情况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如果目前用的药物可以维持了肺功能半年之后，一年两年都不怎么下降，那说明很好，就继续这样维持下去。如果出现了肺功能的下降，超出我们就专业人员判断的话，可能会给你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方案的调整。所以整体来说还是要遵医嘱，然后规范的用药，坚持用药。
0: 那针对于像这部分的患者的话，比如说我在发现了这个相应的疾病早期，也进行了规范的这个长期的药物的一个吸入治疗，一般多长时间再去筛查肺功能？
1: 就是前面讲的，如果稳定的话。开始的话，可能
0: 三个月
1: 到6个月、半年复查一次。如果都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一年之后再复查一次可以。特别对一些哮喘患者呢，因为哮喘我刚才讲了，虽然它是不能断根的疾病，但是它可以控制，控制好的话，它也不需要终身用药。像这类人群的话，它控制稳定都不需要这种频繁的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如果你出现症状，再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包特别是像哮喘这类的患者。
0: 这是哮喘的患者，就是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稳定的治疗以后，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其实也是可以。
1: 可以 减量停药的。
0: 但是这个停药是不能大家自己私自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已经没有症状了，好转了，我就自己把药给停了。
1: 对对，这样会导就是容易导致哮喘的复发，包括容易诱发一些较重的哮喘的一个发生。因为我们知道重的哮喘它发生一旦发生的话，它的危险很大的，很多可能会需要一个气管插管，需要入住 ICU 这种特别就是危险的。
0: 嗯，那像慢阻肺的患者的话，是这个药也能停吗？
1: 慢阻肺一般不太建议，
0: 一般不太建议，
1: 因为我知道慢阻肺它的病理机理的话，它是一个慢性的气囊炎，它对我们的肺的损伤它不可逆，所以呢，你停药的话，它可能这个气道炎症又会反复的话，对我们气道的损伤又会持续，因为它这个炎症它就是不能断根的话，它是会持续进行那个损伤。你经过药物治疗之后，它的损伤不减弱了嘛？所以呢，对慢阻肺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停药的啊，只是可以讲我们刚才讲到了，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个药物的增减，然后但是不建议停。
0: 一方面是我们科学规范的治疗啊，另一方面是不是日常的一个养护，其实对于咱们广大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可能针对于这个咱们普通人群，或者是有一些已经查出来肺功能有一些问题的这样的一部分的人群啊，咱们怎么来进行日常的一个肺功能的养护，帮助他啊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肺功能在持续的损伤，有没有什么方法？今天汪主任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1: 好的好的，我们有时候很多人群可能会有个误区，就是我们可能要通过憋气呀，包括这种长跑呀、剧烈的跑步啊，然后把我们肺练大。其实健康人群来说，我们要就适度的有氧运动是可以提升我们肺活量的。但是我们的肺容，就是我们的肺的总容量，它是成年后基本上是不太会变化的。我们要通过这个锻炼呢，可以提升它这个通气效率，包括呼吸机的一个耐力，包括我们要肺病患者这个。就是这种呼吸机的耐力。但是我们讲这种如果有肺这个基础病的进行一个憋气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胸腔压力的增高，加重缺氧，反而更有害，特别是对一些慢阻肺患者，他会合并肺大泡。对于这类患者，如果你一种强行的憋气增加胸腔压增大我们胸腔的压力的话，这个大泡破了之后就变成我们另外一个疾病了，叫气胸。而且气胸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肌肉重症，它会突然出现一个胸痛胸闷，就是救治不及时，然后也会对也是有生命危险的。还有就是一个误区，就是有的人问肺不好是不是要静养，就是我们不动。我们知道你这种不动呢，长期久坐，包括有的卧床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呼吸机的话包括全身肌肉的萎缩，然后这种耐力是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情况下，我们进行一个适当的康复运动，就是可以就是延缓我们的肺功能下降的一个就这个程度。还有一些误区，就是有些认为一些保健品呀、润肺汤啊，是不是可以修复肺？实际上这些食疗呢，它仅仅是能起到辅助性的一个调理，然后是无法逆转我们讲那个气道重塑，包括气流受限这些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些症状呢。所以我们讲对一些轻微减退，我们可以靠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啊、运动呀、干预。然后对于慢病人群来说，我们可能还规划性进行一个药物一个治疗，这是它的核心。对不同人群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它的主要的运动方式可以选择不太一样的。包括我们讲普通人群的话，一般我们锻炼肺功能可以选择一些慢跑啊、游泳啊，包括一些球类，这些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但我们强度是什么样？一般可以选择我们中等的一个强度，如果微微的出汗呀，不要出现一个就是特别劳累的情况。对一些肺功能轻度受损的这类人群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快走，包括一些太极，包括还有一些慢骑，还有一些呼吸操等等。它的一个强度就是一个低中量的低中等的一个强度，感觉到累了就可以停下，不要强迫去进行一个增加这个负荷。如果有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人群的话，我们就一般是建议他可能是室内的跟慢走呀、床边的活动，我们是要求极低的一个强度。如果他不行的话，可以分段完成。我们知道对慢阻肺中末期患者，其实他们是非常痛苦，他们基本上是在床上不太能动，或者要下床正常的日常生活刷个牙吃个饭都会觉得呼吸困难。所以对这类人群的话，我们也不建议他就是持续卧床，可以适当的在床边呀，包括我们的家人的就是帮助下面进行一个适度的一个进行一个肢体的一个 锻炼，这样的话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肺功能，然后提升它本身那个活动耐力。
0: 嗯，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和方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医院与您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4: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6: 老师，我想你了。
4: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7: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4: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8: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9: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10: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1: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8: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12: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3: 奶奶，我。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

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7: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姐姐吃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

0: 是习大的套餐啊？
1: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2: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3: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4: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2: 给她
1: 打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2: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

0: 都知道。
1: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

0: 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官，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官。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要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事故，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赛海。

0: 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奥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2: 你慢点儿。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核心是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7: 这么脏，快扔了啊！
8: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7: 哇哦，宝贝，你太棒了！
6: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9: 我是一个消防通道。不知道这是他们第几次堵住我了。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他们就喜欢在我这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
9: 我是一个消防栓，经常被柜子挡住，实在是透不过气来。
10: 我是一个灭火器，我经常被他们扔在看不见的地方。
9: 请不要堵住我，
11: 请不要把我扔一边，
9: 请不要挡住我。
12: 关键时刻，我们的作用至关重要，请不要忽视我们的存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

0: 请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项运动比跑步轻松，比撸铁简单，却是延寿冠军。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准医师汪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的方式，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
0: 俗话说啊，生命在于运动。那我们也知道呢，日常呢，咱们要多运动，增加身体的活动。但问题是，什么运动对健康延长寿命最有益呢？有人说啊，撸铁啊，也有人说呢，游泳，还有人建议跑步。那最近呢，也有一项重磅的研究，对我们生活当中的10多种运动的形式啊，进行了大比拼。最终呢，是发现这个帮助大家来延长寿命的运动，它的冠军运动方式呢，既不是花高价去健身房，也不是气喘吁吁的跑步啊，也不是什么高端的小众项目，就是每天都可以做的，可能被大家所低估的一项运动，就是走路。如果说一个人日常规律的走路运动，能够降低17%的全因死亡风险。说到走路呢，有些朋友可能脑子里啊，这个时候蹦出了日行10000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其实啊，并不是说步数走得越多就越好，而是刚好就好。这怎么说呢？就是有研究发现啊，每天走大约4400步，全因死亡率就开始明显下降了；走到7500步左右，健康收益基本上也就到顶了。再往上加呢，边际收益就变得很低。超过8000步，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关节的磨损、肌肉的劳损，这些运动风险呢又明显的增加了。所以说呢，因为过度追求步数，还也是容易导致身体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根据最新的研究和临床的建议呢，有这么5个黄金步数的区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来自行的选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4000到6000步，健康收益呢就很明显了。从4000步开始，身体能够获得明显的健康收益，包括降低全因的死亡风险。那么这个区间呢，是适合60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患者，还有术后恢复期的人群，重在温和的起步，并且长期的坚持。第二个区间呢，是6000步到8000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一个黄金区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主动步行6000步。这个区间呢，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日常的上班族、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都是理想的选择，能够有效地维持心肺功能、基础代谢和免疫力。每天7000步左右可以帮助多数人实现健康获益，也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大的负担。每天8000步被认为是膝关节友好的上限，超过这个步数呢，对于预防膝关节炎额外的益处就不再明显了。 那么对于8000到10000步的这个区间呢，那是适合减脂控体重的人群的优选。对于体重超标、久坐、压力大、代谢偏弱的朋友，这个步数区间呢是能够帮助您来有显著的减脂和控体重的效果。那么到10000步、12000啊，这个步数呢，那对于健康的收益就递减了哈。所以日行万步仅仅是推荐于像一些中青年体质健康的，并且有着良好运动习惯又没有关节病变的朋友。如果说感觉轻松，没有什么负担，可以继续保持。但是如果说已经感觉到有疲劳、关节不适，那需要适度的来减少运动量，超过12000步。风险就开始大于长期的这个收益了啊。那同时呢，也请大家记住这么5个走路的细节，是可以让您把效果拉满。第一个就是最好一次性的走完，每天的步数啊可以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次累计，总量达标就可以了。那年轻的朋友呢，如果目标呢是减脂或者是提升体能，建议一次性的完成。老年人、膝盖不适的、三高的人群，可以分3次来进行，每次大概在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您日常比较忙碌，也可以把这种步行呢融入到日常的过程当中，饭后走一走，通勤的时候提前下车，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达成目标。第二呢，是走路的步子啊不要太大，以合适步长完成一次6000到8000的快走，这个健康的收益呢是超过慢速的10000步。如果说是散步呢，建议步长呢为身高的35%，这样呢膝盖也不会太累。那快走呢，则用这个38%到40%的步长来提高心肺能力。三是走路的时候啊，要挺胸收腹，肩膀放松，脚跟先着地，自然过渡到前脚掌，保持步态的舒展，来配合平稳的伸长的呼吸和上下肢的协调发力。第四呢，是注意关节的缓震建议您选择空气清新、地面平整并且人少安全的环境。那走路的时候呢，适合穿合脚柔软有弹性的运动鞋，搭配全棉的运动袜，可以为关节来缓冲冲击力。第五呢，是结合力量训练会更好，比如说像一些俯卧撑啊、举哑铃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呢，也可以适当的来进行增加平衡力，预防摔倒。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今天邀请到的是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准医师汪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那我们接下来首先有请汪准。汪准您好。
3: 你好圆圆老师。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线上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在今天这个下午跟大家分享就我们的肺功能检查这个一些科普知识。
0: 汪主任，6月27号，也就是明天，是世界肺功能日啊。其实这个日子是不是也是为了倡导大家来关注肺功能？甚至我听到一句话说要像量血压一样来测肺功能。那究竟为什么要这么来提为什么肺功能这么重要？我们今天也是请汪主任给大家先来答疑解惑。那首先可能说到肺功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点熟悉但又有点陌生，
3: 对对，
0: 就是了解一部分，但了解的又很有限。所以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究竟这个肺功能它是查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帮助我们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大家可能日常更熟悉一些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拍个胸片啊，或者是做一个这个肺部 CT 啊，和这些检查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好的，好的。我们讲肺功能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简单，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们讲呼吸健康试剂，然后解锁我们讲肺功能检查的一个超级密码。我们讲呼吸系统疾病，它早期呢，一般上就是很狡猾的，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它一般来说，它不露声色。当你等着感觉到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肺功能受损已经达到30%到50%的，甚至更多的程度了，所以。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很多疾病已经到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后续的预防，包括它的一个康复，就是很差了。所以我们讲肺功能检查，它是就像一个就是超声波雷达一样的，它可能在我们症状出现之前，能精准的探测到我们潜在的问题，然后帮助我们及时的干预，减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我们讲肺功能受损，它主要是指肺部无法完成我们正常的一个气体交换，导致我们气体就氧气摄入不足，或者要有些伴有二氧化碳一个排出困难，这是主要是有一些疾病啊，包括环境，包括遗传因素引起的，通常会表现一些呼吸困难、咳嗽啊、体力下降等等，需要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检测评估严重的一个程度，啊，我们讲刚才袁老师问到，就讲我们肺功能检查，不像我们之前听到很多胸片啊、CT 啊，大家了解普及度这么高。
0: 是。
3: 因为我们肺功能它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呼吸能力的一个评估。我们 CT 啊，胸片的影像学呢，它是指我们一个肺形态的一个展示，包括通过 CT 啊、胸片啊，可能给大家反映出来肺部有没有炎症呀，有没有胸腔积液呀，有没有这些肺部占位，包括像肺癌呀。包括有没有一些气胸啊这一类疾病，但是肺功能呢，我们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检查，它两个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我们对于筛查，我们叫慢阻肺呀、哮喘呀，包括我们像一些咳嗽变异哮喘，就是慢性咳嗽这类疾病，它是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所以呢，不能讲通过我们影像学 CT 跟胸片就可以代替肺功能检查，这是不正确的，也是很多人可能不太认识到的啊。
0: 这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肺功能检测和咱们日常大家可能相对更为熟悉的这个胸片 CT 的一个区别啊。那刚才我提到一句话，也是我这段时间听到的，就是说要像量血压一样来测肺功能。量血压大家很熟悉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句话？怎么来理解这个提法的这个意义呢？
3: 提这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结合到就是2024年了，我们国家其实把慢阻肺，就慢性阻塞肺病列入了就是公共基层的这个重大项目。它是就紧接着就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第三位的一个慢性的疾病。所以因为对于慢阻肺这个疾病的诊断呢，它需要肺功能检测，所以我们就讲，特别是它的背景就是我们钟南山院士啊，对于我们国家这个慢阻肺啊、哮喘这类疾病呢，它这个诊断率低，然后治疗正规治疗就是规范化低，然后提出来就是如果患者像测血压一样的做肺功能检测，能发现很多这类潜在的包括早期的慢阻肺患者，包括一些哮喘的患者。所以呢，当时就是钟南山院士就明确提出了讲，希望就是像测血压一样的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测定，主要是发现就这类潜在的患者。
0: 也就意味着其实肺功能它也是来了解我们呼吸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
3: 对对对，
0: 甚至是不是能理解，比如说对于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它都是一个重要的
3: 是
0: 指标。
3: 对对对。
0: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呢？
3: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肺呢，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呼吸器官，它就像一个高效的一个氧气加工厂一样。它负责把我们空气中的氧气呢吸到我们全身，然后通过把我们体内的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到体外。那如果我们没有肺呢，我们可能我们的体内就是我们

0: 们的身体是无法获取氧气，然后生命也就没法得到维持。所以呢，我们其实我们正常情况，我们人的呼吸每分钟大概是12到18次，每次呢呼吸的大概500毫升的一个空气这样子。所以呢，呼吸是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肺也是一个核心。所以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肺功能就是展示的尤为重要了。
1: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肺功能啊，那肺功能一般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正常的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下降到多少，大家需要警惕，这个肺功能有可能出问题了。
0: 正常的我们他男女他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正常男性的话，成年男性呢，可能我们的肺功能是在3.5到4.5升这个样子。然后女性的话是在2.5到3.5升，它会随着我们的身高啊、年龄啊、体重啊这些变化。它也是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
1: 是不
0: 程，
1: 一样的，
0: 对。然后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我们讲到了一个第一秒用气就是呼气这个气容积，当这个低于70%的时候，我们可能提示到我们讲，气流有受限，我们需要排查一些有没有慢阻肺啊，或者有没有这类有气道阻塞性的疾病。国际上指南其实明确提出了，就是与既往结构相对比的话，如果它 FEV1 就是我们讲，第一秒呼吸用就是呼吸容积的话，与我们正常的肺活量比值，它如果这个幅度下降了大于15%的话，或者说它有这个弥散功能下降超过10%的话，它就是属于有临床意义的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诊，进行一个排查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肺功能的下降。和大家有的肺活量比值下降到正常的65%以下，或者说我们的最大的一个通气量下降到70%以下的话，我们提示肺功能明确受损了，需要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干预，不然的话肺功能它会因为肺功能受损很多是不可逆的，它当我们已经发现它不可逆，然后再不及时干预的话，后续的话就是后果会非常严重的，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关于呼吸健康、关于肺功能，或者是关于慢阻肺等等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几种方式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直接通过电话的形式来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另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网络视频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同时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一个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也是对于肺功能以及肺功能检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那汪主任给我们科普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想问一下汪主任，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究竟哪些朋友需要特别的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肺功能呢？比如说像这个吸烟的人群是不是一大类，或者是可能这个呼吸系统本身就有一些小毛病的朋友是不是也需要关注？那具体会有哪些这个特定的人群？您能不能系统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刚才杨洋老师讲到的，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一些吸烟的患者，吸烟的人群，或者讲有些接触二手烟的人群的话，像这类患者，我们是建议他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有，就是刚才讲到有一个呼吸系统一些疾病的，包括有慢性咳嗽、咳痰，有一个活动后气喘，气急的就有症状的患者，还有长期暴露一些粉尘呀、烟雾呀、有害气体的这种工作环境中的人群，像这类也是我们需要一个肺功能检测的。还有就是我们讲本身呼吸道疾病的，我们慢阻肺、哮喘人群，还有一些间质肺的这一类人群，也需要定期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检测不仅是判断我们这个肺功能已经在哪个级别了，同时对于后续我们的治疗，包括我们这个规范的一个随访呀，也是有很就是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所以我们一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住院的一些需要一些大型手术的患者，包括一些全麻的患者，可能在术前也需要做肺功能检测，因为我们通过肺功能判断可以预判这个患者术后的恢复的情况，包括他这个手术的风险的情况。我们是以患者健康这个手术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对这类患者可能也会做一些肺功能的筛查。
1: 跟年龄有关系吗？
0: 有一般可能讲我们在正常人群可能在大于40岁以后的话，可以建议每年1到2年做一次，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正常人群可以1到2年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测，是这样。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啊。那说到肺功能检查，前面我们也说了，大家可能对于这样的一项检查了解的确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今天也有幸请到汪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做这个检查它的一个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比如说我前期咱们需要做检查的朋友，要不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啊？有没有比如说像一些体检的这个之前要做一些有一些这个禁忌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有没有这些呢？
0: 有的有的，我们讲肺功能，它是一个无创的物理诊断的一个方法，它测量是其实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它容易就是也是容易比患者或者讲人群接受的，但是它其实它我们通俗讲肺功能，它下面分很多一个小的项目，包括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个肺通气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讲支气管舒张实验的检查，还有就是支气管激发实验，还有一些弥散的一些功能的检测，它又分好多相当于子项目一样的，因为不同的一个检测手段，它可能对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一些舒张实验可能会包括激发实验，就是筛查一些哮喘的患者。单纯通气的话，有时候可能看是一般你会反正看他气道受气流受阻的程度达到什么样子。像刚袁老师讲的很好，做这些检查之前肯定要注意一些有些事注意事项需要注意的。包括我们检查前呢，一般患者是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包括检查前呢，可能会让患者在那静坐大概15分钟，让呼吸很平稳的情况下，我们才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检查前呢，可能6个小时，我们是建议避免患者吸烟呀，包括有些喝一些咖啡呀、可乐、浓茶这些刺激的一些饮料。同时，我们对一些有一部分。检查刚才讲那个子项目，像支气管激发实验、舒张实验的话，可能在检查前几天的话要停一些感冒药，因为有些感冒药它含有一些扩张支气管的一些成分，包括一些平喘药、抗过敏药，还有很重要一类激素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它可能会干扰我们肺功能检测结果。可能我们做就是在这个检测之前，如果患者没有停药的话，我们做出的结果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因为你用药了，本身导致我们这个气道已经舒张开了，所以你肺功能当时做不出来，所以这类患者，我们可首先建议他停药，然后再进行一个检测，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可靠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我们讲，肺功能它有一些禁忌症，不是任何病人都能拉过来做肺功能的，
1: 哦，不是所有人都
0: 不
1: 能
0: 是不
1: 做
0: 是，特别对一些住院的患者，可能包括有些术后的患者，有些气胸的呀，包括像气胸愈合后1个月内的是不能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因为肺功能检测我们，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就是要一个吹气，让你用力的吹气，因为用力吹气，我们腹压是增，胸腔压力是增加的。如果刚刚这个气胸的患者刚恢复的话，你这个用力，胸腔压力增加，可能会导致我们本来这个愈合的气胸又破裂了，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复发。还有对一些严重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包括有些胸主动脉瘤的患者，包括严重的高血压，有的血压没控制好，血压都在200以上，你给他吹肺功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这些脑卒中啊、脑出血啊这些风险的发生。还有就是一些近期有过心梗啊、肺栓塞这些患者也是他的禁忌症，还有就是一个开放性肺结核的患者。我们知道肺功能就是通过吹气的，吹气我们知道肺结核它是一个呼吸系统一个传染病，你通过吹气的有可能会把这个结核杆菌通过我们的呼吸道你吹到空气中或者讲交叉到其他的患者，所以对于这类患者也是禁忌的。还有就是要活动性的卡血，可能近2周有卡血的患者的话，也是进行一个就是肺功能检测禁忌的。还有就是很多体力很弱的人，他吹不动，因为我们有些患者他就是这个像慢阻肺终末期啊，他肺功能很差，平时正常的生活他都气喘吁吁，所以像这类患者可能他吹肺功能是吹不动，对这类患者我们也是不强求的。还有一些就是慎用的，就是我们是权衡利弊才选择给他做的，哪些患者像有些孕妇呀，因为有些孕妇她可能考虑哮喘发作了来看，或者讲那个老是顽固性咳嗽不好，因为这老是咳嗽，包括气喘，它可能对胎儿也会影响，所以我们专科医生讲，哎，可以考虑做个肺功能，明确一下诊断。但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如果是妊娠期的，我们要权衡利弊，然后是不是现在适合做？还有就是有些疝气的患者，包括有些重度那个子宫 托锤啊，包括痔疮的患者，因为他肺功能你要用力吹啊，他不仅胸腔压力增加，腹腔压力也增加，会导致这类疾病一个复发。还有就是一些颌部的一些脱臼呀，这些鼓膜的一个穿孔，像这类患者也是不建议做肺功能的。
1: 嗯，这个所以也是有一些要求和禁忌，是大家在做肺功能检测之前，其实可以跟

0: 医生说明自己的一个情况，医生会做相应的一个评估。那这个具体检查的过程是怎样？就是我们到呼吸科，比如说去就诊，然后挂了号，医生开具一下这个检查，就可以直接去了，是吗？
1: 对，一般是医生开具检查之后，患者拿到我们检查的申请单，到我们的专门有肺功能的诊疗室，有我们专业的技师在那接诊。他们的话会首先就根据你的情况，然后看你开的哪些项目进行一个开展，然后进行一个指导。首先就是检查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然后检查过程中他会一步一步指导你怎么配合做这项检查。因为我们肺功能检测它是一个，它不像 CT 啊、拍片子哈，它是一个就是很客观。然后我们肺功能它可能有一定主观性，我们会它让你指导你进行一个吹气实验，但这个吹的有的人可能配合不太好，有的人可能还没学会，这样的话对结果可能有
0: 都还
1: 影
0: 是
1: 响。
0: 有一些技巧的要
1: 对
0: 求
1: 对对，所以呢，我们技师会非常有耐心的给你讲解，然后把你的就是这个操作方法包括技巧你掌握了之后才给你操作，同时我们进行一个多次的一个检测最终取它的一个平均值，同时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质量把关，就是有质控的一个要求，这样能保证我们结果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0: 那这个检查的频率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对于不同人群和不同疾病，它的频率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个患者有慢阻肺基础病和让哮喘基础病的话，可能我们建议他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但如果病情就是我们有些正规治疗，或者像这个患者依存性很好，一直都规范用药的情况下，不管是慢阻肺也好，哮喘也好，他可能病情控制是稳定的。如果稳定状态的话，有的可以延长到半年或者一年再复查一次也是可以的，主要是根据这个病情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包括我刚才也讲了，如果是没有吸烟的患者，在40岁以上的人群的话，我们1到2年可能做一次常规的体检，筛查我们肺功能就可以了。对一些就是我们有手术，包括高危人群的话，就长期抽烟呀，有手术肺部手术史啊，包括长期接触一些粉尘呀，这个就是污染的气体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一个3个月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如果也是一样的，如果稳定的话，可能选择半年到1年再复查一次，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个急性的病情变化，出现突然一个胸闷气喘加重了，然后咳嗽加重了，然后这随时检查，然后根据就是听医生的会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就准确的一个指导啊。
0: 好，汪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咳几声，有白痰，说好多年了，一直是当慢性咽炎在治疗，想问一下，会是肺的问题吗？需要做肺功能检查吗？
1: 这个问题很好，然后同时也，很多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会碰到这类患者，是很有需要做肺功能检测的，因为他这个他讲晨起有咳嗽，有咳白痰，可能是我们气道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就气道的慢性炎症。对这类患者，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肺功能检测的话，就能筛查出来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早期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包括有些就是这种早期就是潜在的哮喘患者，如果确诊了，我们给他一个规范的治疗，他症状就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他生活质量也就能改善。不然他可能反反复复的困扰他，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咽炎，但是反复用药可能效果就不好。
0: 好，这位朋友就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下这样的检查。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今年是48岁，说抽了几十年烟了，每天一包左右，平时呢不咳也不喘，体检也是正常的，想问一下需要做肺功能检查吗？
1: 这个患者是这个人群是需要的，因为他本身他有一个长期抽烟，他这个是打到我们讲大量抽烟史了。对这类人群的话，他是特别是年龄也是大于40周岁，是需要做肺功能检测，主要在于刚才我们讲到筛查这种早期的慢阻肺患者。如果他因为很多早期的慢阻肺他是没有症状的，他不会表现出气喘，可能也没有呼吸道症状，没有慢性的咳嗽咳痰，
0: 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对
0: 的表
1: 对对
0: 现。
1: 对对，但是他的肺功能吹出来有可能就已经达到我们讲的诊断慢阻肺这个标准了。如果达到的话，你不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当你出现你活动和气喘，包括有慢性咳嗽咳痰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肺功能是不太可逆了，它肺功能就会受损了所以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个肺功能的筛查的。
0: 就是对于像吸烟的群体来说，它是属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哪怕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但是也有可能本身的这个肺部的功能它是在下降的，所以就有可能会及早的发现慢阻肺的一个病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就显得非常的有必要性了。
1: 对，非常。

0: 重要了，
1: 啊，
0: 对对对，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是一段简短的片花，在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准医师汪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肺功能，守护呼吸健康。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说到了肺功能检测的一个必要性，以及我们如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科学正确的一个检测哈，它也是有一些要求和禁忌的哈，包括检测的一些频率啊。那如果说汪主任，有朋友在这个肺功能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肺功能下降了，但是呢，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像西安的一些群体，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什么症状和表现，这个时候需要进行医学上的一些处理吗？
0: 那是这样的，如果它是一个就是轻度的异常，我们讲排除了疾病，而且没有这些高危因素，就刚才讲的，如果它做肺功能检测，它已经明确是一个早期的慢阻肺了，对，包括一些潜在的哮喘的话，像特别是慢阻肺，然后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些规律的吸入药物来控制，然后保护我们的肺功能，不然它可能后面是逐渐的加重，到后续的不可逆。但如果它都没有这些，就是做了这个检测，排除了我们讲慢阻肺可能哮喘，然后它没有高危因素，我们可以定期复查，都不需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可能讲一年后再复查一个肺功能，看前后可以什么变化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中重度的异常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症状，就刚才讲有需要一个积极的治疗，比如我们的哮喘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吸入治疗，我们讲慢阻肺也是要尽早的进行一个干预，这样的话可以让它进行一个疾病的一个延缓，就是保护，让我们肺功能恶化的程度下降的程度更慢一些。如果是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话，可能我们就通过一些有氧运动啊，包括游泳啊，包括慢跑啊，可以适当的慢慢改善我们的肺活量，然后改善我们的那个代偿能力。但是同时也要排除我们讲检测的一些误差方面的这一点，如果这个患者他做的过程中配合的不好，然后他可能让他用力吸气呼吸啊，他整个配合的不太好，得出的结果虽然结果是一个异常的，但是有可能是检测误差引起的，所以对这类人群呢，可能也不需要一个干预。还有就是我们讲对一些环境或者讲生活习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长期抽烟的空气污染啊，包括直接暴露这些，他这些可能会逐渐损伤我们的肺功能，但我们要机体代偿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症状，对于这类的可能会建议患者的话，就是第一，对于长期抽烟的患者建议他戒烟，如果这种明确暴露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当中，就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我们要避免这个环境，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讲杜绝这种外界对我们的肺功能那个持续的损伤，包括这样到后续出现一些症状，所以主要还是在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高危因素，然后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就是方案。
1: 就是其实也是有相应的这种差异性的，根据检查出来的这个结果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啊。那肺功能的这个检查，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肺功能，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下降，一旦出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吗？

0: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也是根据疾病来了。如果我们要对一个哮喘的患者来说，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他肺功能是肯定很差的，因为他当时是喘不动气了。然后这时候做的肺功能是很差，因为哮喘它是一个可逆性的疾病，就它气道痉挛它是可逆的。但我们哮喘经过治疗之后，就是我们气管痉挛缓解之后，它肺功能基本上能恢复我们的发病前的这个状态。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它基本上是可逆的。但如果是对慢阻肺，因为慢阻肺我们是这个慢性的气道炎症导致对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它的话早期的可能就是一个气流就是气流受限。那 后续呢，这种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控制的话，它进一步进展恶化的话，它会导致一个叫气道重塑，讲通俗点就相当于气道更硬化一点了，它弹性下降了，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可逆，它对的肺的损伤它是不就是不可逆的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整个对于不管是哮喘慢阻肺的话，它发病率是很高的。就是最新的流调结果，其实我们国家慢阻肺人群达到将近1亿人，哮喘患者也是的，能达到了将近4500万以上吧，就是成人哮喘还不包括儿童，所以这人群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在这里面呢，绝大多数来说可能是我们叫没有发现，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些人群病人，这样的话他是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诊断跟治疗的，到后期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出现各种的一个症状，包括各种并发症。所以呢，对这类患者，我们可能讲我们及时的干预，肺功能检测明确之后及时的干预，会对他的预后会更好，更好的一个获益。
1: 就是也是要分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哮喘还是有回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已经诊断为慢阻肺的这部分患者的话，及早的干预是可以最大程度上的来延缓肺功能再持续的下降恶化带来的对于病人这个病痛上的一些影响啊。好，汪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长丰的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啊，我家一个老人就是，肺结核要吃好长时间，原来要症子什么。
1: 哦，肺结核
0: 啊，肺结核的话，它是一个慢性病，它是一个相当于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它这个一般需要专科的就诊，就是像到定点医院去救治。但具体的疗程的话，叫我们就是专科医生帮你制定，因为每个病人他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需要吃9个月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需要吃1年，还有这种千言无语的可能时间会更长，这一定要带他去专科医院，像安徽省胸科医院呀，合肥市传染病医院呀，像这类专科的医院去就诊，
1: 要去定点专科医院，
0: 对，
1: 专门看肺结核的这个相关的科室，
0: 对，
2: 哦，
1: 好吗？
2: 老王，请问一个，我有一个小孙女，10岁了。他是病毒，我想是叫，是叫什么过敏呢？
1: 过敏
2: 可能吃籽，可能吃鱼虾。
1: 过敏能不能吃鱼虾？
0: 是这样子的，过敏它分啊，它分很多种。如果他以前吃这些鸡虾鱼蛋的话，他不过敏，他是可以吃的。但如果他吃这个鱼虾，他出现了身上的皮疹，身上的一个瘙痒，出现了过敏症状，那以后是不能吃的。如果他之前吃过没有反应的话，是可以吃的，不影响。
1: 好吗？如果看这个过敏是怎么个过敏法，对吧？
0: 过敏源是什么？他有可能是对这个尘螨过敏啊，他对这些鸡鱼肉蛋这鱼虾是不过敏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有的是对这个动物毛发，不过那么宠物的毛发过敏的话，你就像那种你就不能接触，对你的食物也是不影响的。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对这一类食物过敏的话，
0: 对，
1: 你吃这些食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对，
1: 但如果说是对这些食物过敏的话，那可能就不能吃了。
0: 对，
1: 包括也有可能因为过敏引发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容易导致我们觉得像哮喘呀，包括荨麻疹呀，这些皮疹呀这些。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位朋友问说他家老人62岁了，说最近半年走路快了，或者是上楼到3楼就开始喘，说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吗？还是说肺有问题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吗？说之前体检是有肺结节。王主任。
0: 好的。 如果之前听见肺结节的话，它我们知道肺结节都是很小的一个病变，所以呢它不会导致我们讲肺功能的下降。对于刚才比如说他上个三楼都出现一个胸闷气喘，包括活动之后走路走快了可能都会出现一个胸闷气喘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就诊的。我们要做肺部的筛查的话，就要做一些胸部的影像学 CT 呀，包括肺功能也是必须要做的，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种，特别是60多岁以上老年，有没有这种慢阻肺呀。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些，要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心脏基础病，有没有高血压呀，这些要排除一下心源性的这一类引起胸闷气喘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讲心衰，包括我们讲一些冠心病，它也会导致胸闷气喘，所以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就是我们进行一个专科的一个诊治，来进一步找出它的病因。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说他家孩子从小就经常感冒咳嗽，现在是小学3年级，体育课跑步总是跑不过同学，想问一下是肺功能先天就弱吗？需要去做肺功能检查吗？
0: 好的好的，可能讲先天就弱也这个说话不是很严谨，但是像这种这个小孩的话，肯定是需要做一个肺功能筛查的，有没有这种包括我们讲的一个叫一个，因为儿童哮喘比例还是很高，有没有这种哮喘，就是他平时可能症状不是表现的那么典型，胸闷气喘特别厉害，他可能就是一个间断的咳嗽，但他可能就是我们讲是一个哮喘了。我们医学上有个专业的就是疾病叫咳嗽变异哮喘，他的发病率其实还蛮高，对，在慢性咳嗽这个人群当中，它可能发病率占到31%-33%的样子，所以像这类患者，你要通过肺功能检测才能够诊断出来。而且对于这个小孩来说的，他体育课运动之后，他就会有一个就是气喘，说明他肺功能肯定是受损的，所以还是尽快就是去医院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包括也是胸部影像学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心肺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就及时的干预，他可能对后续也就没有太大影响，不然当他成人的话他可能会受损比较多，对他那时候就是也是前面讲的可能不太可逆了，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好像我父辈他们那年代他可能他们那些医疗条件很差，很多可能小时候生病就包括咳嗽发烧都没有治疗就硬扛过去了，虽然他这个当时扛过去了，但是呢到后续他可能对肺部的损伤已经造成了，
1: 还是会有影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些老人来就诊的时候做个 CT 发现他肺部有一个支气管扩张，一问的话他以前一直没有，小时候得过这种肺炎的，他讲当时没有正规治疗遗留的这种对肺的一个损伤，所以像因为现在医疗条件好了，我们还建议及时的叫正规医院去进行一个初步的诊治。
1: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是肺功能以及肺功能的检测哈。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肺功能一旦受损了，它是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除了这个因为哮喘引起的这种肺功能的下降那及时的干预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和改善肺功能的。如果说长期的忽视了这种筛查，或者是说可能做了筛查发现有一点下降但是也没重视那前面汪主任也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肺功能的这个在开始轻度受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症状和表现嘛，所以大家也特别容易忽视。那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又长期的没有去管它的话，最终是会演变成为比较严重的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吗？
0: 是的，我们知道长期你就是特别是这些高危人群的话，你不进行一个肺功能筛查，就是任由我们那个气流就是持续的一个受限，然后它会从早期隐匿性的一些表现逐渐发展成我们出现个肺功能一个慢性的一个就是逐步的慢性的下降，会演变成一些慢阻肺。这种呢有时候会就是更进一步进展的话，它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呼吸衰竭，就呼吸系统的相关疾病，还有就长期的慢性缺氧，它会出现累积一些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心律失常呀、房颤呀、早搏呀，包括冠心病等等，就出现一些心肺的共病问题。所以呢我们讲不单纯要关注我们讲这种没有症状的高危因素的这个肺功能受损的这个人群，同时也要关注这些对后续包括对其他脏器引起的一个共病的问题。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慢阻肺，他今年是38岁，不抽烟不喝酒，想问一下会遗传吗？需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查？
0: 这个患者，那么这个人群，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慢阻肺和哮喘的话，他是有一定的一个遗传倾向的，所以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他现在38岁，可以做一次筛查看一下，因为他首先他自己不抽烟，生活比较规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这样对他。

0: 后期就是往这个慢腿方向发展的概率是降低的，是很好的，就值得，也是值得表扬的。然后，但是我们讲，对于它可以做一次常规的肺功能筛查，如果它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干预，不需要怎么去处理它。然后，每过2到3年，对于它40岁以后，可能每1到2年做一次肺功能筛查就可以了，暂时不需要进行其他的一个干预。
1: 就是这个检查，其实它也是无创的一个检查，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存疑的这种情况的话，不妨就去做一个这个相关的检查，做一下排除也是好的。那如果排除了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再隔个2到3年再做就都可以了。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啊，确实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有相应类似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我感觉哈，就是面对肺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还是有一些这种误区，比方说大家就像刚才前面也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比方说，哎，我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发现有这种气喘啊，或者气短啊，或者爬楼梯喘气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可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会觉得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做肺功能的检测，是不是就代表着其实有可能我们的肺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些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及时的干预呢？
0: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患者来，就是人群来说，他可能他的耐力是下降，包括爬楼梯出现气喘呀，其实大概率可能是我们肺功能那个病理性的一个衰退的信号，它不属于我们正常的一个就是人体的一个衰老，所以我们将一般对于40岁以上有高危人群的，是他建议他进行每年进行一次肺功能的筛查，一旦确定有我们讲气流受限的话，就要务必找到他的病因，然后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干预，因为早期干预的成本是低的，效果是更好的。它可以牢牢守住我们肾压的这个肺功能，然后一旦拖到我们讲有的叫静息状态下也气喘的话，或者对一些中重度的慢阻肺患者来说的话，后续治疗是非常的艰难的，它经济负担是非常重的，死亡风险也是成倍的增加。同时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心脏方面的一个筛查，排除我们心肺共病的问题。因为就是对于慢阻肺中末期的患者，他后续的话治疗，包括他整个对一个家庭的造成创伤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不能断，就是不能治疗断根的疾病，所以它会反复的频繁的发作。你控制不好，好像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你每次进行加重，如果需要住院治疗，它的费用给带来的非常大，所以给整个家庭带来的不管是精力跟人力，包括这种财力，都是巨大的一个就是损伤，就是一个损失。所以还是建议这种类在这类人群呢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如果发现问题，早期的一个治疗，其实它来对患者来说，它获益会更好的。而且我们慢阻肺跟哮喘是我们呼吸科两个慢病的项目，所以呢，如果是确诊这两个疾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就是慢病的申请，这样它国家医保的话，每年给它的费用基本上是就是常规治疗的费用是够它1年常规用了，所以对于这类患者，他不需要增加太多的额外的成本。所以呢，一旦早期进行一个诊断确诊的话，进行早期干预治疗的话，患者获益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那如果说通过这种肺功能检查发现了是早期的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我们就主要根据他肺功能的情况，可能会选择一些吸入的药物。
1: 吸入的药物，
0: 而且这吸入药物其实它的副作用是很小的，就是现在使用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它的整个价格是逐年也是在下降。包括就刚才讲了，如果你确诊的疾病申请了慢性病的话，基本上它这个慢性病每年给你的费用基本上是够你用的。
1: 那这个吸入的药物是不是您刚才说了就是一种慢性病嘛？所用到的这个药物，其实也就相当于这个慢性的疾病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这个吸入的药物也是需要，比如说每天长期的来使用的，是吗？
0: 对，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像降压药、降糖药，基本上你每天都在吃，而且每次停了，它可能会导致你血压跟血糖的波动。这个吸入的药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正规严格执行医嘱的话，就是每天就坚持吸的话，也是一样，定期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评估，到底我们用完药之后，是不是肺功能它就进一步恶化，就不再下降了，说明就是很好。如果我们用，因为吸入药物它有很多种，然后不同级别，就是你肺功能不同级别要选择的药物是不一样的，所以动态的进行肺功能的筛查检。

0: 的患者的话，比如说我在发现了这个相应的疾病早期，也进行了规范的这个长期的药物的一个吸入治疗，一般多长时间再去筛查肺功能？
1: 就是前面也讲的，如果稳定的话，开始的话可能三个月到六个月、半年复查一次，如果都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一年之后再复查也是可以。它特别对一些哮喘患者的，因为哮喘我刚才讲了，虽然它是不能断根的疾病，但是它可以控制，控制好的话它也不需要终身用药。像这类人群的话，它控制稳定都不需要这种频繁的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如果你出现症状再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包括特别是像哮喘这类的患者。
0: 这是哮喘的患者，就是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稳定的治疗以后，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其实也是可以减量停药的。但是这个停药是不能大家自己私自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已经没有症状了，好转了，我就自己把药给停了。
1: 对对对，这样会找就是容易导致哮喘的复发，包括容易诱发一些叫重度哮喘的一个发生。因为我们知道重度哮喘它发生一旦发生的话，它的危险是很大的，很多可能会需要一个气管插管，需要入住 ICU 这种特别就是危险的。
0: 那像慢阻肺的患者的话，是这个药也能停吗？
1: 慢阻肺一般不太建议，
0: 一般不太建议。
1: 因为我知道慢阻肺它的病理机理的话，它是一个慢性的气囊炎，它对我们的肺的损伤它不可逆，所以呢你停药的话，它可能这个气道炎症又会反复的话，对我们气道的损伤又会持续，因为它这个炎症它就是不能断根的话，它是会持续进行的一个损伤。你经过药物治疗之后，它的损伤不减弱了嘛？所以呢，对慢阻肺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停药的啊，只是可以讲我们刚才讲到了，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个药物的增减，然后但是不建议停。
0: 一方面是我们科学规范的治疗啊，另一方面是不是日常的一个养护，其实对于咱们广大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可能针对于这个咱们普通人群，或者是有一些已经查出来肺功能有一些问题的这样的一部分的人群啊，咱们怎么来进行日常的一个肺功能的养护，帮助他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肺功能在持续的损伤，有没有什么方法今天王主任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1: 好的好的。我们有时候很多人群可能会有个误区，就是我们可能要通过憋气呀，包括这种长跑呀、剧烈的跑步啊，然后把我们肺练大。其实健康人群来说，我们要就适度的有氧运动是可以提升我们肺活量的。但是我们的肺容，就是我们的肺的总容量，它是成年后基本上是不太会变化的。我们要通过这个锻炼呢，可以提升它这个通气效率，包括呼吸机的个耐力，包括我们要肺病患者这个。就是这种呼吸机的耐力。但是我们讲这种如果有肺这个基础病的进行个憋气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胸腔压力的增高，加重缺氧，反而更有害。特别是对一些慢阻肺患者，他会合并有肺大泡，对于这类患者，如果你一种强行的憋气增强胸腔压力，增大我们胸腔的压力的话，这个大泡破了之后就变成我们另外一个疾病了，叫气胸。而且气胸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肌肥重症，它会突然出现一个胸痛胸闷，就是救治不及时的，
0: 有凶险的可能性，
1: 对，也是有生命危险的。还有就是一个误区，就是有的人问肺不好是不是要静养，就是我们不动。我们知道你这种不动呢，长期久坐，包括有的卧床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呼吸机的话包括全身肌肉的萎缩，然后这种耐力是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情况下，我们进行一个适当的康复运动，就是可以就是延缓我们的肺功能下降的一个就这个程度。还有一些误区，就是有些认为一些保健品呀、润肺汤啊，是不是可以修复肺？实际上这些食疗呢，它仅仅是能起到辅助性的一个调理，然后是无法逆转我们讲那个气道重塑，包括气流受限这些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些症状呢。所以我们讲对一些轻微减退，我们可以靠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啊、运动呀、干预。然后对于慢病人群来说，我们可能还规划进行一个药物一个治疗，这是它的核心。对不同人群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它的主要的运动方式可以选择不太一样的。包括我们讲普通人群的话，一般我们锻炼肺功能可以选择一些慢跑啊、游泳啊，包括一些球类，这些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但我们强度是什么样，一般可以选择我们中等的一个强度，如果微微的出汗呀，不要出现一个就是特别劳累的情况。对一些肺功能轻度受损的这类人群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快走，包括一些 太极，包括还有一些慢棋，还有一些呼吸操等等，它的一个强度就是一个低中量的低中等的一个强度，感觉到累了就可以停下，不要

0: 强迫去进行一个增加这个负荷。如果有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人群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可能是室内的慢走。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时代，
17: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8: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3: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小番茄映红致富路，采摘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1: 啊，这七月份总产量大概，十五万斤到16万斤那样。但是七月份，不低于6个人干活，固定的其中有3个，他们这个固定不了的临时的啊，这块有10多个，摘的时候或者摘果的时候都需要10好几个人。
0: 刚坡地结出甜蜜果，农旅融合带火乡村游。
2: 李朝柱夫妇返乡创业，把黄山坡变成了金坡营地。他们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带动了群众就业，促进了我们村的文旅产业发展。这样的典型，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推广。
0: 严防严守控汛情，智慧值守保安澜。
3: 日产每天巡查一至两次，如前年如奇迹，每两小时一次，主要巡查八步有没有塌陷、漏水和被活动。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太和县汾台镇赵桥村的圣女果种植基地的发展种植过程中，找准特色，做有品质，让小产业释放大能量。当一颗颗小番茄成为连接城乡的纽带，通过特色种植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走进太和县汾台镇赵桥村种禾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一笼笼翠绿的藤蔓上挂满了色泽诱人的果实，圆润饱满的圣女果如串串玛瑙，草莓番茄散发着浓郁果香，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4: 我去年都开始来采摘这个番茄了，吃到比较糯甜，那个绿的也好吃，绿的比较清脆爽口。
0: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合作社的采摘园里便热闹起来，来自县城及周边乡镇的游客携家带口，提着采摘篮穿梭于大棚之间，享受田园乐趣。
1: 总共是七个棚，大概有管那个棚内的大概有10多亩地，总共有5个品种，剩下多余的这块我们周边超市里现在正在送。
0: 在种植管理上，合作社下足了功夫，采用吐粪、有机肥、果蔬种植的循环模式，不仅解决了养殖废弃物的处理问题，还为果蔬生长提供了纯天然的营养来源。1000多吨兔子粪全部自用，零外销，真正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绿色发展。
1: 种植这块，我从去年，8月14号定制的，我们采用的这个现在全部是绿色种植的，从来没用过任何农药，这个我们控水控的也非常好。平常这块就是，我们棚两边都有这个高密度的那个防虫网，地肥这块用的啊，全部是我们这边这个养殖兔子，我这边现在这一年，有将近1000多吨兔子粪。我们一点没卖过，传统这种高温内肥、高温发酵。
0: 特色果蔬产业的发展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就业，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1: 啊，这七个棚总共产量大概，15万斤到16万斤那样。像这七个棚，不低于6个人干活，固定的其中有3个，他们这个固定不了的临时的，这块有10多个，摘的时候或者摘果的时候。都需要10好几个人。
5: 我在家里带孩子，我在家里还种了土地，还招2个孙子，还能挣到零花钱，每个月都是挣2000多块钱，那个带到孙子够花的。
0: 太和台记者许一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在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中，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立足当地实际，通过引进西瓜种植龙头企业，推广科技化标准化种植模式，让小西瓜结出致富果，带动一大批群众走上共富路。在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的农多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蔬菜瓜果设施栽培大棚内，

0: 头茬早熟的西瓜已经销售一空，工人们正在开展田间管理，迎接新一茬西瓜上市。
1: 高峰期的每天都能出2万多斤，然后是都是基本上都是回头客，现在都已经卖断货了。
0: 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地处丘陵地带，以沙壤土为主，特别适合种植西瓜。在20世纪以前，三拐村种植的三拐糖西瓜以皮儿薄汁甜，在庐江县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成为本地人夏日公认的老味道。近年来，随着大棚西瓜的兴起，三拐糖西瓜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呈现萎缩的势头。
2: 当时都是农户种自己家的田，散户种植，露天的，也不像现在是大棚，规模始终上不来。
0: 为破解发展瓶颈，庐江县石头镇党委、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把大棚西瓜作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通过引进西瓜种植龙头企业，让总投资3000万元的蔬菜瓜果大棚项目迅速落地。该项目占地200多亩，新建40座标准化联动钢架大棚。同时，石头镇还注册了三拐糖西瓜商标，利用龙头企业示范，组织瓜农按照绿色标准开展种植。
2: 我们特意引进了西瓜种植龙头企业，就是想把这里变成培训基地，引导更多的散户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西瓜，把我们的三拐糖大西瓜的名声打得更响亮。
0: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今年石头镇西瓜种植面积发展到2000多亩，总产量为1000万斤以上。昔日三拐糖西瓜的老味道又回来了，西瓜也成了三拐村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带领一大批群众走上致富路。
3: 我们常年用工大概在17人，然后就是高峰期的时候临时用工在20多人。人员工资这块，我们每年大概要发到就是140多万，流转费用一年大概10多万块钱，这也是我们就是真真切切的，就是真金白银的给就是发出去的。
0: 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眼下正值夏茶采摘加工的黄金期，绩溪县各大茶叶加工厂开足马力，全速生产，片片鲜叶经过多道工序蜕变为增收金叶子，持续带动当地茶农稳收增收。走进绩溪县金沙镇38号桥村萍乡种植家庭农场茶叶加工厂，浓郁茶香扑面而来，车间内揉捻机、摇青机、焙香机等制茶设备高速运转，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鲜叶加工全流程，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1: 现在正是夏茶采收高峰期，一天的鲜叶收购量有2万斤左右，干茶有5000斤左右，带动现在有工人有固定的有7个人。我这茶主要是做外贸出口。
0: 加工厂外，茶农们接连运送刚采摘的鲜叶前来售卖、称重、登记。结算流程有序推进，农户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而目前鲜叶的收购价也有1.45块左右。
2: 我今天茶园有5-6亩，夏茶采了有大概有5000多斤，有1块多斤也可以的。
0: 茶产业是绩溪县重点培育的绿色生态与特色优势产业，全县现有茶园3.895万亩，全年茶叶产值预计达2.8亿元。仅夏茶产量便超300吨，小小茶叶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
1: 夏茶今年天气好，雨水好嘛，今年夏茶产量也比较高，一季下来，有六十多吨，采摘那个时间也比较长，收尾夏茶大概是1个月时间。
0: 绩溪台记者方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庐江县的李昌树和妻子返乡创业，把村里刚坡地流转过来种西瓜，依托富硒土壤和充足光照，打造山地西瓜品牌，不仅自己富了，还带动乡亲就业，带火了乡村旅游。
0: 立夏时节，走进庐江县盛桥镇盛桥村李田村民组的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青翠碧绿、纹路清晰、外形饱满的西瓜缀满藤蔓，村民们穿梭于田间地头，采摘、搬运、打包、装车，勾勒出一幅火热的丰收画卷。这片生机勃勃的瓜田，几年前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刚坡地。
4: 我日前在外面打工，看到别人过特色农业过得很好，结果辞职上岸的回来，把村子这次山坡子想着也是想着，我们地里过来，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种上的丝瓜，跟俺的丝瓜种得很好。
0: 说干就干，2022年春天，李昌树和妻子流转了村里100多亩荒山坡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夫妻俩一头扎进地里，从早忙到晚。李田村民组地处下骊山东南面，土壤天然富硒，李昌树抓住这一优势，引进了美都、台湾小蓝、新优美等优质品种。种瓜先看地，选好了坡地，品质就有了底气。
4: 我种的丝瓜为啥好吃？主要有2点。第一个是我们选择优质的农家肥，用豆饼豆子发酵有机肥。第二个，我们主要是山地背风朝阳，光照时间足，昼夜温差大，糖分积累多，而且山坡地排水好，不容易积水，更是长得壮，积出来丝瓜皮薄肉脆，汁水多，特别甜。
0: 种植过程中，李昌树还采用标准化大棚种植，科学调控温度、湿度与光照，严控化肥农药使用，保障每一颗西瓜绿色健康、品质上乘。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荒山坡地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瓜田。李昌树的山地西瓜皮儿薄肉脆，汁甜个儿大，在市场上打出了名气。
4: 现在我们种的丝瓜主要是销往合肥、南京等地，每年从6月份开始采摘，一直能吃上到8至9月份。山地丝瓜品质好，基本上都是老顾客，根本不愁卖，销路挺好的。
0: 西瓜种出了好收益，周边的乡亲们纷纷上门取经，李昌树和妻子从不保留，从品种选择到田间管理，手把手的教，瓜田常年吸纳村里10多名村民务工，除草、施肥、采摘、打包，大伙儿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
5: 我们给他打工呢，120块钱一天，正好够餐饭，一个字够下来呢，能够个5-6千块钱。
0: 瓜田绿了，人气也旺了。每到采摘季，来自合肥等地的游客3-5成群，提着篮子走进瓜田，体验采摘乐趣。李昌树的瓜田成了周边市民夏日休闲的好去处，带动了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一颗小小的西瓜，不仅甜了消费者的舌尖，
6: 更甜了乡亲们的日子。
7: 李昌树夫妇返乡创业，把黄山坡变成了金坡营地。他们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带动了群众就业，促进了我们村的文旅产业发展。这样的典型，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推广。
6: 庐江台记者钱良好、袁晨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8: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户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出量，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

0: 牲畜都嫌弃我，但我经过倾注和揉搓，维生素和蛋白质还让我自带酸甜香气。现在我可是养殖场的明星饲料，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1: 秸秆倾注是一种常用的生物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窖池发酵及果包倾注等方式。选取含糖量不低于2%的秸秆，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收割，切碎后将含水量调整至65%至75%，收割后的原料应尽快送至倾注场地。将炸碎的秸秆逐层装入倾注窖内，每层厚20至30厘米，逐层压实，尽可能减少空气进入，确保厌氧发酵效果。倾注窖顶部及侧面用塑料棚膜或黑白膜覆盖密封，并用重物压实，四周建排水沟防止雨水渗入，定期检查密封膜，出现裂纹破损等应及时处理，防止空气和雨水进入窖内。厌氧发酵40至50天后即可启用，倾注饲料应随取随用，取后立即封闭。经过倾注处理后的秸秆具有营养损失少、适口性强、便于长期保存等优点。倾注饲料饲喂时可搭配其他富含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甘草，为奶牛提供优质营养。秸秆鞣丝加工技术是通过对秸秆机械加工后，使之形成柔软的丝状物，可有效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效率，将原材料秸秆的含水率控制在20%以下。利用机械力将秸秆压扁、揉搓和挤丝，成为长度约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物。利用打捆机排出物料间的空气，槽捆密度为500至600千克每立方米，压缩率约40%。经过鞣丝加工后的饲草能够有效改善适口性和转化率，可提升牲畜采食速度。鞣丝饲料可作为粗饲料基础，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等合理搭配。利用打捆机压缩打捆后的鞣丝秸秆装袋，可贮存较长时间，以满足四季饲喂的需要。随着近年来鞣丝处理机械发展迅速，秸秆鞣搓丝化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 现城市奏鸣曲。
1: 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带来的汛情风险，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处全员在岗，主动应战，通过人防、技防双向发力，抓实常态化巡查、智能化调度、联动化预警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水库安全运行和流域群众平安。
2: 人工巡检是守住水库安全的第一道关口，为精准把控坝体运行状态，工作人员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巡检节奏，常态开展全域巡检工作，在暴雨、强对流等恶劣天气下进一步缩短巡检间隔，加大巡查力度，聚焦水库坝体核心区域，细致排查各类结构性隐患和自然隐患，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点，杜绝隐患滞留、险情滋生。
3: 日产每天巡查一至两次，如前线入驻期间每两小时一次，主要巡查坝部有没有塌陷、漏水或被雨活动。
2: 在传统人工巡查的基础上，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人员还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水、雨、工情数据实时采集、动态分析，

0: 全程监控，彻底改变传统防汛值守模式。通过大数据实时研判水情走势，管理处能够精准把握最佳调度时机，规范有序开展泄洪调控作业，让防汛调度更加科学精准、高效稳妥。
1: 当前梅雨汛期也形势严峻复杂，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坚守防汛一线，绝不松懈。一方面加密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另一方面依托水库现代化矩阵管理平台，实时把控水域情变化，科学开展泄洪调度，同时持续加强与气象、水利及下游沿线乡镇的信息联动，及时发布水情预警信息，做好下游群众避险提醒，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保障下游流域安全度汛。
0: 下一步，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处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水情动态，持续细化值守巡查、科学调度、应急联动各项举措，以严实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流域安全平稳度汛。桐城台记者汪丽、吴盘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进入梅雨季节，在频繁降雨之后的葡萄园区，在管理上有哪些要点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周军勇给出了专业建议。
2: 雨过后，一个3到5天是一个葡萄管理的一个关键期。这个时候呢，由于降雨以后会出现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园区的病害会发生。这个时候像避雨园区，特别是简易避雨棚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护性的杀菌剂来进行防护。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园区通风的问题。如果是降雨以后突然出现的像这种晴天，会造成这个园区里边的湿度会骤然升高，这个时候果子会产生一些生理性的病害，比如说素果病啊，还有一个就是像晚熟品种有一些会出现的一个气烧啊，还有日灼的这个现象。这样的话，我们这种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要及时的把这些副梢摘除，保证我们园区的通风透光。像联动大棚的话，我们要及时打开通风口，来降低这个棚内的温度和湿度，这样的话能够减少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再一个就是像这个避雨园区或者是过水园区，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葡萄，特别是像这个根系，如果根系一旦受损以后造成这个根系的死亡，这个时候根系的呼吸能力还有这个吸水的能力会下降。过水园区的话，我们一般情况就是等这个地面能够干透，就是有一点点干燥，就是人踩上去可以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用中空松土，让这个根系这周边的土壤松软，这样的话能够有利于根系的这个呼吸，能够保护这个根系。再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雨后要不要施肥，因为这个时候根系的吸水能力和吸肥能力在下降，我们如果是在晚熟品种管理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叶面喷肥的，比如说用0.1%到0.3%的磷酸二氢钾，像一些叶面喷肥，这样的话一个是有利于养分的吸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利于我们这个葡萄的转色。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3: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